0: 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2: 中国移动滴滴巴巴早上好，由江苏联通特约播出，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
3: 系统。早上好，我是沈鱼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上桥段有车辆事故，刚刚撤离到应急车道，后方车辆排队到常熟开发区，请注意避让。雨天路滑，也请小心驾驶。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4: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懒。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0: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有坚定的脚步，抬头有清晰的远方，有清晰的远方。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有努力就有远方。

0: 生蚝。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0: 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误，只买对。
1: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2: 听到这样的音乐，我跟大家就有一种想冲动上台的感觉啊！曾经一段时间，只要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艺术团出去演出，我跟娜娜的这首歌一定是要唱的。
1: 对啊，唱遍了江苏的大江南北。因为每一次和听众的见面会，然后呢领导就是说我们要以歌舞的形式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互动，
2: 是，
1: 然后我们两个人通常这首歌会安排在压轴，
2: 对，
1: 然后上场的方式要么就从两面走到中间牵死，要么就是牵着手从一侧的舞台走向中间。
2: 曾经那段岁月跟早饭门台上台下的呼应，哇，真是让我们永远难忘啊。
1: 哎，有的时候想想看在舞台上也蛮有意思的。
2: 对，
1: 你知道吗，有很多次当我们俩在台上唱这首歌，然后在副歌部分的时候深情对望，我好多次想笑场。
2: 哎，是的，我也是。
1: 就是想想看，就是这种深情对望真是蛮不容易的，
2: 觉得好假啊。
1: 对对对，
2: 但是得假下去。
1: 但是在那一刻你不能笑场，哎，就一定要深情对望。
2: 说要深情的话，今天早饭门如果你是交广小热思域的粉丝，
1: 是

0: 7:50，你看到了刘姨和他家阿玉的大尺度的照片吗？
1: 这个大尺度哪里有大尺度、
0: 啊？好大的尺度啊！
1: 哎呦呦呦，主理人，主理人，哎、
2: 尺度确实蛮大的。
1: 对、啊哎，你觉得尺度大在哪里？
2: 啊尺度啊，我觉得这个角度和这个拍摄的整个造型就很好看。
0: 那个刘姨，阿玉的那个锁骨、天鹅颈还有那个肩，
2: 请问是后期还是天生？
0: 就很好看，
3: 他很瘦、哦，
1: 那是天生，那是天生。哎，他这张照片，刘姨巧妙的把自己给避开了。把人家女生完美的呈现在面前、
0: 哎、但是我觉得这张照片就拍的就很大尺度也很高级
1: 很好看
0: 对
1: 我好喜欢他那个暖暖的色调
0: 小范们今天520、你不来送个祖父点评一下这张照片吗、
1: 小范讲说哟要我送祖父你不竟然还有互动的礼物啊、
0: 哎、我们有表示今天是520我们不仅有表示
1: 是
0: 而且表示跟之前还加单了啊
1: 对今天和明天两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所有跟我们互动或者是下单的早饭我们都有礼物这次大手笔送8份好不好
0: 对刘姨说一下
3: 好我们今天送8份礼物2份小米珠的戒指2份耳钉2份我们的串收番茄以及2份牙膏一共是8位早饭可以获得奖品、
1: 太好了
0: 赶快来送祝福啊今天520你可以送给你亲爱的人的祝福啊
1: 是
0: 也可以送给自己啊
1: 对
0: 爱人先爱己嘛对吧
1: 啊如果你还没有添加交广小肉的话你也可以第一时间在滴滴88早上好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大小的小红烧肉的肉就可以收到一张图片扫描2维码就可以添加了
0: 来看刘姨的大尺度的照片吧
4: 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2维码。

0: 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0: 祝刘姨早生贵子。
2: 早生贵子。
1: 好的好的。
0: 520快乐。
1: 好的，刘姨一定早生贵子，谢谢你。
3: 冷冷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2: 早上好。
3: 今天是520，我奶奶95岁的生
1: 日。哎呀，95岁。
3: 我们全家提前给奶奶庆生。
2: 真好。
3: 奶奶虽然95岁了，但是在我爸爸妈妈的悉心照料下，还是精神矍铄。
2: 幸福的老人家。
3: 奶奶健康长寿。再次请小肉能不能给奶奶唱一首生日歌？
1: 好啊。
3: 感谢。也祝所有的早饭每天都开心。
1: 哎，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在我们抽奖的礼物之外，不在奶粉量不在名额？
2: 对，
1: 我们刘姨送给这个95岁奶奶一个礼物。我95岁高龄啊，真是。
2: 对，不急于现在说出答案，你可以想一想，看看我们的仓库里还有什么好东好物件。
1: 就是给奶奶的，哎，
2: 对，
4: 可以送，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有什么好东西。
2: 对，你想一想，
4: 东西太多了，
2: 你想一想，想一想。
4: 哎，我想到一个。烧水壶怎么样？
1: 可以啊，
2: 烧水哦，
4: 先锋烧水壶
1: 啊，可以可以可以，
2: 你还不错哦，
1: 哎，很好啊。
2: 然老人家他是喜欢喝，老人家通常都是喜欢喝温或者是温热的水，
4: 它可以保温，它可以熬粥，
1: 好，
4: 做一些养生的银耳羹，
2: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水壶，
4: 对，
1: 就是多用的多功能的养生壶，送给奶奶。
2: 送老人家养生壶，留一个用个烧水壶，估计奶奶听信了，咯噔一声，哎，
1: 不要水壶呢，
2: 哎，这是养生壶，
1: 对对对，
2: 你看老人家还可以拿它来熬粥。
1: 我们祝奶奶健康长寿，活到950岁啊！
2: 今天小肉也要给老人家准备一首歌，
1: 对，
2: 刚刚人家已经讲了，95岁的老人家，一会儿给他送一份祝福，唱唱歌呗。
5: 好的，那给我一点时间。
2: 好的，
5: 今天小肉还是很大方的。
2: 哎，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子，上得了甜点。哎，
1: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0号，礼拜三的早上8:10，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天气呢，江苏阵雨是降雨啊，是一轮接一轮。不过明天好像其实稍微短暂休息一下子。
2: 今天南京的温度是22到27度。今天早上我干了一件很尴尬的事，刚刚在走廊里面跟我们这个交广早班车的小魔仙。然后看到他穿个短袖，然后因为我穿的是个长袖，
1: 我还穿外套了呢。
2: 对，然后说你不冷啊？然后他啊，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复我。但是我刚刚想了一下，22到27度，哎，
1: 对，
2: 明天是19到28度，后天是17到28度，这一周基本上都会是有雨的模式。
1: 大家不要焦虑啊，最近的这个降雨不仅是江苏，甚至是全国，而且甚至是全世界。5月份的雨量都比通常的往年的5月份的雨量要多很多。
2: 下雨的晚上你睡得好吗？抗衰老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
1: 是的啊，
2: 最佳的睡眠时长你觉得是睡几个小时比较合适？
1: 很多人讲睡眠8个小时，最好睡10个小时。
2: 哎，权威的研究发现，睡得太多其实反而可能老得更快。所以我们只要睡满6.4到7.8个小时，其实就 OK 了
1: 啊。
2: 关键是你晚上几点钟睡？
1: 其实我觉得睡觉的时长啊，更重要的应该是看你睡觉的质量。
2: 对，
1: 就你一直躺里面躺10个小时怎么用呢？
2: 那天一个中医老师跟我讲，你要早点睡哦，不能睡太迟。
1: 对，
2: 我说请问师老师几点钟？他9点。我当时脑子里面闪过9点钟，9点钟我还在家里面折进去。老师说9点就要睡了。
1: 我们先来关注即时路况消息。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来重点提醒到大家，此刻的扬子江大道在绿博园的附近，北向南方向交通压力比较大，后方的车尾一直缓行到了定环门长江隧道扬子江线的隧道口，缓行距离呢已经超过了5公里以上，交通压力比较大，请大家呢减速慢行。路况就这样，
8: 在滴滴爸爸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两个中文字，收到一张图片，长按二维码就可以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1: 早上好。
3: 哎呀，一听你们的节目啊，真的很开心，很开心。
1: 谢谢。
3: 你们突然说今天是520，
2: 你忘啦？
3: 我之前不是一直跟你们有互动的吗？
2: 对。
3: 然后不管心情好跟不好，我都要跟你们说一下。
1: 是的呀。
3: 然后我就说，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地鸡毛嘛，然后要过好自己的3万多天。然后昨天呢，我呢就干了一件事，就跟我老公呢，低了个头，因为我比较强势嘛，然后我昨天跟他低了个头。然后今天是520，还有礼物，哎，能不能送个礼物给我老公？ 特别感谢你们。不说，我都想哭了。
1: 哎呀，为什么说跟老公低了一个头呢？
2: 对，你这个用词啊，
1: 说明你平常也是昂的，大家在下面啥耀武扬威的。
2: 你换个词叫敷了个软，哎呀，也是一回事。
1: 试了一个好吗？对吧？
2: 我觉得啊，我们之前曾经说过，女生啊要学会做一个成熟的麦子。
1: 对，
2: 麦子熟了之后就会弯下腰。
1: 对，
2: 其实有的时候示弱不代表你就弱。
1: 哎，不要想低一个头。
2: 哎，怎么就低一个头呢？
1: 哎，
2: 你俩之间怎么存在低一个头呢？
1: 是本来就平等的嘛，对吧？
2: 首先啊，两个问题，第一不叫低头，第二个，既然你想跟他表达520，你怎么能到我们这边拿我们送给你的礼物呢？
1: 哎，对
2: 哎，你要自己下单
1: 哎。哎，说到下单的话，
2: 你跟我说的对吗？
1: 对，说到下单的话，今天有一些好物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刘姨是精挑细选，我们来听听看刘姨的推品啊。
2: 嗯，
4: 我们先给大家推荐一款叫精油 SPA 的搓澡包。原价是179.7元，我们现在是149，到手三个。
1: 嗯，
4: 它是这样的，外面是那个丝瓜络
2: 啊，丝瓜络、
4: 里面是精油皂，泰式的精油皂。
1: 哦，
4: 然后呢，为什么推荐这个？因为夏天很多人要露手臂、露背，
1: 对，
4: 如果是背上疙疙瘩瘩什么的，
1: 还有腰，
4: 哎，
1: 好多女娃肚子都露出来的。
4: 然后你用这个洗，能让你的皮肤更加的
1: 就把老坑
4: 腻清爽，
1: 老坑搓掉之后呢，让你的皮肤变得很滑爽。
4: 对，
2: 所以你的意思是，这个精油皂其实是在那个搓澡的丝瓜络的里面
4: ，
1: 对。
4: 啊，我们上次选品会用过，可以干搓，可以湿搓。
1: 那个丝瓜搓澡，老爷们儿特别喜欢。当然，过去那个老爷们儿的泡大浴池的时候，喜欢来了个臭。现在我们更把它升华了，是吧？
4: 对，
2: 做的精致了。
1: 对，
4: 然后它里面是泰式的手工皂
1: 啊，
4: 三种味道：燕窝、山茶花、黑色芍药和柠檬叶香茅。然后呢，你用这个，一个是香。另外一个是你可以不用用那个洗头皂洗身体了
2: 洗头皂洗
4: 你说
2: 是你自己吗

0: 这个真的非常棒、啊、然后还有另外给大家带来两款、啊、是之前早饭一直在吹让大家找的
1: 洗脸巾，
0: 木字旁的棉柔巾洗脸巾、嗯、
1: 对、
0: 啊、给大家带来了两款、嗯、一款是放在桌上的像抽纸一样的、啊、就是100%全棉新疆棉的洗脸巾，嗯，一共是12包，原价139，我们现在是11.89块，算下来一包是9.9块，
2: 里
0: 面是50抽，到手12包。
1: 我们对早饭们的这张脸使用的这个洗脸巾非常的在意它的品质，刚刚刘一特别说了一个棉字啊，
0: 100%全棉和100万级的那个10万级的清洁空间，
3: 明白？这个就等于是像桌上的抽纸一样，里面是50抽，然后我们有12包的一个组合。
1: 这个洗脸巾用完就扔掉了，对吧？
3: 啊、对了，
1: 下午就肯定舍不得，啊、我直接擦
0: 擦台子、拖拖地。
3: 像我是这样子，洗完脸以后，我把它放到边上，然后我就会拿它，比如说擦个地呀、
1: 啊，
3: 或者是
1: 下午去擦擦马桶圈啊，什么都蛮好的，
3: 都可以，咱自己洗脸脸。
0: 还有一个也是那个棉柔巾，但它是挂式的啊，我觉得这个挂式比放在那更好，因为它就是
1: 看个人习惯吧。
0: 对，然后呢，但是这个呢稍微便宜一点，116.9块，到手是4提，每提是150抽。嗯，然后呢，他还送2包40抽的湿厕纸。
3: 啊，湿厕纸，
1: 明白。嗯，
3: 然后还送挂钩吗？
0: 送挂钩，
3: 送挂钩。
0: 对，
1: 湿厕纸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带的，就是特别是出去上洗手间的情况下，洗脸口本来某环都是有带那个冲洗的嘛，最近你去里发现全坏的了。就我跟你讲，有些人不当使用特别缺德，我跟你说，一点都不爱护公共的这个
3: 这些细节，你是怎么都知道的？
1: 拎不起来了吗？
3: 本来想去凑洗脸
1: 的，
0: 然后我们
1: 也没反应。
0: 然后我们这个棉柔巾是 A 类的天然棉，
1: 对，
0: 然后它的纹理是那种珍珠纹，是不容易
1: 是
0: 扯坏了，质量非常棒。然后 A 类又是母婴的。啊，大家可以放心，特别特别。
3: 关键我们的价格非常的划算，刘毅再给大家说一下价格。
0: 我们挂着的是116.9块，棉柔巾150抽一包，到手4包，就相当于是600抽。
3: 600抽，
0: 再送2包40抽的湿厕纸，116.9块。然后放在那的是
3: 便宜的
0: 118.9，到手12包，每包50抽，
3: 也是600抽，
0: 也是600抽，它是放在那的。
3: 明白了，
1: 大家可以自己去选哦。

0: 始，中国人的比较含蓄，不太好意思直白的说。说你爱我
1: 吧。人的表达真的很重要。戴刘烨，你跟那个阿玉，谁先说出来我爱你、啊？
2: 嗯，记不得了。
0: 两个人都不说。
1: 哎，但我跟你讲，我要提醒你啊，抓紧时间领证啊！最近有一个他那个女的编旁他，两年内与八人结婚，索要彩礼60万。
0: 这个事情跟他有什么关系？
1: 早来领证啊！现在
0: 哦，就要早来领证。
1: 早来领证，叫尘埃落地。
0: 哎，他是怎么做到两年之内跟八个人结婚的呢？
1: 为了收彩礼啊，他比如说、他收了20万彩礼之后，仅跟这个男人共同生活了10天，即分居，然后提出离婚。
0: 哦，然后再去找下。

0: 一个，
1: 对，
0: 然后就一直靠收彩礼。
1: 是的呀，妈呀，这是骗多少人？
0: 那请问这样的骗婚犯法吗？
1: 犯法，当然犯法，
0: 构成诈骗罪，据说是被判有期徒刑4年。对，今天是520，今天是一个表达爱的日子。
1: 是，
0: 昨天准备节目的时候看到一句话，说相爱的两个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要做到3步。这个3步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第一个叫做不皱眉啊。第二个叫不怀疑，第三个叫不动摇。
1: 对对对 对，
0: 就是长久的相处，就是要做到不皱眉、不怀疑、不动摇。
1: 对，是的，
0: 不皱眉就是不要扫兴，是吗？
1: 我们刚才那个早饭跟你讲，不低头，
0: 对，不服软。
1: 有的时候两个杠精在一起啊，是真没意思。有一个人真要服软一下、啊、
0: 那在服软的怎么破冰呢？这其实蛮难的呀。比如说两个人，像我今天跟我妈妈早上，我们两个就不讲话，因为生气，怎么破冰呢？
1: 就很简单。今天不是520吗？有人叫个外卖，买个喝的给他就是了。
0: 我早上后来走的时候，是我主动跟他讲话的。我爸也是属于不低头。我说我走了。
1: 我跟我爸吵架有一次
0: 也是不低头。
1: 正好我等电梯，他空下来，微信徐一看他在里面，
0: 然后电梯里就你们两个。
1: 我们俩当谁都不认识一样的。
0: 呀，然后谁先走出电梯？
1: 那肯定是我呀。到晚上的时候，不喊他吃饭吗？对吧？
0: 但两个人生气的话，他如果给你打电话，你会不接吗？
1: 我经常不接。
0: 然后他不可能一直不接，
1: 到第四个我就接了，当时没发生。
0: 哦，你爸也找到规律了。
1: 这也是一种乐趣了啊。
0: 咱们可以通过微信来跟我们全程互动。今天我们有礼物送给大家。
1: 对，礼物刘毅再说一下。
2: 我们今天送8份礼物，一个是小米珠的那个戒指，一个是小米珠的耳钉，然后2份串烧的番茄和2份我们的那个菌种抗敏的牙膏。
0: 好，那前面的这个都是珍珠系列的耳钉和戒指。
3: 磊磊浪浪小肉刘毅你吗？
1: 早上好。
3: 感谢你们交通广播网对听众的这么厚爱，长期带来了真的好的喜悦的节目。每天正能量满满。都能听到你们的深情厚意。前两天我买的那个粽子已经收到了，
1: 好吃吧？
3: 直接拿给楼下
0: 保洁阿姨
3: 的那个阿姨，她可高兴了，然后非要还了一盒给我，因为我买的时候他们里边是2盒。
0: 对呀、啊，我们买一送一啊。
3: 然后非要还一盒，我跟她说，我说不需要，我说你家里人都能吃的。她特意还拿到我家5楼，说还一盒给我们，太感谢了，太感谢了。以后我买东西还会记得她。
1: 你看，人和人之间
3: 帮我把垃圾扔掉，
1: 多开心，多美好啊！
0: 是的，
3: 好啊，早上好啊，这里娜娜刘姨。小肉早上好，
1: 早上好。
3: 今天看到推送了大尺度的婚纱照，我没觉得有多大尺度啊。就感觉阿姨拍的立体感挺强的，
1: 对，
3: 挺温馨的。
1: 对，
3: 祝他们早生贵子，希望他们甜甜蜜蜜，520快乐。
1: 你怎么小肉小辈子的。
4: 娜娜小
1: 肉
4: 刘
1: 姨
4: 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4: 今天又是一个雨天，而且今天是个520，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首先我要感谢7788早上好这个节目，感谢你们每天早上的一路陪伴，其次要记得对自己和身边所爱之人说声我爱你，
1: 谢谢。
0: 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来跟我们全程互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滴滴八八早上好的中文字，关注之后按下语音键来参与就可以了。
5: 优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0: 好了，8:25，继续回来，接下来是跨境姐的环节。今天的跨境姐依然邀请收音机旁的早饭一起来关注，这是来自南红珠宝。说到南红的宝石的话，这一次呢，我们的江苏广播的主持人莹莹会亲自奔赴四川凉山的南红核心矿区，从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每一颗珠子为你精挑细选，每一条手串都是亲自过目。那为什么会南红的这个手串或南红的宝石这么受欢迎呢？大家都知道，自古就有南红出川帝王之选的美誉，每一块都是天然孕育的珍贵好物，佩戴南红更有守护运势，而且这一次收到的呢都会有专属的独立鉴定证书，一物一证

0: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
1: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0: 中国移动。
2: 家中宽带覆盖不佳，多房间信号不稳，
0: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直达，千兆覆盖，信号强劲无死角，视频会议大型游戏流畅不断线，
2: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灵活设置，过滤不良信息，家长更安心。
0: 联通全屋光宽带，悦享高品质互联生活。
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3: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3: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4: 过了30岁，就步入了抗初老的行列，皮肤松弛，法令纹、抬头纹逐渐显现。别担心，今天带给你们的全新升级版50%高浓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直接把抗老核心成分玻色因拉到50%顶配的新版本。熬夜垮脸能快速回弹，干纹细纹也能慢慢变淡，素颜都透着透亮感。不管是抗初老的姐妹，还是熟龄肌需要强效抗老的姐姐，这瓶都能闭眼入。平时官网一瓶50毫升的50%玻色因黑绷带，原价将近4000块，今天跨境姐专属限时秒杀，不玩套路，直接秒杀价1999元，到手2瓶50%正装。现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1999或抗老，立即下单，不用排队，不用凑单，不用等待，现在就能一键锁定优惠。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2: 520大牌美妆福利来啦，带来大牌美妆特代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官网50毫升单瓶就要4000多，今天大牌美妆限时补贴50毫升正装，到手只要520，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520锁定福利吧。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修复网，滋养肌肤，强韧肌底，配精美礼盒礼袋，自用送礼都要面子，正品保真，跨境直采，蚂蚁链可溯源，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520查看吧。商城520宠粉福利，底价告白送送送，实付满520起，海蓝之谜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送送，最高满5200海水珍珠带回家，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领盲盒券。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
6: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8: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早上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首先来关注到过江通道中的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过常熟开发区4公里的位置，由于施工，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现场车辆大，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蕾蕾娜娜二师傅早上好，
1: 要表白一下蕾蕾娜娜，超喜欢你。
0: 感觉肉哥瘦了吗？
1: 我觉得吧，这个肉在我身上布满蓝点。
2: 今天是我的生日哦，想让你们祝我生日快乐。
3: 我爸爸打篮球很厉害。
1: 我今天是来擦擦我老爸的。我爸说如果有一天你不喜欢他了，就寄给我。今天我来看看我的妈妈，觉得我的妈妈就像一个机器猫，就是什么都有。
4: 生活有时候像一种习惯，习惯了坚持，习惯了陪伴，习惯了每天出现在耳边的问候，习惯了时刻萦绕在心间的温暖。23年的时光，只为每天更好的遇见。
5: 时光一如既往。
4: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6: 小肉，
4: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7: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

0: 爸爸早上好，瑞瑞、娜娜、小肉、刘姨，你们好。
1: 早上好，
0: 祝刘姨和阿玉生活美满，早生贵子。
1: 谢谢。
0: 还要祝你，祝刘姨儿女双全。
2: 贵国，
0: 自己是儿女双全。很多人对二胎都很，抵触或者很害怕，其实这两个真的挺好的，也祝刘姨能够儿女双全。
1: 好的。
0: 但是呢，我刚刚听到了你们对棉柔巾的推荐，之前我在滴滴爸爸早上好，你们向你们要过棉柔巾的推荐，今天就已经上新了。
1: 是的，
0: 感谢你们把早饭们的需求都放在心上，谢谢你们的陪伴。爱生活，爱自己，爱家人，也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日子里，爱你们。
2: 好，谢谢，谢谢。
3: 这款棉柔巾刚刚没有介绍完，它是什么呢？它是没有荧光剂，没有甲醛的，然后它 A 面是珍珠纹，比如说你洗脸啊，它清洁更好。然后 B 面是平纹，有的人需要卸妆、湿敷，特别棒。关键价格600抽，只要116.9元，还送两包40抽的纯水湿厕纸，特别棒。
2: 湿厕纸啊，很多早饭其实你用过之后就会爱上。
4: 对。因为现在家里啊有那个
2: 充电
4: 冲洗的，然后你出去，如果你用惯了那个冲洗的嘛，然后你如果出去上洗手间没有湿厕纸的话，难受哦。
2: 对，因为它是湿纸巾类型的。
4: 对，我站在厕撸都不会走。
2: 哎，太不至于了，你这个有点夸大了。哎，
5: 美女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4: 早上好，早上好。
5: 看了一下，刘姨的照片，发现他们两个人都没有露脸嘛。
4: 啊，
5: 看来真的是大尺度。
4: 阿旭的五官能看到，
5: 早生贵子，也希望今天有机会能中奖。
0: 滴滴爸爸早上好，蕾蕾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0: 祝您开心，
2: 开心开心，
0: 快乐，感谢我们的节目。早上上班的路上啊，这高兴愉悦的气氛直接拉满。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祝所有爱我的和我爱的人天天快乐，祝我们节目所有的早饭快乐。

0: 今天是五，谢谢，今天是五二零，今天是一个表达爱意的日子。
1: 对，我们除了让更多的早饭听到更多早饭的祝福，相互彼此的问候，我们也南京话也蛮大方的，
0: 哎，准备了八份礼物。
1: 哎，刘姨说一下啊。
2: 两份珍珠小米珠的一个戒指，两份耳钉，两个那个军种医院抗那个抗敏的牙膏，以及两份串烧番茄，
1: 真好啊！
0: 所以有八份礼物，我们以盲盒的形式随机的送给我们的早饭。
1: 哎，现在能抽出一两个吗？
2: 可以，现在能抽出四位。
0: 好，那我们先来听听前四位是。我最喜欢听刘一报英文的。
2: 恭喜知足常乐，
1: 知足常乐。
2: 恭喜周斌，
1: 嗯。
2: 恭喜福小哈，恭喜这个英文我不会读，但最后一个认识。
0: 哎，旁边有个同事笑话，哎，旁边同事冷笑。
3: 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也不会读。
0: 那我们就稍等，稍后读。
3: 先跳过。
1: 那你把英文字母单独报一下。
2: P E G。GYTA
0: 天哪，
1: 好的，
0: 这个是怎么能进到广播电台来上班的。就这样，你把英文字母读一下，我们等会儿请早饭来给我们读。
1: 好的好的。
2: PEGGYTAN
1: 好的。我们还有四位早饭可以获奖啊！刚才抽出了四位，一共今天是八位早饭。
0: 我估计有英文名数标注的早饭，这块已经开始换名字了。

0: 想谁。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1: 小肉
0: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
2: 雷老师，我刚看了一下第四位中奖的那位早饭，他就是那个
3: 英文名，
2: 英文名他读不出来的。他其实我刚刚看了一下，就是小猪佩奇的那个佩奇呀
4: ，Peggy，
2: 然后后面一个 TAN 应该是糖 ，Peggy 糖，这、就是一位猪佩糖佩奇早饭，Peggy 糖。我们恭喜刚刚那个第四位神秘早饭。
4: 为了到这儿以后获奖方便啊，
2: 请改成中
4: 文名字。
2: 好
4: 的。
2: 8:39，继续回到我们的滴滴爸爸早上好的现场直播。
4: 又请肉哥要唱歌了。
2: 哦，如哥，如哥，如哥早已一直在奋笔疾书。
4: 是的，是的，
2: 在创作，
4: 亲自填词。
2: 哎，他说今天就一改李宗盛、张学友、刘德华的曲风。
3: 对。
2: 今天是什么曲风？
3: 今天道郎。
2: 呀，怪。
4: 烟到人到人，
2: 对，就是这首，这是这个生日的祝福歌，是送给我们拜年前那位95岁高寿的那位老人家奶 奶、啊、对，今天过生日，
3: 对，那就开始啦。
5: 杯酒飘香歌声飞，
4: 祝酒歌，
5: 奶奶呀，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
2: yes.
5: 九十五

0: 全家齐聚再醉一回。
1: 95岁的奶奶，
2: 小时候的乐感是天赋的。我跟你讲，很多人在比如说重新填词完了以后，你要让他再唱原曲，他唱不出来，因为他词变掉了。
1: 对，而且就还让95岁的奶奶举杯，奶奶说这歌喝的有点晕。
2: 奶奶讲说你能喝过我啊？真是，
0: 奶奶扫后来，
2: 你都血压高了，真是。
1: 心脏也有点不实。
2: 我到95根本都不要每个人一起。
1: 奶奶说，你看我，我也不想你血糖，哎，他血糖好的吧？
0: 我血糖好了，
1: 尿酸哎，
0: 好的好的。
2: 哎呦，你还有筋膜炎、
0: 脂肪肝，
1: 哎，脂肪肝，对，然后还有湿疹，
0: 还掉头发，
2: 95岁真高龄啊，
1: 对，
2: 真好，我觉得95岁能活到现在，一个儿女孝顺，
1: 是，你看。
2: 家庭氛围一定是每天很开心的。
1: 所以刚才我们那位名字叫糖炒栗子的早饭，他就讲了奶奶95岁高龄身体好，源于
0: 经之间一两句话就能戳伤，就是刚刚生完宝宝妈妈的这个脆弱的心灵
1: 啊，
0: 就很敏感这个时候。大概要过一段时间才会慢慢的。
1: 人家问的是，作为你这个角色应该怎么做？你跑是女生，在生完孩子之后，随着激素水平的这个下降，她会有一段情绪的特别薄弱的那个。
2: 然后等她复工以后，她还有一个身材焦虑，
1: 对，
2: 有一段时间要胖嘛，而且要喂奶，又脏奶，哎呀，很难受的。
0: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千万别喝荤汤。
2: 喝嘌呤高，
0: 喝那个蔬菜汤或者喝清水都可以。
1: 我之前有一个闺蜜就跟我讲过一个事儿，她说她生完孩子之后呢，然后她老公一直都跟她讲说，你恢复的真好，气色又好，呀怎么怎么，她每天就特别乐滋乐滋的。结果她有一天去她之前常买衣服的那家店。结果他突然发现好多衣服都试不了，然后老板因为老板娘跟他是好朋友嘛，老板娘讲说你确实要抓紧时间再瘦回去了。他说他那天就非常失落的走出了那家店门，然后他就给他老公打电话，他一个骗子，他说你个骗子，你就是因为你每天都这样讲，所以你看，哎，他后来他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觉得他老公做的对吗？
2: 对呀、你至少让她每天都乐呵呵的。
1: 我觉得她应该恰恰感受到她老公给她的这份幸福。倘若她每天跟你讲，你看你现在胖成什么样子？
2: 哎，是的。
1: 那我觉得她可能这个时候她就不会每天那么开心了。
2: 但是小肉就没关系，
1: 小肉是、
2: 那所有人都讲她胖，她乐呵乐呵乐呵嘞。
1: 她会给她会怼人家，我瘦了，我现在天天在健身。
3: 衣服瘦了好多了。
1: 8:49，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
2: 马上抽奖了吧？
1: 我们依然还有4份礼物。要送出，
4: 恭喜小文，龙小春，平平淡淡才是真，平安是福。我们是随机给大家发，然后是2份珍珠的戒指，2份珍珠耳钉，2份那个小番茄，以及2份抗敏牙膏。大家以那个客服联系为主。
2: 收到礼物，打开看到什么礼物就是什么礼物啊！今天是520，明天520，刘毅也讲了，昨天晚上讲的说520也送啊。
1: 因为明天521恰逢小满节气。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人生小满其实也是皆大欢喜
2: 的
1: 事情。
2: 是的
1: 所以明
4: 天也送，
1: 明天继续送啊！
2: 对对对对。
1: 今天天气预报22到27度，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后两天19到28度、17到28度的天气。江苏啊，降雨是一轮接一轮，明天。只是短暂的歇一歇。
2: 我们继续来听早饭的语音。
5: 娜娜、雷雷、小肉、刘姨，早上好。
2: 早上好。
5: 祝福刘姨和她的爱人天天都甜甜蜜蜜。
2: 谢谢谢谢。
5: 幸福美满，在这个特别有爱的日子里，祝福即将踏上高考的儿子，金榜题名。
2: 好。
1: 对对对。
5: 祝福你们的节目节节高。
2: 谢谢。
1: 你的旗袍准备好了吗？
6: 88早上好的小帅哥小美女们好，
2: 您好，
6: 我是每天都在听你们节目，
1: 谢谢
2: 谢谢。
6: 今天这个520想说一声谢谢你们的陪伴，爱你们。
1: 好，
2: 谢谢
1: 谢谢。
5: 林磊、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早上好。
5: 今天早上就收到了推送大尺度的照片，刘姨的大尺度的照片真的是好大的尺度，拍摄的角度确实是蛮大的，真的非常好。祝福刘姨、阿姨，就是早生贵子，
2: 谢谢，
5: 百年好合，然后今天是520，我觉得真的是大家要爱要大声说出来。

0: 对，
1: 给亲爱的人送一份礼物，然后大声地说出我爱你，非常好，祝福大家，
0: 谢谢。
2: 哇，谢谢早饭这么多的祝福，
0: 对，
2: 然后包括也把祝福送给我们的
0: 啊。
2: 其实我刚刚想讲那个早饭说，谢谢我们每天早上的陪伴，陪伴是相互的。
0: 对，
2: 我们在陪伴你的同时，其实早饭跟我们的回应也是一种陪伴。
0: 你们要不听的话，我们陪伴谁呢？
2: 哎，对，
0: 这点我们想得很清楚。
2: 呀，这
0: 陪老人都不是这点，
2: 你都通通想的。
0: 哎，啥？是这个道理。
2: 呀，主理人发出了尖笑，
3: 银铃般的笑声。
2: 主理人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
0: 快乐是相互的啊，
2: 对对对，
0: 它一定是要有互动的啊。你想说什么？
2: 主理人，今天你的说话的时长是非常短的。
0: 对，
3: 哎，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创作，
2: 啊，都在创作。
3: 我突然想到有些人笑的时候，在收尾的时候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0: 嗯。
2: 啊，这是怎么笑？你来，
0: 笑一下，
2: 你来个
0: 完
2: 整版，你来个完整版，哎，一二三。
0: 哎呀，我的妈呀，谁呀？
3: 啊，有好多人，
2: 哎，来，有好多人，
3: 人都会这样，哎，就有时候在回气的时候就回，
2: 不会，
3: 笑出
0: 了
3: 声，
2: 肯定是我知道，肯定是他色后当中，
0: 哎，
2: 色后场景里面最美的人，哎，你就直接说他的名字就好了嘛。
3: 没有没有没有，好多人都是这样子，
2: 是这样讲吗？
3: 啊，不是。
2: 死了！好了，8:52，我们在这边也推荐收音机旁的早饭。如果你想沉浸式的玩转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8日游，绝对是你6、7月份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2晚4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而且最重要的是，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的手抓羊肉，让你一口吃遍西北的特色风味。那8天的畅游全包价是4330元起，而且还赠送价值128元的麦吉山逸夫传奇的一个观演名额。首发团6月12号，江苏广播明星主持人吕杰带队启程，报名截止时间是5月28号，你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如果收音机旁的你已经年满18周岁，可以通过江苏体彩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首先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找到地图。你也可以来关注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工具服务附近网点按钮，找到地图之后，点击图标查看门店的编号、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很多的信息。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一下体育彩票的魅力吧。
4: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2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0: 早上好，正在直播。
1: 时间是早上的8:55，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稍后时间，张晨宇将为你带来的交广双声道，我们明早8点再见喽。
2: 交广喜乐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子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4: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2: 中国移动，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早上好，我是你的省运出行助理青青。那么现在省内高速整体路况是比较好的，只有 G152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受到先前苏州北枢纽附近两车追尾事故影响，加上通勤的车流量大，

0: 所以目前还有排队，队伍是延伸到了苏州城区附近，请耐心通过。部分高速路段受降雨天气影响会有限速要求，也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徐州地铁四号线汽车南站站主体维护结构已基本完成，计划在今年12月底完成结构封顶。此外，徐州地铁四号线南三环路站建设也是取得关键性突破，为后续线路施工及全线贯通筑牢基础。徐州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是串联徐州西南至东北的关键通道，预计2029年建设完成。工程首末站预留延伸条件，线路长约26.2公里，设站19座，含换乘站8座，可以和徐州地铁1、2、3、5、6号线及远期规划的7号线、S3号线换乘。油价方面，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明晚24点进行新一轮调整，折算以后，预计汽柴油每升继续上涨0.05元到0.06元，加满一箱50升要多花3块钱。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机场。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3: 不论何雪亦或烈日，百叶窗都将阳光切好摆放整齐，每一片阳光5公分，每天如此。一通急切电话亦或求助留言，键盘都将急速录入归类拆分处理，每一次备案60秒，雷厉风行。用心倾听亦或解答追问，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沟通更顺畅，监督更有力。倾听、发声、交流、解决，交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4: 为更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5: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专业维权节目。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关注。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可以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4: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两部官微呢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5: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一起交流。在大蓝鲸上面您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回听、大蓝鲸直播间的现场沟通互动，包括呢还有节目重点维权案例的音频剪辑，上面有很多的互动内容，邀请大家一起来关注。
3: 有路就有各种脚步，人在路上哪有一路坦途？问题难免发生，解决矛盾，方能永不止步。我们是你。

0: 重建路上的守护者，反映民生民意，搭建高通桥梁。20余年维权专家，江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1: 前天、今天啊、昨天都是下雨，所以各位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出行的一个安全啊。这样的一个雨天呢，路滑呀，所以咱们走路还开车恐怕都要注意了。
2: 对，包括这两天呢，大家可能也会觉得，因为下雨的原因啊，比较的闷热，所以这个闷热天气呢，会对我们开车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1: 是的，
2: 就会烦躁不安，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对，
2: 像这个夏日晨风说了，说两位老师好，今天南通特别的闷，要下雨了，这样的天气呢容易打瞌睡，然后建议我们的车友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不要疲劳驾驶。
1: 没错，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关注大家提出的问题，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困难啊。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投诉反映的话，可以拨打现场热线025-96911加拨二号键。此刻我们的两位记者呢正在场外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上半部分会接听听众的投诉电话，下半部分问题处理回应反馈。那各位有什么想跟我们交流的，通过大蓝鲸直播间。
3: 交广双声道投诉。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现场的听友。首先呢是来自盐城的郑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1: 哎，
2: 请讲，遇到什么问题？
4: 我就是2024年在那个中国人民银行拿了一笔贷款，贷款就是中介介绍的。
2: 你个人要去贷款吗？
4: 什么？
2: 是个人贷款吗？
4: 个人贷款，个人那个信用贷。
1: 信用贷，
2: 信用贷
1: 啊。
4: 嗯，对。
2: 哦，那怎么会通过中介去贷款？
4: 中介我自己贷不到嘛。
1: 你的资质就是这个直接跟银行贷贷不到。
4: 对，对的。
2: 找了中介公司。
4: 对。
2: 贷款多少钱呢？
4: 贷款15万。
2: 15万。好。
4: 对。
2: 那遇到什么问题了？
4: 现在就是他那个就是利率太高了，21.5%了。
1: 21.5%啊。
4: 对，
2: 年化利率21.5%。
4: 对对对，
1: 这个确实让人还挺惊讶的。
2: 24年贷款的时候，当年正常我们到银行贷款的利率是多少，你查过吗？
4: 这个倒是没有，就是他家银行，就他家这个利息最高。
2: 因为这个贷款的利率啊，它是不断的动态的调整的，所以当年24年如果说我们自己个人到银行去贷款，这个利率是多少啊？包括你贷的是什么款，都是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的。明白吧？那当年在签这个协议的时候，有协议吗？有没有？
4: 有协议，有协议。
2: 你们有没有对这个利率提出质疑？
4: 当时我不懂，不知道
2: 啊。那上面写的写了21.5%的这个贷款利率，你没有提出过质疑吗？
4: 21.5%，不知道那些究竟有多高，不知道。然后就是
2: 你对这个完全没有概念。
4: 对。
2: 那现在怎么会觉得高了？是觉得还款压力大？
4: 还款压力大，然后就是在网上查出来的，他这个利率高了，高于国家标准的。
1: 这个首先有一点啊，郑先生，就是中介在给你贷款的时候，对于利率本身他并没有隐瞒，对不对？所以其实你觉得这个高，你当时可以不签，你签了以后就在法律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认可。当然有可能对于具体每个月要还多少，我不知道当时你有没有计算过。通常的话我们贷款都是要去计算一下每个月有没有这个还款能力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对吧？当然你说的这个21%的这个利率确实呢高于我们普通的人印象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利率高了很多了。那它是不是属于高利贷？如果是高利贷的话，那从法律上来讲国家是不允许这样的一个高利率的。但是这就要牵扯到当年的这个利率，它的基本的利率是多少？那么这种民间的或者金融机构的这种私人的借贷，它最高不能够超过我们这个当时的利率的几倍，它都是有相应的规定的。所以你如果说以自己不知道这个每个月还多少为由去取消这样的一个合同，恐怕很难。还是要看它这个21%的这个利率是不是符合国家的这个金融叫管理的相应的标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4: 明白，明白。
1: 所以你们有没有查过当年的这个标准的这样？

0: 的一个利率大概是多少？
1: 当年标准没有查，我不知道。不知道当年的最高利息是多少、
2: 嗯、
1: 不知道。
2: 好，这样子我们来查一下好不好，帮你核实一下。嗯，当时这个协议是跟谁签的？是跟中介签的还是银行？
1: 银行。
2: 银行，你把那个签的那个协议发给我们，我们看一下好不好。上面明确写的是这个年化的利率是21.5%吗？
1: 对对对。
2: 那它上面写的是什么贷款，有没有讲？
1: 上面没有，叫新一代嘛，新一代。
2: 新一代，什么新、新旧的新？
1: 易是容易的易。
2: 容易的易，是吧？新一代、新一代，这个新一代是什么意思呢？
1: 我也不知道。
2: 你不知道你要问啊，你这个协议你当时怎么回事？你想想看啊，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如果个人到银行去贷款的话，不可能有这么高的利率的。这是一个常识，这是个常识。
0: 对，
2: 你说你稍微高一点，你当时基于贷款可能我就签了这个协议了，但是他写的这么高，你当时都没有怀疑过吗？
0: 对，
2: 这么轻而易举就是把这个贷款就签下来了。
0: 所以你现在反过来讲，以当时不知情为由想要取消这个合同，恐怕从法理上来讲是很难成立的。
2: 除非是什么界定为高利贷、
0: 对、就是、
2: 高利贷超出的，他注意啊，他不是说整个都无效啊、
0: 嗯、
2: 是超出了国家规定的
0: 部分，
2: 这个利息的部分、
0: 嗯、
2: 超出的部分的利息是不受保护的。
0: 我刚刚帮你查了一下啊，这个判断借高利贷是否的话，它有一个标准，那么就是是否会超过合同订立时候一年期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的4倍。
2: 嗯，
0: 他举了一个例子，那么这个25年1月的这个 LPR 呢是3.1，所以按照这个四倍来讲的话呢，那它就是12.4%。你是2004年的时候贷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2004年，
2: 2004还是2024？
1: 二零二四，
0: 因为他信用贷可能没有那么长，一般来说的话，最多可能就是3年，所以这样的话要查一下当年就是我们这个 LPR 啊，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标准，它到底是多少？这个上面2025年是3.1，那么2024年我们就算比它高一点吧，你到了5%，其实一年和一年之间差距应该没有那么大，你要按照4倍，那顶多也就是20，这个其实已经很夸张了。对吧？大家也可以帮我们查一下，也可以定义一下，2024年，它的这个中介贷款是，年化利率21.5%，这个利率怎么样呢？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
2: 嗯，包括你讲到的，这叫新一代，这个新一代是指什么？这个也要去查询一下，好不好？你刚才讲到的是什么？就是说你通过中介贷的叫信用贷。
0: 嗯，
2: 信用贷和我们到银行去贷款是不是又不一样？你的这个叫新一代又是指什么呢？
1: 他那个就是新，就是他那个 APP 上面是新一代，就得
0: 嗯，新一代就是他的一个产品的名称，但是信用贷它指的是一类不用质押的，靠你的个人的这个金融信用呢来进行贷款的。像这个东西一般来说不会超过20万啊，顶多就是30万了，有的银行现在会放到50万，但是实际上呢你可能贷的并没有那么多，你是15万嘛，但是这个利率来讲相对会高一点。它高到什么程度？因为国家会有这个对所谓的这个高利贷的一个定义，以前它会有2个档期哈，我看了一下，它以前，是有24%和36%2档，但是这个东西呢，在2020年8月20号之后就已经废止了，所以它要按照刚才我们所说的那样的一个LPR 的4倍呢来进行计算。那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查一下2024年那一年的那个 LPR。LPR 它到底是多少？乘一个4，那不就出来了吗？
2: 你这样吧，你把那个完整的合同发给我们。
0: 嗯，
2: 你不要发一个截图，其中的这一段可能不能说明问题。我要看到你完整的合同，到底签的是什么样的合同，跟谁签的，签的什么合同？
0: 嗯，
2: 好不好？
1: 行，可以。
2: 哎，你不能够现在咱们问你，你说什么都不知道啊？这个必须要给你提出来，当时是怎么想的？而且你像你啊，你不符合资质，那这条路其实我们就要想其他的办法了。通过中介，那中介在里面有没有搞鬼呢？
1: 中介是有人把我带过去的嘛？应该他有一点搞鬼的，
2: 是吧？那么这个利率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呢？中介在里面又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0: 嗯。

0: 间，投诉反映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来找我们。
1: 好，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一碗水端平，才不会溢出；一杆秤拿稳，才能精确计量。公平是秩序的保证，
3: 秩序的保证；
2: 公正是幸福的源泉，
3: 幸福的源泉。
2: 交广双声道，为了更美好的生活。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5: 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6: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7: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6: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8: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6: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8: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7: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9: 喂喂喂，最新通知，
7: 硬核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路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10公里 PB 等你来。
9: 想遛弯也行，5公里欢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集市拍照片，美就够了。
7: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字爱跑，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报名即得加油礼，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
10: 家中宽带覆盖不佳，多房间信号不稳。
7: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直达，千兆覆盖，信号强劲无死角，视频会议、大型游戏流畅不断线。
10: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灵活设置，过滤不良信息，家长更安心。
7: 联通全屋光宽带，悦享高品质互联生活。
11: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12: 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13: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12: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13: 中国石化驿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14: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1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6: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
17: 慢下来的理由。
16: 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17: 泥的源头。
16: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17: 冷却后的呼吸。
16: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

0: 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慢一点儿。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路96717小茉莉。此刻继续来关注到 GL522 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受到之前事故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另外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南引桥附近，由于栈道施工，现场依旧是有车辆在排队缓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1: 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最近南京市人民政府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南京市专题新闻发布会，十五五时期南京交通将做大空港、海港、陆港三大交通枢纽门户，打造综合交通通道三张网络，实现枢纽聚能、网络畅达、双向开放。南京将加快推动陆口机场三期建设，力争十五五期间机场、国际及港澳台全货机通航点达到十五个，旅客及货邮吞吐量大幅提升。十五五期间，南京还将建成南京北站以及北沿江高铁、宁淮城际铁路，持续推进上元门过江通道建设，开工建设宁宣铁路、杨镇宁马铁路。预计到十五五末，南京高铁里程将超过390公里。再来关注常州，据最新统计，今年四月，常州东港河海联运集装箱吞吐量创下了东港这个集装箱物流中心投运以来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43%。那么一到四月份累计完成河海联运作业超过250航次，那么集装箱吞吐量呢突破了1.4万标准集装箱。近年来，常州东港公司深化这个业务合作，新增的业务占比达到了65%，有效推动了货源结构的优化升级。全国交通资讯，江苏交通广播网。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4: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2: 他的声音，
5: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6: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7: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2: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8: 我是于洋，
9: 我是张晨，
8: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9: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2: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10: 半点之后，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8: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节目的后半程为大家服务，
10: 是
8: 我们再把参与的方式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您有问题反映投诉，拨打热线025-96911-2号键。
10: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 两部官微呢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8: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一起交流。
10: 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呢正式上线了。那么这一次呢它是一个8天7晚的青甘环线的旅游，除了甘肃这个相应的啊，青海的那些经典的景点，像青海湖、茶卡盐湖都在内啊，
8: 是
10: 还增加了敦煌莫豪窟的鸣沙山、嘉峪关、张掖，所以这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旅行路线吧。大家对此感兴趣呢，可以拨打400-007-1011。
8: 对，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推出的南疆和北疆的旅行啊。南疆呢是8天7晚，北疆10天9晚，现在也到了新疆最好的旅游的季节了，大家可以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
10: 另外呢，还有2999元超高性价比的江西6日寻真之旅啊，这是交广网在今年呢进行打造的一个上线的产品，高铁直达啊，一价全含，那么玩遍这个当地的非常著名的景点，像龙虎山啊、什么婺源啊、庐山啊，这些都含在内了。还能够在庐山泡温泉，还有特色美食啊，住特色酒店、温泉打卡，大家对此感兴趣，赶紧拨打400-007-1011。
8: 好，那今天我们在节目的上半部分接听了盐城郑先生的投诉电话，说2024年他
10: 不超过啊，才是下一步能不能去进行维权的一个标准。
8: 没错，这个事情呢，我们节目之后会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啊。只要是在这个范围内的，那对不起，你签了这个字。可能我们也没办法，爱莫能助。但是如果说他超过了国家的最高的标准的话，那么超出的部分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10: 是的，好，那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呢留言讨论。我看今天
8: 参与
10: 的
8: 人很多啊，
10: 非常热烈。
8: 对，
10: 这个也提示我们什么呢？金融消费信贷啊，它是我们生活当中跟我们密切相关的。那么你要在这个上面不入坑，你可能必须要了解相关的规定。啊，同时呢，按照国家的相应的这个标准呢来进行借贷，否则的话，你有可能产生还不上，甚至各种信用风险，甚至陷入某一种骗局。这个东西，我觉得，不管是这个就是中介他的问题，还是这个银行他的这个利率啊，是不是相关？我觉得首先他自己对自己就不负责任，为了那个借贷当时急嘛，连看都不看，你直接就签了，别人没有拿着枪指着你让你去签吧。对不对？这个我觉得是事实，所以这个借贷啊，一定要特别的小心，不能够冲动
8: 啊，不能冲动啊，也要知道相关的金融方面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的规定。
10: 对，
8: 哎，所以这点呢，必须要了解。他当时在银行那边为什么贷不了啊？那肯定是因为征信不好，
10: 资质不好，
8: 所以贷不了，找了中介公司。
10: 对，
8: 但是这里边它存在的一些问题，有没有可能是一些坑？大家一定要去提高警惕。
10: 好，那大家对这个事怎么看？继续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留言。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问题回音单元，
0: 交广双声道回音。
8: 各位有问题找我们投诉反映，请拨打热线02596911-2号键。苏州的丁女士，她反映5月5号贷款了6000块钱。

0: 在苏州美羊羊医美机构做了一项名叫筋膜折叠提升的这样一个医美的手术。
1: 嗯，
0: 这家医美机构说可以提升面部紧致皮肤，但是他反映实际上呢，在术后出现了不少的后遗症。
1: 嗯，
0: 比方说脸的两侧鬓角的位置长出明显的硬硬的鼓包，
1: 嗯，
0: 脸颊处凹凸不平，他自述还存在着表情僵硬、头部持续疼痛的这样一些问题。丁女士说，除了这项手术之外呢，医美机构还赠送了唇部和人中部位的注射项目，但是在注射之后呢，她的嘴唇左右高低不平，人中不对称。
1: 这个我们编辑可以把这个照片呢发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啊，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刚刚听到，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医美呢其实是有风险的。那么这个事情更令她崩溃或者担心的是什么呢？他了解到这家医美机构呢只具备一级的美容外科项目的资质，而丁女士在网上查询到筋膜折叠提升啊是属于二级手术，那么这家医院呢可能根本就没有权利啊做这项手术。截至丁女士向我们节目组投诉之前，苏州美羊羊医美机构表示呢可以补偿她1000元的营养费，那丁女士当然没有同意了。
0: 嗯，
1: 她准备到三甲医院呢，就当时投诉之前她还没去过嘛，她准备去那个三甲医院呢来修复面部啊，她主张由这个医美机构呢来承担修复的费用以及相关的精神赔偿，而实际上在这个之后她已经去过了。具体这个整个的处理调查情况，我们接下来给朋友们一一的介绍。
0: 我们首先给大家说一下医疗美容项目分级管理目录中的规定，依据手术难度和复杂程度以及可能出现的医疗意外的风险大小，把美容外科项目从简单到复杂分成1至4级。
1: 是，
0: 那么要查明医美机构是否越级手术，首先要确认他到底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项目。
1: 嗯，
0: 丁女士说呢，医美机构宣传的是叫筋膜提升术，但是她怀疑啊，可能给她做的根本就不是，给她做的是线雕。
1: 对，公开资料显示呢，筋膜提升术和线雕这两种手术啊，在操作方法、技术难度以及收费标准等方面呢，都有明显的区别。根据目前的管理规定，线雕是属于一级手术，相对简单一点嘛，而筋膜提升手术呢，属于二级手术，就比较复杂，它要有准入的资质和门槛。那么我们看到，在丁女士的这个相关诊疗记录当中啊，这个医美机构笼统地称这项手术是中下面部的提升术。
0: 嗯、对，那它里边呢也没有明确写明这是筋膜提升术，但是在一段丁女士所提供的电话录音当中呢，丁女士询问手术材料的时候，医美机构明确表示这不是线雕，而是筋膜手术。
2: 他给我线是做什么线埋在里面？做的可吸收线，可吸收线不是线雕，它是给你在里面筋膜打结的，知道吧？你这个里面它不是埋了多少根线，它是做的筋膜的一个缝制。他给你做的是一种蛋白线，吸收外科缝线就是用的这个，不是线雕，知道吧？
1: 嗯，
0: 那么我们呢也向业内人士、省中医院的整形外科副主任医师文可医生呢做了咨询。文医生在看过丁女士的照片之后，同样表示医美机构做的是线雕。
1: 嗯，
0: 为了显示高大上，医美机构把它包装成了筋膜提升术。
3: 他写的是筋膜悬吊，实际上他做的应该是线雕，其实是给自己埋了一个雷。如果它是属于筋膜悬吊的话，应该是属于二级手术，二级手术的话诊所是不应该能做的，但它如果是线雕的话，它就是一级手术。那它为了显示自己的高大上嘛，所以写的是筋膜悬吊。
1: 这就是医美机构它的商业的考虑啊，把这个一级的一个手术包装成了二级，就是刚才文医生所说的给自己埋了一个雷嘛。现在呢就是苏州美羊羊医美机构啊，他需要做一个尴尬的选择了。你看，如果他们承认所做的手术是线雕，
0: 嗯，
1: 而不是宣称的筋膜提升术，那可能你就是虚假宣传了嘛。
0: 没错，
1: 对不对？那你如果反过来讲，他们坚持这个所做的就是筋膜提升，那这个你们诊所能做吗？你是一个一级的诊所，这是一项二级手术，那你这个就构成了无资质去越级手术，这就更严重了，对不对？所以他面临着这个卫生部门的一个处罚。
0: 苏州美羊羊医美机构对此会如何回应呢？非常遗憾的是，在节目播出之后，我们打电话给他们，因为13号的时候是现场连线的，
1: 嗯，
0: 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没有正面回复，表示呢会和投诉人协商处理，然后挂断了电话。
1: 嗯，
0: 此后我们再打他们医院的电话啊，对方呢就已经不再接听了。
1: 但是这个时候你不接是没有任何用的，这个问题已经产生，我们还是要跟相关部门去联系。5月15号，我们把这个事情。

0: 呢反映给了苏州市的卫健委，当日呢卫健委就将此事派发到了苏州市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呢进行调查处理。
1: 在5月19号下午，苏州市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分管医政医管工作的负责人王成向我们节目组做了独家回应。王主任表示，高新区社会事业局高度重视此事。5月18号，卫生监督部门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共同到苏州美羊羊医美机构现场调查。经过对诊疗记录、手术耗材等材料的核实，进一步证实了一个信息，就是丁女士所做的根本就不是医美机构所宣传的筋膜折叠提升术，
0: 二选一了，她现在就涉嫌这个虚假宣传了，因为你把一个一级的这个线雕的手术包装成了筋膜折叠，实际上现在已经查实了，那么你就是虚假宣传，对吧？这样呢，它虽然不存在越级的手术的情况，但是它存在虚假宣传的情况。王主任表示说呢，在初步调查当中，他们还发现了医美机构的违规行为，手术知情同意书的内容和实际手术的内容它不相符，那你这个也是属于管理的一个违规啊，对不对？对此呢，苏州市的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已经对医美机构呢正式立案，将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2: 调查的过程主要是要比对投诉人的诊疗的记录，还有呢手术过程，还有呢手术啊所使用的器械啊耗材啊，这一些的话呢是证实的投诉人啊实际上接受的并不是筋膜折叠术，这不存在闭塞手术啊这样一种情况。当然了，这个诊所啊，我们在查的过程中呢，它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还是术前在与投诉人沟通的时候呢不充分，那么他使用的手术知情同意书这个文书啊，与实际的内容啊存在不一致，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已经根据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进行立案，立案的话呢，我们接下来要这样做进一步的调查，
3: 取消完成之后会做出一些行政处罚。
2: 对的。
3: 大概什么时候会出这个结果啊？
2: 正常的话，立案以后3个月内吧。
1: 好，我们等待执法机关最终做出的处理。
0: 对。
1: 但是这里面呢，我们必须要提一句啊，投诉人是怎么找到这家苏州美羊羊的？当时是在抖音上看到了低价引流的那个广告，说300块钱可以做除皱，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呢，经不住工作人员的一番游说，他钱还不够，是贷款了6000块钱做所谓的这个叫什么呀？叫筋膜折叠提升术。但是实际上呢，给他做的是一级手术，就是线雕。
0: 这个现在抖音啊这些平台上呢，会把顾客以低价吸引引流的方式弄到诊所，那到了那儿以后，他把这个封闭的环境嘛，给你在这个地方洗脑，一洗你可能就不冷静了，你就想做这些东西了，你没有钱还贷款做。刚才很多听友对此是有自己看法的啊，大家可以在大南京互动直播间留言讨论。那现在呢，关键问题是已经出了这个事故了，就是大家看一下他的那个两边啊，鬓角上他是有那个鼓包的啊，并且呢他们有虚假宣传。那对于这个丁女士个人来讲呢，现在他是要求呢退还这个相应的手术费用，并且对后续的这个修复的费用呢也予以赔偿，还有精神损失费。那现在他的这个诉求呢有相应的回应了。
1: 对，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这个苏州市高新区社会事业局的王主任，他也说了是组织了双方进行了调解，目前双方已经达成一致，
0: 对，
1: 由医美机构赔偿他3万块钱，丁女士不再追究其他责任。但是我们接下来说但是了，
0: 就是本来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好事，但是什么呢？5月19号下午，就是昨天，我们和投诉人丁女士进行核实啊，丁女士确认了3万元赔偿这一结果。但是呢，令我们寒心的是什么？丁女士向节目组提出了要求，要求我们呢不再跟进报道，并且删除此前的相关报道。丁女士还说，她的问题能够得以解决和媒体呢没有什么关系。你这个不亏心吗？
1: 来，我们先听一下她怎么说的。
4: 他已经都协商好了，这要求让我撤了，你还撤了不就好了吗？我自己去那个提交的书面的那个地方给我协商的，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啊。我说意思是他要求我撤，你们把他撤了。
0: 没有媒体相关部门会介入吗？没有媒体这个相应的医疗机构他会给你赔偿吗？会做相应的一个处罚吗？对不对？他会承认之前所做的这一系列不符合规定的事儿吗？你这个不能昧着良心啊，他跟媒体没有关系，那你来投诉干什么？
1: 所以昨天的这一番话让我们非常的心寒。 最初你自己投诉找医美机构协调。

0: 人家是只赔你1000块钱的营养费，
1: 是
0: 由1000块钱到最后赔偿30000块钱。
1: 嗯，
0: 那最后这个结果是怎么来的？我想当事人心中应该是十分的清晰，但是他要求媒体说，你现在这个事情解决了，
1: 嗯，
0: 你必须把相关的报道给删掉，把视频删掉，以此为由，而且还找了个理由，说什么这事儿跟你们没有任何的关系。
1: 我告诉你啊，人说这个话啊什么的，做事都要凭着良心。如果这样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你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呢，保不准你还会因此吃亏。没有媒体的介入，你这个事情根本就别想解决。另外呢，这个删不删这个视频，要不要做相应的报道，你没有任何权利去干涉和影响，这是媒体的权利。
0: 嗯，
1: 而且没有媒体当时的新闻报道，你这个事情根本不可能推进。
0: 大家可以来说说这个事儿啊。
1: 嗯，
0: 你们认为这个事情最后得到的这个30000元的赔偿，
1: 嗯，
0: 跟媒体有没有关系呢？媒体没有舆论监督的话，那你认为当地的相关部门会去现场调查，
1: 嗯，
0: 会去组织你们调解吗？
1: 嗯，
0: 对不对？而且呢，我们从其他渠道也了解到了，就是丁女士呢和这家苏州美羊羊医美机构，她签了一个调解协议。
1: 嗯嗯，
0: 赔偿30000元的其中的一个条件就是，
1: 嗯，
0: 让我们媒体不再跟进报道，
1: 嗯，
0: 以删除此报道作为一个条件，才能够赔偿她30000元。
1: 你们个人也好，医疗机构也好，没有任何的资格和权利呢去影响和干涉媒体的报道。啊，这是本身法律赋予媒体的一个权利。另外，客观上来讲，没有媒体的报道，你们也不可能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我们删不删这个视频，要不要做相应的报道，完全取决于这件事情本身呢，它的报道是否合规。如果说事实清楚，也帮助这个当事人呢，处理了此事，那么这个视频以及相应的报道呢，它就是正规的，也是合法的。所以呢，我们不会去删除任何的视频，也不会停止对这件事情的报道。
0: 嗯，
1: 后续呢，就是我们还会跟相关的这个卫生部门去联系，要去关注一下他们在事后对这个相应的医美机构呢进行的处罚。
0: 对，
1: 你们是在这个卫健委的同志啊，他们这个
0: 他是苏州市高新区事业社会事业局，
1: 对，就是
0: 对他已经立案调查了。
1: 那这个事情他们在这个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调解吗？你不能附加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如果这个丁女士觉得这个事情有问题的话，那么你自己去处理吧。啊，我们接下来就不去参与了，因为还面临着他不撤的话，有可能他谈成的那个条件就达不到哦，他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那你有本事你就自己去处理。
0: 于小娟说，人要懂得感恩。
1: 嗯，
0: 我们也不指望他感恩，嗯，但是我觉得做人要凭良心说话，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不能够不依据事实。所以这个事情大家怎么评判呢？
1: 嗯，
0: 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继续跟帖留言。
1: 哎，人不能太现实啊，也不能，如此现实，这个是我想说的话。所以维权不容易啊，大家都要凭一颗良心的，对不对？好了，那么这个时间已经到了我们节目要结束的时候了，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留言讨论啊，无论是今天的投诉还是后面的回复，让人心情很复杂。好吧，那么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天下体坛。
0: 好，那和大家相约在明天上午的9点啊，咱们俩继续在电波当中为大家维权服务。
1: 明天见。
2: 中国移动零星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星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3: 中国移动，
4: 中国移动零星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星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3: 中国移动，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4.
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 G50 沪渝高速往湖州方向过巴都枢纽1公里，有两小车和一辆货车追尾事故，占据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请您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此刻 G15 沈海高速常熟开发区往苏通大桥路段，G2京沪高速东桥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车流量会稍大一些，部分高速路段受降雨天气影响，还有限速要求，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延泰西长宜铁路站前施工06标段晋江特大桥上跨京沪高速连续梁0号块最近浇筑完成，标志着该标段连续梁上部结构全面启动。延宜铁路站前施工06标项目晋江段北起马桥镇侯河村，南接延宜铁路过江段，全长约29.5公里，项目需建设泰晋特大桥、晋江特大桥、晋江高架站特大桥三座桥梁。延泰西长宜铁路正线全长310.8公里，目标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车站11座，建成以后将与北延江高铁、沪宁延江高铁、宁杭高铁等实现互联互通，并形成山东、苏北、苏中、苏南和浙江杭州方向的铁路运输通道。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4: 刘翔赢了，12秒91，刘翔创造了。
1: 在北京，
5: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6: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7: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5: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5: 各位好，在北京时间上午的10点03分，非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我们节目的关键词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足球哈，会围绕着足球来展开聊一聊。首先呢，我们会和各位来关注一下，在时隔22年之后，中国 U17 男足再次闯入了亚洲杯决赛。我们要为这些小伙子们加油，希望在决赛中哈，他们可以展现出更高水平的竞技状态。所以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也是在大蓝鲸 APP 上也抛出了一张这个中国足球队官方的这个海报啊，也是大家可以看一看，决赛见哈，真的是要为这些小伙子们加油。他们在比赛中是2-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从而晋级了决赛，决赛将会对阵的是老对手日本队。今天在我们大蓝鲸 APP 上还抛了一张图片，就是阿森纳，因为曼城失分送大礼，所以阿森纳提前加冕英超冠军，这是时隔22年后阿森纳再次获得英超的冠军。同样的，我们也在这个大蓝鲸 APP 上抛了一张这个海报哈，而且非常巧合的是什么呢？这是中国队，就是 U17，时隔22年再次闯进亚洲杯的决赛。然后我今天在想啊，阿森纳也是时隔22年再次夺冠，所以两张海报放一起哈，真的就是内心当中其实是有一些期待哈，就觉得中国队能不能时隔22年也获得冠军呢？所以今天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啊，一起来给我们的中国 U17的男足的小伙子们去加油助威。我们也希望时隔22年之后啊，我们也能够获得冠军哈。在大蓝鲸 APP 上，你可以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你可以看到这两张海报啊。我个人其实还是挺喜欢这个海报的，然后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海报上，包括在我们的互动。

0: 区来留言啊！我相信今天可能对于很多枪手的球迷来说也是非常值得期待啊，非常值得纪念哈、非常值得祝贺的一天啊！也欢迎很多的这个阿森纳的球迷啊，也可以在节目中来跟我们聊一聊。另外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也会关注到这个世界杯的相关的资讯啊。世界杯真的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那各支国家队目前开始陆续的公布了世界杯的名单，其中呢很多人还是很感动哈、就是 C 罗将第六次出征世界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好，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和各位详细的来关注。那接下来呢，首先来说说我们的 U17 男足。
1: 天下体坛主播关注，
0: 在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当中，中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项赛事的决赛。那么在决赛中，他们的对手是日本队。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的 U17 男足和澳大利亚的这场较量。
2: 本届赛事从小组赛开局2连败到最后连克强敌，一路闯关站上半决赛赛场，中国 U17 的小伙子们心态愈发放松，场上表现也是越来越出色。本场比赛开场不到1分钟，赵宗元的头球攻门就威胁到了澳大利亚队球门。整个上半场中国队控球率只有35%，但就是在控球率大幅落后的情况下，中国队创造出了远多于对手的有威胁进攻。尤其是11号帅维浩，他在场上的表现非常活跃，无论是禁区内的低射还是边路的强突，都展现出了不俗的状态。当比赛来到第49分钟，比分依然是0-0时，正是帅维浩打破了场上僵局。中国队突然的高位逼抢打澳大利亚队一个措手不及，队长周雨诺完成抢断，帅维浩带球突入禁区推射远角得手，中国队取得领先。从周雨诺的强硬抢断到赵宗元不知自己是否越位情况下的让球，再到帅维浩的高质量射门，几名中国队小伙子们都在这粒进球中做出了最正确的事情。丢球之后，澳大利亚队攻势有所加强，但他们并没能创造出很好的机会来攻破秦子牛把守的球门。而就像上一场比赛对阵沙特队时一样，当比赛来到伤停补时的阶段，中国队再次打进锁定胜局的一球，替补帅维浩登场的谢晋用一脚低射将比分锁定在了2-0，最终中国队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决赛。而他们决赛中的对手正是小组赛中交手过的日本队。
3: 我们非常激动吧，然后能进入 U17 亚洲杯的决赛。首先我们全队都非常团结，然后拿着必胜的信念，然后去对待这场比赛。我们全队都拼尽了全力，然后打出了教练给我们的要求，然后拿下了这场比赛。
4: 我还是感谢大家，感谢教练组，感谢队友，然后还是感谢球迷，包括我们走到这一步，其实一开始我们也是没想到，但现在我们很开心，我们可以高兴一晚上，然后去应对接下来的决赛了。其实那个助攻吧，我知道对方的中场比较年轻，我看他将要拿球，我就直接顶上去捅了一脚，然后其实运气也是比较好，捅到了小帅那边，然后很高兴小帅能打进这粒进球，打破进球荒了。他也
5: 前几场没有进球，然后心里有点之前有点着急吧，然后进了那颗球之后，然后打开了，靠我们之间的配合吧，默契，然后我们大家都非常团结，然后拼下了这个球。对方非常有特点吧，然后技术特别好，然后我们也要拿出我们自己的特点，然后全力以赴地对待他们，就放下一切包袱吧，然后全力争胜。
6: 首先那个进球也是通过后面长传然后打到我这儿，然后我就感觉这球就来了，然后就打门，然后就进球了。我就这场比赛之前我就知道我要进球，所以说我有这个预感，然后我就去准备。首先就是小组赛面对2连败没有放弃吧，然后也是坚持的相信自己，然后才有后面这一串的连胜。
7: 首先是整个我们是作为一个整体去防守，这样我们才能说更好的去防住对手的进攻。其次是我们每个个人都想着为队友去多跑一步，多移动一步，拼尽全力的话，这样我们才能把这个防线给围攻住。
8: 我们小组赛和日本队有过交手，

0: 对于对手的优势和劣势，以及我们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虽然我是日本人，但我现在是中国队主教练，我要和中国队一起努力。在备战过程中，我也有针对日本队的窍门。
1: 所以这是中国队在2004年赢得亚洲冠军之后，时隔22年再次晋级亚少赛的决赛。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应该说内心当中还是非常的激动，也为这些小伙子们感到开心。包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我看到其实我们的这些小伙子们都是一直尽力的在克制自己的情绪啊，声音当中其实都是有一些哽咽的，因为能够晋级决赛，尤其是在小组赛这个开局两连败的这个时候呢，他们能够一路最终杀进决赛，的确是非常的不容易哈。而且真的在采访的时候，我们是看到这些孩子的眼里是有光的啊，他们其实对于比赛、对于决赛、对于未来，应该说真的是充满了这个期待和信心的。而且呢，这也是今年年初安东尼奥率领的 U23 国足晋级亚洲杯决赛之后，中国队再次闯入亚洲 U 系列赛事的决赛。那么两场决赛都对阵代表着亚洲最高水平的日本队，那么他们和日本队的决赛呢，将会在北京时间的23号的凌晨1点来举行哈，继续要和日本队争夺冠军。虽然在小组赛当中我们曾经1-2输给过对手，但是在过往的一些比赛当中啊，我们应该说还是有一些机会的。所以23号的决赛，凌晨的那场决赛，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我们不管最终的结果如何，但是这支 U17的队伍，这些小伙子们已经书写了属于他们的一段新的历史，而他们才刚刚17岁，他们的时代才刚刚开始。尤其联想到今年的 U23 亚洲杯、U17这个亚洲杯，那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至少年轻的一代，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他们通过自己的比赛啊，应该说是给了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希望。我们真的在内心当中是期待着属于中国足球的新时代是不是可以开始了啊？因为他们无论是 U23 还是 U17， 他们是代表着中国足球的未来的。那我们也希望哈，他们能够记住在这个阶段的每一场胜利，甚至是每一次失利，那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铭记在心，因为这会成为他们在未来的成长道路上非常宝贵的财富。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哈，也是一起为我们的国少的小伙子们去加油，为中国 U17 的小伙子们去加油。河南建业说，听到 U17 小伙子们的喜讯，真的是开心开心开心哈。他说接下来的决赛对阵日本队，希望他们努力拼搏，继续加油啊。靓仔说，逐梦绿茵，不负韶华， U17 杀入决赛，也祝小伙子们可以旗开得胜，再创辉煌。那23号的凌晨，真的让我们一起为这群小伙子们加油吧。

0: 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1: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2: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3: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0: 欢迎大家收听。

0: 天下体坛。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在节目中也再一次的欢迎大家，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哈。今天节目当中抛出了两张海报，那对于很多的足球迷来说这两条消息都是让他们很开心的哈。这个 U17我们决赛见，那决赛要对阵日本队哈，老对手了。那我们还是说，也许从实力上我们可能稍处下风，但还是希望他们拼字当头哈，全力以赴。那另外呢，就是阿森纳的球迷今天是非常的开心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就感觉很多的阿森纳球迷已经开始刷屏哈，也就是时隔22年。获得冠军嘛，而且是提前在英超获得了冠军。那对于这个阿森纳球迷来说，的确是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一会儿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的分享一下大家在我们大蓝鲸 APP 上的留言。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其他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呢，2026年女篮世界杯的赛程更新了，每场比赛的开球时间已经最终确定。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女篮的比赛的赛程哈，以下说的都是北京时间。9月4号的晚上8点15分，中国队会对阵美国队，而9月6号的晚上8点半，中国队对阵捷克队，9月8号的凌晨2点45分，中国队对阵意大利队。本届赛事呢，共有16支球队参加比赛，将会在9月4号到13号在德国的柏林来举行。16支球队分成4组，每组4支球队。小组循环赛之后，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八强，每个小组的第二和第三名会争夺另外4个晋级的名额。那么这个小组当中应该说对手的实力都不弱，所以对于中国女篮而言也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再来看一下女排的消息，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将于6月3号到7号在南京的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来举行。中国队、泰国队、塞尔维亚队、比利时、波兰、捷克这6支球队将会在5天之内展开12场角逐。那么就在前天呢，国际排联也正式公布了中国女排参加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的30人的大名单。那么在新公布的大名单当中，中国女排继续由主教练赵勇挂帅，并且在保留了龚翔宇、王梦洁、王媛媛、刁琳宇、高毅等老队员的基础之上，又进一步吸纳了在2025至26赛季排超联赛中崭露头角的年轻球员。此外呢，以吴梦洁、庄宇珊、张子萱为核心的中坚力量也继续出现在了国家队的大名单当中。那么在这儿呢，有一些排球迷也问了一下啊，关于这个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具体的比赛，中国队的这个比赛日程的安排，我们也给各位来介绍一下哈。6月3号晚上的7点30分啊，那是周二啊，周二的7点30分啊，六月三号的这个7点30分是中国队对阵捷克队，六月四号的晚上7点30分中国队对阵泰国队，六月六号的晚上7点30分中国队对阵塞尔维亚队，以及六月七号的晚上7点中国队对阵波兰队哈，这是中国女排在接下来的这个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具体的一个比赛的安排哈，一个赛程的安排，也希望届时能够有更多的球迷朋友到现场哈，咱们一起给我们的女排姑娘们去加油助威啊！也跟我说说看，你是不是也很希望去到现场给女排的姑娘们去加油助威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官方的这个购票的渠道哈。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网球方面。在 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的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张帅在第二盘挽救了5个赛点的情况之下哈，这个惊险的拿下了那一盘比赛，并且在决胜盘再破对手的发球胜赛局，从而以2-1的大比分逆转布克沙，惊险的晋级了下一轮比赛。
2: 本站比赛由于基斯退赛，身穿黑色球衣的张帅作为幸运落败者出战，首轮对阵西班牙选手布克沙。第一盘的较量，布克沙迅速进入状态，以6-2先胜一盘。第二盘，布克沙一度取得5-2的领先。此时37岁的张帅展现出了顽强的拼搏精神，连续挽救5个赛点，在抢七中以9-7获胜，扳平盘分。决胜盘的较量，张帅再次上演绝地反击，在4-5落后的情况下破掉了对手的发球胜赛局，随后连保带破以7-5拿下决胜盘，从而2-1逆转布克沙晋级女单。

0: 第二轮张帅在下轮的对手将是持外卡出战的法国选手帕里，后者2比0淘汰了前美网冠军拉杜卡努。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昨天中超联赛第13轮的比赛当中，成都荣场主场0比1不敌上海海港，遭遇到了赛季首败，
1: 而上海海港则是终结了四轮不胜的尴尬。身穿白色球衣的上海海港客场挑战成都荣城，成都荣城本赛季未尝败绩，上半场他们完全占据了场上主动，5次射门4次射正，频繁威胁客队球门。海港门将严俊凌状态在线，高接低挡连续化解对手攻势。 此前四轮比赛严俊凌都未能实现零封，海港也遭遇了四轮不胜， 这一次严俊凌力保球门不失，也让海港看到了客场取胜的希望。第70分钟，荣城后卫索罗金前场一次传球失误被海港抓住机会打成反击，莱昂纳多前场得球后送出助攻，小将李金祥获得单刀球机会。虽然带球跌跌撞撞，打门磕磕绊绊，但球还是缓缓地飞进球门，上海海港取得领先。 为了扳平比分，荣城此后大举压上，而为了守住领先优势，海港只能不断地通过犯规来破坏掉对手的机会。整场比赛，海港有8名场上球员吃到黄牌，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也多达15分钟。 但海港最终顶住压力，将1比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本场过后，上海海港结束四轮不胜， 成都荣城虽然金身告破，但仍以34分领跑积分榜。
0: 好，接着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日前呢，我们江苏广播的主持人奔赴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去溯源南。 好，在节目中呢，今天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APP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哈。来看到蓝鲸黄老四，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了，他说从今年开始中国足球的春天已经开始慢慢发芽了，随着国内足球的青训体系，各级联赛加各类比赛的不断完善，他说我坚信中国足球必定能够迎来辉煌啊，至少我觉得在当下，尤其是U23的亚洲杯，我们闯进决赛，然后U17的亚洲杯闯进了决赛，我觉得不管怎么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势头，对吧？ 至少让球迷们是看到了希望，我觉得看到希望这一点非常重要。好，10点24分马上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啊，那么在半点广告之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那你也可以继续的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专区，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哈，包括今天还有2张这个海报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哈，真的是这个。 足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激情，尤其是对于很多阿森纳的球迷来说，今天的确是非常值得开心的一天。

0: 9块9，9块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块9，
1: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0: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1: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2: 老公，咱们手里的闲钱放哪儿好呀？
3: 当然是光大银行大额存单呀，一年期年化收益率1.40%，20万起购买立刻起息，保本保息。
2: 那要是给孩子存教育金呢？
3: 三年期定期存款10000起，年利率1.75%，稳稳当当。
2: 光大银行，让美好从存款开始，详询95595或各网点。
4: 喂喂喂，最新通知，
5: 硬核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路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10公里 PB 等你来。
4: 想遛弯也行，5公里欢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集市拍照片，美就够了。
5: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字爱跑，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报名即得加油礼，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7: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8: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7: 哎，真是太好吃了。
9: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0: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
1: 系统。上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首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GL52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过吴江出口1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两车追尾的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事故后方通行缓慢。另外，GL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GL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陆直出口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91，鸟巢高地。
0: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那么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那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也再一次的欢迎各位，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在节目中还特别抛出了两张海报，一个是决赛见，对，这是我们的 U17 小将们在半决赛中2-0战胜澳大利亚队，从而是强势挺进了决赛。那决赛中呢，将会面对的是老对手日本队，希望小伙子们可以继续加油。另外一张海报当然就是要恭喜阿森纳的球迷，在本赛季的英超的赛场上他们提前获得了冠军。所以就如这张海报所写的那样哈，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恭喜阿森纳时隔22年再次获得英超的冠军奖杯哈，而且是提前获得了冠军的奖杯。节目中呢也是看到了很多球迷的留言，一会儿的时间啊，我们在节目中会分享一下这个阿森纳球迷的喜悦之情。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哈，这个今天凌晨的这个比赛。那曼城呢，因为在客场1-1战平了伯恩茅斯，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的阿森纳在英超积分榜上领先曼城4分，在联赛仅仅只剩下一轮的情况之下，所以阿森纳就提前锁定了本赛季的英超冠军，这是阿森纳自2004年以来，时隔22年再次捧起了英超的冠军奖杯。
1: 本轮联赛，阿森纳已经率先取胜，因此曼城若想要保留争冠希望，本场必须获胜。而主场作战的伯恩茅斯同样需要3分来冲击欧冠资格。第39分钟，伯恩茅斯打破僵局。克鲁皮禁区内接球，他的右脚兜射洞穿了曼城球门。下半场急于得分的曼城阵型大幅压上，伯恩茅斯多次获得良机但都没能把握住。补时阶段，哈兰德禁区内乱战破门，最终曼城客场1-1战平伯恩茅斯，落后榜首4分。因此阿森纳提前一轮获得英超冠军，这也是他们时隔22年再次问鼎英超联赛。另一场比赛，切尔西主场2-1战胜热刺，凭借这场胜利，蓝军保留了冲击欧联杯资格的希望。而输球的热刺目前仍然领先降级区2分，仍然掌握着保级的主动权。
0: 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阿森纳的球员是在电视机前啊得知了这个，看了比赛之后，就是在电视机前可以说来庆祝自己获得英超联赛的冠军啊，因为今天曼城失分，所以让他们提前一轮获得了英超联赛的冠军。阿森纳时隔22年在

再夺英超冠军，上一次夺冠还是在温格带队的时期了。而让球迷们觉得非常感动的是，在枪手加冕冠军之后，温格是在第一时间送上了祝福。而更让枪迷们泪目的就是，温格这显然是提前录制好的祝贺夺冠的视频，为的就是能够在第一时间给阿森纳送上祝福。也看到了我们的老听众了啊，一个这个阿森纳的球迷啊，小小萨卡，他说：“婷姐，我们是冠军，我们是冠军哈、啊！这个这些年经受了无数的冷嘲热讽，现在终于没人可以说我们了啊！正如欧冠打马竞之前的那句话，就是‘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22年的等待，我们再次做到了。曾经我们以为今年又会像之前一样去崩盘，结果并没有。永远深爱阿森纳。”他说明年我们将会穿着金色狮子标志的阿森纳球衣，一生枪手，一世红白。所以听得出来哈、啊，这个球迷们，尤其是阿森纳的这个球迷，的确是非常的开心啊，这个喜悦之情啊是溢于言表。乘风破浪也说，枪手真的很不容易啊，历经风雨终圆梦。那接下来就要看一看另外的赛场上，他们是不是还能够有更多的惊喜可以带给这个阿森纳的球迷了。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巴西男足国家队主教练安切洛蒂日前是宣布了代表巴西队参加世界杯的26名球员的名单。前锋内马尔时隔近3年的时间终于重返国家队的名单，将会出战自己的第四届世界杯。巴西足协为此次名单发布还准备了一场盛大的仪式，现场回顾了巴西队5次夺得世界杯冠军的历程，也传递出球队冲击第6冠的信心。而当内马尔的名字被安切洛蒂读出来之后，全场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安切洛蒂在名单公布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说我们全年都是在评估着内马尔，他是一名很重要的球员，在本届世界杯上他将会扮演重要角色，他和另外25名球员承担着相同的角色和责任，他有可能上场，也有可能不上场，也有可能会替补出场，当然也有可能会坐在这个替补席上。而谈到巴西队能否获得队史第6座世界杯冠军的时候，安切洛蒂说，我不是魔术师，但是我在这个行业干了40年，我有足够的学识和信心，相信这支队伍能够和世界上最优秀的队伍去竞争。入选球员将会在本月27号，去国家队的训练基地去报到，那正式开始备战世界杯，为世界杯做最后的冲刺。31号，巴西队将会在马拉卡纳体育场和巴拿马队进行在国内的最后一场友谊赛。6月1号呢，他们将会前往美国的训练基地来进行备战。巴西队的世界杯的首场比赛是在当地时间6月13号在新泽西州来举行，他们的对手是摩洛哥队。此外呢，葡萄牙男足在昨天公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27人名单 ，C 罗领衔，这将会是 C 罗的第6次世界杯之旅。C 罗在2006年完成世界杯首秀，此后他就从来没有缺席该项赛事，而美加墨世界杯极有可能就会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在这份名单当中，效力于巴黎圣日耳曼的维蒂尼亚、若昂内梅斯、门德斯都榜上有名，而来自英超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贝尔纳多·席尔瓦同样获得征召。本次世界杯，葡萄牙队身处 K 组，他们将会在小组赛当中先后迎战刚果金、乌兹别克斯坦和哥伦比亚队。葡萄牙队史的最佳世界杯战绩是1966年尤西比奥时代的季军，2006年飞哥黄金一代获得的殿军。2016年之后，球队虽然斩获欧锦赛、欧国联的这个冠军哈，但是世界杯始终是无缘冠军。如今的球队老中青三代完美结合， C 罗领衔的老将坐镇，B 费、B 席、迪亚斯等中生代正值巅峰，莱奥、内维斯等新星天赋满满，阵容深度和竞争力也达到了历史巅峰，所以也被视为是冲击队史首冠的最佳时机。更何况我们刚刚说过， C 罗将会成为足坛历史上首位6次参加世界杯的球员，从2006年的青涩小将到2026年的传奇老将，20年国家队生涯书写着传奇。大概率这将会是 C 罗在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他曾经率队斩获过2016年欧锦赛的冠军，2019年和2025年欧国联的冠军，可是他唯独缺少世界杯的冠军。
毫无疑问，本届赛事将会是他弥补遗憾、完美谢幕的最后机会。那不知道在本届美加

0: 刚刚在这首歌曲播放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的脑海当中哈、就闪现出了很多的画面啊，包括2006年那个时候的 C 罗真的是刚刚出道，那他是跟着飞哥当时的葡萄牙的黄金一代啊去参加这个世界杯的，而到如今他已然是一位老将，是一位传奇，是球队的定海神针。也许他已经不在自己的最巅峰的状态，可是为了梦想，他依然还是驰骋在他挚爱的绿茵赛场上。所以套用今天我们在大蓝鲸 APP 上那张海报上的一句话，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就看看这位老将在今年的美加墨是否能够圆梦了。怎么说呢，应该说我们内心当中还是有最美好的祝福想要送给 C 罗。
1: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一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一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0: 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 NBA 的赛场，在昨天 NBA 西部决赛的第一场较量当中，马刺和雷霆激战至双加时结束，才终于分出了胜负。马刺最终122-115击败了雷霆，先胜一场。在这场比赛当中，应该说马刺的当家球星文班亚马发挥的极为出色，贡献了41分、24个篮板、3次助攻，而且还有3个盖帽。
2: 本场比赛之前，亚历山大力压文班亚马获得本赛季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但本场比赛表现最出色的是文班亚马。虽然博克斯因伤缺阵，但客场作战的马刺队在比赛中一直控制着场上局面，文班亚马也多次在内线得分，这个力压两名雷霆球员的单手扣篮就十分精彩。反观亚历山大，本场表现欠佳，特别是上半场只得到4分，还好卡鲁索表现出色，投进8记3分，全场砍下全队最高。
3: 让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

0: 天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2026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已经正式上线了哈，将会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8天7晚的时间，全程4钻酒店住宿，而且有青海的特色美食，当然一路上你也可以欣赏青海的美景。赶紧拨打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看到了空山新语留言了，说婷姐，我周末到南京来玩了哈，南京真的太美了。他说要是我再待下去，可能要在南京买房了哈，南京欢迎你。他说虽然在网上啊，南京和苏州经常吵吵闹闹，但是呢现实当中我们都是很喜欢南京的哈，所以下次他说周末有空还会继续来的。嗯，下次也欢迎你继续来到南京。当然你看周末的时候啊，这个南京奥体中心有这个苏超比赛的时候，你也可以一边来看比赛，一边再来南京去感受一下南京的美景美食哈。红日扬州的一位听众说要在苏超的赛场上继续给扬州队加油，希望扬州队继续战斗。好，也再一次感谢各位在今天的全程收听和陪伴。稍后是苹果为您带来的温度生活，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继续收听天下体坛，明天见。
2: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858-9090，400-858-9090。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9块吃海参的

0: 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9块。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十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858-9090，400-858-909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858-9090，400-858-9090。
1: 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运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 G1515 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离新兴服务区6公里有车辆事故，占第一车道。 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离丹阳新区枢纽1公里有车辆追尾后

0: 撞护栏事故撤离到了应急车道，请大家经过这两个事故路段注意避让。另外，受先前事故影响， G1522 长台高速往台州方向吴江出口附近积压车辆在恢复通行中，部分高速路段受降雨天气影响，此刻依旧有着限速要求，请大家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长三角地区首趟舒适型旅游列车长三角之星从铁路上海西站驶出，载着近200名长三角旅客，开启了18天畅游南北疆之旅。旅游列车全列按星级酒店标准改造升级，一站式满足旅客旅居出行核心需求，为适配家庭出游、结伴出游和休闲旅居等多元需求，全车采用独立包房设计，分两人间、三人间、四人间三种房型，每间均配备独立卫浴。考虑到银发旅客群体，列车还在车厢内重点强化适老化和安全智能细节。除核心旅居功能外，列车配套设置了厨房车、阅读角、文创区、表演区等多功能车厢，兼顾实用功能与品质体验。长三角之星舒适型旅游列车将于6月到9月持续发往新疆，列车开行方向还将覆盖云南、东北等热门目的地，广大游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铁路旅游专区或爱上铁小程序来查询预定。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是一个不平常的星期三，520。我在想，当你走在街上啊，有没有被这种浓浓的爱的气息所感动呢？反正我今天是打开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一下子就被感动了。有发现TT 给我发了好多好多条留言，然后他给我做了一张 AI 花束，真的非常感谢 TT 啊。他留言很长，我就节选一段啊。他说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啊发过一束鲜花，是送给老师的，那是520的这个礼物。今天也在直播间送苹果一束鲜花，虽然是 AI， 但情意满满。因为老师呢给了我学习和心理上的帮助，而你给了我心理上的治愈。我是老听众哦，也是你眼中的课代表。每天中午的11点准时打开直播间的页面，我都很开心，因为只要到了这个时候，你的声音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面。我也很感动。 TT 说听我们的节目有5年多了，第一次线上，真心的感谢说每天中午的陪伴。哎呀，其实我觉得中午的这个11点到12点啊，也是对我来讲是虽然有一点压力，但是是我非常珍惜的一天当中的一个时间段，因为有这么多的既熟悉啊又陌生的听友们啊，在空中，在一个摸不着的地方，但是可以感知到啊，我觉得这是世界对于我们的厚爱。所以今天我在520这一天呢，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给大家上传了一张照片，这个是映入眼帘满满的粉色，粉色是充满着爱的颜色。
3: 我也给它起了一个标题，520世界向你比心。

宇宙为你闪烁，发现了没有，竟然用到了三体里面的台词了，宇宙都为你闪烁了。我是希望每一天大家都可以感受到满满的爱意啊，尤其是像520这一天有谐音嘛，更要有那种爱别人也爱自己的力量。好了，今天我们就说一说你最想向谁去表达一下你的爱意啊，这个爱意其实是非常丰富的饱满的，它不一定是爱情，它有可能是比如说感谢之情、感恩之情等等等等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了之后呢，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入到温度生活，然后也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下载成功在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山里人说好漂亮的比心啊。是啊，今天看到我们的置顶图，你就会发现扑面而来的有好多好多的粉色的小星星，对吧？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歌曲也是当然有浓浓的爱意啦，一起先来听这一首爱你不是两三天。

会觉得洗干净了，同时又比较的滋润和舒服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嗯，紧绷拔干的感觉特别的不让人舒服啊。好了，今天不是520嘛，所以给大家有一个优惠的价格，这一支呢是125毫升的量啊，这个正装就是125毫升，今天是拍一发二，也就是你到手是整整两支，价格呢不变，380块钱。所以你这么一核算的话，可能一支只要100多块钱了，这么划算，全年只有这一次啊。那有效期是到明年的5月份，实际上它这个效期不算很新鲜，但是呢因为价格比较优惠还是很划算的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洁面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呢，每单再给你减5元。好，马上我们的节目进一段广告，我们休息一下，大家可以继续在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

0: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5: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6: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5: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7: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5: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7: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6: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8: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9: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8: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1: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成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11: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8: 美味不止一二，
11: 寻味即刻出发。
1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4: 中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北影桥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依旧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5: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6: 被冷落过，
15: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6: 像一只适与正义
15: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16: 那么
15: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

0: 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1: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双频直播，我是苹果。今天是520，所以半年之前呢，咱们聊到了南京一些有爱的地方，也欢迎大家来推荐一下你所工作生活的城市有哪些地方，你觉得去走一走特别的舒服，特别适合和这个相爱的人啊，到哪儿去压压马路啊什么的，都可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做一个推荐。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点中间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来留言。然后我们有发两张新的置顶图啊，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等会儿我告诉你为什么会在今天的时候给大家发两张这个大游轮照片。我们先来延续一下半年之前的话题吧。刚跟大家讲到了南京很有爱的地名，接下来呢说一说苏州，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地方很有意思啊。苏州的朋友们可以今天有时间去逛一逛，然后其他城市的朋友呢，下次去苏州玩的时候可以去那里看一看。其实苏州地名里的爱情故事特别特别的多，你比如说接下来我要讲到的这个叫桃花坞的地方，桃花坞，哇，听起来就很美耶，是不是？那这里呢是见证了江南四大才子之一唐伯虎爱情的地方。90年代有一部港片很有名，周星驰主演的叫《唐伯虎点秋香》啊，就是看过那个电影之后，我们就已经臆想出来这电影里面的剧情全部都是真的，对吧？唐伯虎和秋香耳熟能详，才子佳人招人喜欢，但实际上呢现实当中啊，唐伯虎从来没有点过什么秋香，他呢确实是有一个感情非常好的伴侣叫九娘，沈九娘。其实在遇到沈九娘之前，唐伯虎曾经有过两任妻子，一任呢就是病逝了啊，还有一任呢用现在的话讲叫两个人性格不合离异了。后来这个唐伯虎认识了沈九娘啊，这已经是他的第三任，两个人感情很好，相濡以沫。那么唐伯虎就买下了桃花坞的一座宅子叫桃花庵。所以其实跟电影当中描述的不一样，唐伯虎根本就是也不是那么的风流啊，他把一往情深都给了一个叫做沈九娘的女孩。接着再跟你说另外一个地方叫剪金桥巷。剪金桥巷呢是在苏州的道前街附近啊。苏州有很多这个巷子的名字都超级好听的，那么剪金桥巷呢，它其实是因为附近啊有一座，只能说是曾经有一座叫剪金桥，有一座桥。这座桥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名字是说春秋时期啊，武王夫差带着西施乘坐画舫出游，因为匆匆忙忙的，那个西施呢就还来不及梳妆，所以他就在这个船上呀就装扮起来。哎，结果装扮到一半就发现，哎，怎么胭脂也没有带啊？西施就叫人去买，那武王呢就拔下了自己头发上的一根金簪，剪下来一段，然后叫宫女去换一盒胭脂。所以这个故事呢就在民间流传开来了啊，超级浪漫哎！你看从自己头上拔下来根金簪啊，剪了一段交给婢女说你去买一盒胭脂吧，吴王剪金买胭脂的故事也是啊，万般宠爱浓缩于一只金簪上。这个故事本身就非常的传奇啊，虽然现在这个剪金桥不在了，但是剪金桥巷却保留了下来。苏州还有很多地方呢，这个地名和爱有关，比如说大名鼎鼎的沧浪亭啊，也是。那么你呢？你知道哪些地名又和爱有关？

0: 一颗痣，
1: 从来不欣赏美，而是欣赏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
2: 发现美的眼睛。
1: 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合拍的心情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十一点，苹果制作主持。
3: 有爱的地名给你介绍完了，接下来跟你说说有爱的游轮吧。现在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呢，上传了两张新的照片啊，大家去看一看。这是在今天凌晨，就是520凌晨哦，这个好难念啊，520凌晨开始正式售票的爱达花城号游轮啊，这是第一张照片。然后第二张照片呢，这个也很有意思啊，这是5月16号试航出海的爱达花城号和从韩国回航的爱达魔都号在东海相遇了，他俩算是叫姐妹船，嘿，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那么爱达花城号呢，是第二艘国产大型的游轮，这个首航时间是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游轮母港开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艘游轮，它全长有341米，总吨位呢达到了14.19万吨，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满载的话是可以容纳5232名宾客。这是第二艘咱们国产的大型游轮，那么第一艘是什么呢？就是爱达魔都号啊，所以它俩是这个姐妹船。相比较而言呢，爱达花城号它在空间的设计、智能科技还有游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就是为大家打造一个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海上文化探索之旅吧。这次不是520凌晨开售首航季的这个票吗？航线很多，覆盖了从11月22号一直到2027年的1月2号，很多的游轮航次啊。给大家稍微来介绍一下吧，就是首航呢，航线是从广州出发，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和越南顺化这么一个旅程。然后除了常规的航线之外呢，爱达花城号还有像9天8晚的南洋风情啊航次，还有这个3晚4天的香港跨年航次。然后它还有一个特别时间长的旅行啊，是东南亚6国17天的时间。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沿路会去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所以它叫南洋风情之旅嘛。就很有意思啊，今天520给大家介绍这么一艘很有爱的游轮，人家名字叫爱达花城号，是不是听起来就特别的花团锦簇啊。这是咱们中国的国产大型游轮啊，非常非常值得期待。520这一天呢，我们就要来说一点美好的事情了，感受一下浓浓的爱意。哎，说到美好，出去玩当然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事，尤其是啊，咱们已经工作了3天了，这压力也挺大的，所以接下来给你介绍一下即将到来的一个非常盛大的节日啊，吃货们应该非常非常的开心，那就是6月12号到14号的盱眙龙虾节，还有1个月不到的时间，半个月吧，你就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吃到正宗盱眙口味的小龙虾了。你呢，现在就可以去买票了，这个票其实非常非常划算啊，因为它除了要送给你7到9钱大号高品质龙虾2斤以外，还有像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等等啊，都给你安排齐全了。还有，如果你是买了这个盱眙龙虾节的门票，是有一些盱眙的景点你可以免费玩的。盱眙龙虾节呢是3天的时间，从6月12号到14号，然后还请了很多的歌手到现场去，像冯提莫啊等等等等，所以你可以一边吃龙虾一边听这个网红歌手的演唱。如果你是准备到那儿去住一晚上呢也很好，因为其实去盱眙你开车就很近嘛，从南京出发也就1个半小时，对吧？2天1晚

0: 可以规划一下行程。第一天呢，到了以后就可以参加一下很有意思的龙虾主题巡演，差不多近千人参演，十个方阵，你就可以热热闹闹的看一看表演。然后中午的时候呢，去逛一逛龙虾馆子，盱眙的龙虾馆子，你不用担心踩雷，因为每一家都很好吃，而且你可以在那里尝到很多口味的龙虾，有一些你根本就没有吃到过的哈。然后到傍晚的时候呢，龙虾节广场，你就可以一边听听网红歌手们在你身边唱歌，然后一边品尝一下这个送给你的大龙虾，吃不够的话哈，还可以自己再买一买，添一添。好，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一个预售票的阶段，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直接回复龙虾获得一个二维码，你扫码呢就可以进入到官方小程序抢票了，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去咨询一下客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龙虾获得一个购买的二维码，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购票。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这是今年我们滴滴巴旅行社给大家策划的远方旅行之一，青海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啊。这次呢，我们做了一些行程上的升级，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去远方旅行的话，我觉得这个行程你还是不要错过的，它相对来说也是一条很成熟的路线了嘛。另外今年我们还有南北疆的旅行，也是非常成熟的路线啊。南疆的话呢是8天7晚，北疆的话呢时间会更长一点，因为这次北疆我们除了要去伊犁州，还要去阿勒泰的喀纳斯和禾木，但是呢这个中间考虑到就是路线拉得比较长，给大家选择了坐飞机的这种出行方式啊，这样的话就可以省掉2天时间和1000多公里的路程。但尽管这样还要10天9晚，所以如果你相对来说时间比较自由，我觉得这个行程也是挺适合你的。你看前两天不是前两天，就昨天中国旅游日的时候，我问大家说你觉得有生之年最想去哪里看一看，新疆西藏得票数相当之高啊。所以南疆北疆咱们分开玩吧，有时间的话一定要都去一下啊，因为这种景致也好风情也好还是区别挺大的。好了，不管你想去哪里玩，你都可以打400-007-1011详细的咨询。另外我们今年还有一个6天的江西之旅啊，是江西的庐山龙虎山一个小环线，6天2999元一价全含，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白天看山水，晚上逛古镇，可以泡温泉，可以吃江西菜。我其实挺喜欢江西的，尤其是景德镇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和其他江西的所有城市都不一样，非常具有吸引力。然后去那里

里呢，你可能要好好的看住一下你的钱包，要不然的话你真的可能会买很多很多的这个瓷器回来啊。好了，今天是520，跟大家分享了有爱的地方，有爱的游轮。那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啊，我们今天互动直播间的标题是世界向你比心，宇宙为你闪烁，带着这样的满满的爱继续前行吧。娜娜这位朋友留言说，苹果好啊，在520这一天分享一个地方，是五一节我们去的宜兴扇卷洞风景区，那里是梁祝故里，风景也很美，谢谢娜娜的推荐。还有闲听秋华呢，推荐了常熟的红豆山庄，说是柳如是的爱情故事。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感谢你收听和留言，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分享互动，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就可以了，苹果的温度生活。哦，最后还要提醒你啊，我们的好物推荐是海蓝之谜洁面乳，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洁面下单，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给你减5元。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明天中午的11点温度生活，我们再见吧。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r 数字。

0: 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灵犀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各企业，
4: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不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5: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时间是中午的12:03。欢迎你来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是1011车世界。各位中午好，我是行囊公正。
6: 大家好，我是行囊杨晓。
5: 在周三的中午问候各位啊。
6: 对。
5: 对，我们今天一个半小时呢，也和大家一起来说车聊车。当然每天会有话题，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聊聊，你觉得一款新车是怎么样来体现出它的诚意的？
6: 哎呀，这个诚意这个东西哦，还真的是。套路满满啊，
5: 因为大家都说我这车有诚意嘛，对吧？发布会的时候每个都说我这个车很厚道，
6: 感觉都是交个朋友的。
5: 对，都是交个朋友，我们价格又便宜，给的量又足。对吧，我们皮不薄啊，我们馅儿又大啊，然后就是反正表现出自己非常有诚意的样子。
6: 对，
5: 但是他是真的有诚意吗？
6: 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我们来说一说，你觉得一台新车怎么来表达自己的诚意啊？
5: 对，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如果你有买车用车修车养车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平台1011车世界的直播 live 来给我们聊天了。
7: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喜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事你先说。
5: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进入今天的车事你先说。
6: 今天的车事你先说啊，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昨天上市的相关的一些新车吧。首先呢，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换新版的极客009是正式的上市啦。
5: 换新版的极客009，这次是它旗下的中大型的 MPV， 推了3款配置的车型。
6: 对，
5: 售价区间是439,800到469,800。
6: 但是呢，它有个权益价，大家都知道的啊，权益之后呢是413,800到443,800。亮点是什么？动力系统方面全面引入全站900伏的高压平台，搭载了英伟达 Drive Soar U 辅助驾驶芯片。
5: 是的，这个价格不知道各位感受如何哈。009应该在市场当中还卖得不错吧。
6: 对
5: 啊，然后外观方面其实不用过多去介绍了，大家还是非常熟悉的，就是沿用了现款外观的设计风格。
6: 而且这个外观设计非常的大气，我今天还在说呢，我说我昨天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因为广州那边现在大湾区很多那种2D牌3D牌的特别

0: 都特别多，
1: 嗯，
0: 路上带着那个黑牌照的那个就黄牌照的那个叫什么，
1: 嗯，
0: 阿尔法
1: 啊，
0: 对吧，路上跑的比较多，
1: 嗯，
0: 然后就看到他在那个极客009旁边啊，
1: 嗯，
0: 就气场真的一点都没有了
1: 啊，是吧，
0: 所以这个极客009在车堆里边的这个回头率还是非常的高的啊。
1: 嗯，辅助驾驶层面呢是700 TOPS 算力的 SORU 的芯片，然后标配千里浩瀚 H7 的 GASD 的辅助驾驶，然后有很多项的主动和智能安全的配置啊。
0: 对，在内饰方面呢，这次新增了极地白、月影蓝和琥珀棕的不同的一些配色，而且呢也变成了怀档的这样一种造型了。另外呢，在水晶按钮啊、旋钮啊，包括饰板的造型、音响面罩方面进行了豪华氛围的升级，氛围灯也从64色升级到了256色了。
1: 嗯，是的，整个动力方面呢是单电机和双电机两种版本，然后单电机呢是422匹的马力，然后双电机呢是前后的一个双电机。电池方面呢，单电机给的是108度的一个3元锂的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是740公里，
0: 嗯，
1: 双电机呢 ，CLTC 的纯电续航是720公里，给的是115千瓦时的3元锂电池组。
0: 对，那么在充电倍率方面呢，动力电池可以达到6C 的充电倍率，峰值充电功率是705千瓦 ，SOC 的10%到80%，最快只需要10分钟的时间，5分钟补能可以达到300公里。
1: 嗯，是的，这是极客009啊，相当的具有产品力的一台 MPV。
0: 嗯，其实很多人坐过这个车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它的魅力，一个是外观，一个是内部的整个一个氛围，这一次算是提档升级啊。
1: 对对对对，然后给了大电池嘛，然后包括现在整个的动力性能呢也很强。
0: 对，
1: 但是它所面对的竞争对手其实各个也都不弱。你刚刚说停在阿尔法面前觉得气场还是比较强，
0: 对，
1: 你想想看，如果腾势D9和蓝图梦想家这样的产品停在阿尔法面前，不同样也是非常的具有气场吗？对不对？
0: 所以现在为什么阿尔法不加价呢？你大家也知道为什么了啊。
1: 是的，因为它其实和目前国产的这些大 MPV 同台竞争的话呢，我觉得像阿尔法这样的车真的体现不出它的优势了。
0: 嗯，
1: 以前它是玩圈层，对吧？
0: 嗯，
1: 可能现在也在玩圈层。
0: 对，
1: 但是呢，我们的新能源其实从产品力上面来讲，真的不比它弱。
0: 嗯，
1: 对吧？我们只是没有它那么高的圈层和那么深厚的历史积淀。
0: 对，
1: 对吧？等我们假以时日，这些我们的 MPV 一旦能够，比如说销量好了，
0: 嗯，
1: 或者说有更多的人去认可它了，那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局面了。
0: 哎呀，现在就是市场的变化真的非常的大嘛，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消息。
1: 嗯，
0: 说到市场的变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其实前天就有相关的消息出来说宝马要推新的这个政策了
1: 啊。
0: 昨天的时候，宝马中国算是正式的发布了2026款宝马 X3 长轴距版本的全新融资租赁方案
1: 啊。
0: 这个可就真的是让人觉得卷无止境了啊。49,900的首付，月付1599元，你可以无忧开3年。
1: 嗯，
0: 不要忘了，这3年其中官方是赠送你3年的免费基础保养的。
1: 嗯，
0: 然后到期3年之后，你可以选择一次性付清尾款，这车就是你的。
1: 嗯，
0: 你用车到期之后，你说我免尾款自行升级置换新车都可以，也可以说我尾款能不能再慢慢付都可以，所以目的就是你先把车开回家。
1: 是的，就是可见他们现在的这个库存压力到底是有多大哈！
0: 我的天啊！
1: 啊，
0: 关键你要知道啊，就跟大家去说一说，它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你首付不是49,900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你每个月月付是1599，
1: 嗯，
0: 尾款只需要176,800就行了。
1: 嗯。
0: 就是这个已经卷到一种什么程度了，你们自己算笔账啊。
1: 嗯，尾款还能慢慢付。啊，
0: 对呀，
1: 啊，或者进行自行的置换，
0: 我不要了，给你了，然后就行了。
1: 对，
0: 你就开3年。
1: 对，
0: 1500，3年
1: 的时间，这个是官方推出来的哈，就是从这个融资租赁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上来讲呢，其实我觉得不用太多的担忧，对吧？
0: 嗯，
1: 因为有问题你直接找官方好了，而且他还给你3年的这个就是保养，就基本上你可能每个月只付1599，就不用花其他的钱了。
0: 你保养的钱不是你的
1: 啊。对啊，
0: 对不对？保养钱是他出了。
1: 对，3年之后你愿意再买的话，你就把它买下来。
0: 所以这个真的有一点点在欧洲的那个，就是他们用车的这样的方案了。
1: 是是是，
0: 订阅制了。
1: 我觉得就是去泡沫吧，就是以前的豪华品牌可能在价格这块呢的确会有很多的泡沫，现在就一点点把它给挤干净嘛。
0: 嗯
1: 啊，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呢，如果你想要拥有自己的蓝天白云，可能很快你就能够买到了。
0: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些 BBA 带头，
1: 嗯，
0: 把这种相关的一些方案就是推出来之后啊，我个人觉得对于我们所有的朋友来说，选择越来越宽了。
1: 对，
0: 啊，
1: 但是它有一点，就是它可能3年这个时间点，你就是被它

0: 绑定了，
1: 嗯，
0: 对吧？你可能想出售啊，或者什么，
1: 不能出售，
0: 也就卖不了了。
1: 融资租赁的车是属于对方的，
0: 我就是这么说嘛，
1: 你就是租个房子，
0: 我就是这么说嘛，
1: 对吧？嗯、这个就跟你那个租房子是一个意思啊。
0: 是的，
1: 租完三年，你说我想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你付钱。
0: 所以我就说，他已经被他绑定的这个意思嘛。嗯、
1: 对, 对, 对，嗯，这就看嘛，就现在前两天沃尔沃开始把自己的融资租赁的形式带过来，
0: 嗯，
1: 现在宝马也开始了，那我相信奥迪啊、奔驰肯定也很快了，对不对？啊，现在想拥有 BBA 啊，49,900，每个月1,500，也就能开上了啊。
0: 嗯，说到价格呢，还有就是在今天可能放出了一个重磅的消息，就是智己 LS6 的上汽一台的限定版上市了。
1: 嗯，
0: 推了两款车型，是234,900和254,900，然后呢，是为了纪念上汽集团率先达成1亿辆汽车的交付里程碑的推出，嗯、然后限量是5,000台，而且他们也特别推了一个活动，就是现款的 LS6 和 L6 的专属购车窗口期正式开启了。
1: 嗯，
0: 限定车型现在是一口价189,900起了。
1: 我跟大家去说一说，就是看到他们的那个具体的一个价格了，就是智己 LS6 增程版本的。52度的增程版本是189,900起，66度就是那个400多公里的那个续航的是吧？400多公里，
0: 嗯，
1: 66度电池的那个大增程是209,900起。如果你买 L6 的话呢，就是189,900和204,900这个价位。我就问你，特别是像 LS6， 你说卷不卷吧？
0: 嗯，是，就是从价格上来讲呢，也能够看得出来，其实智己已经给到了相对比较有诚意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了。
1: 它官方244,900的那个版本，现在是209,900啊，一口价、啊。
0: 嗯，
1: 这个才上了多久的那个大增程啊？是不是、啊
0: 嗯？嗯，对，但。给了这个价格就意味着能刺激市场吗？
1: 市场肯定能刺激，但是给了这个价格就意味着价格再也上不去了。
0: 我倒不这么认为，我倒不一定觉得能够刺激市场。现在其实已经不是比价格的时候了。你像宝马现在一个月车市的一些资讯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比如说还有就是有一个车型要在 后几天要上市，大众的宇宙零七。
1: 嗯。
0: 啊，然后这个车呢是大众专门为中国市场研发了一个 CEA 的电子电器架构。
1: 嗯。
0: 在内饰上面呢，做了比较大的更新，同时动力和续航呢也会有所提升。
1: 我取悦你。
0: 对，因为现款的零六价格是189,900到249,900，所以零七呢，它从产品上来讲呢，会比它更大，那价格呢，应该理应啊，可能应该要更高一些吧。
1: 但是到现在为止，就关于宇宙的这样的一个销量的角度上面来说，看似乎好像一直也没起来啊。嗯、
0: 对，这是大众比较困惑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金标大众嘛，它可能会有点问题。就是第一呢，我个人觉得这个车的外形设计呢，不是太大众。
1: 相当不，
0: 然后呢，
1: 尤其那个车灯很多人接受不了，
0: 对，它这个设计呢就有点过于激进或者偏科幻，
1: 就是我买大众我图它什么，图它一个稳重，
0: 对，
1: 但是你给我来了一个激进的大众，我为什么要买你？
0: 然后
1: 你还不够激进。
0: 然后从技术上来讲呢，也没有什么能够有独家领先的地方。
1: 我为什么不买小鹏呢？
0: 对啊，所以而且它的价格也不算便宜。
1: 哎，这个关于我觉得就是价格的问题。
0: 你的定位呢就会显得会很尴尬，对吧？所以怎么说呢，就反正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去接受它。
1: 因为你想啊，它189,900到249,900的价格，大家别的都不用去说，我就说一台车你们对比一下就行。
0: 嗯，
1: 就是那个 AUDI 那个上汽的奥迪的 E5 的价格
0: 啊， E5 啊，
1: 你想想它的 E5 Sportback 的价格是多少、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它你大众你跟人家去已经形成这种直接的价格交叉了、
0: 嗯、
1: 你怎么卖，我为什么要买你呢、嗯、对不对？
0: 是的，
1: 而且你就是一个2.7米轴距的车，那个车可是2.9米轴距的啊。
0: 嗯，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的消息啊。
1: 你刚才说这个就是车啊，其实刚才看到了几个消息要跟大家去说一说。
0: 嗯，
1: 现在定档呢，确定下来的问界的 M9 是在5月27号的时候将会正式的上市了、
0: 嗯、
1: 这个叫全新一代问界 M9、
0: 嗯、
1: 就是还没开始上呢，这两天在网上关于黑这台车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信息也都慢慢出来了。
0: 嗯，比如呢
1: 就比如说啊，你怎么就全新一代了，你怎么就用了这个东西了，就是质疑声非常非常的多、
0: 啊、
1: 我也想看看它叫全新一代问界 M9 为什么、
0: 嗯、
1: 因为说实话问界 M9 你没发现吗，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更新的有点快
0: 啊，
1: 你从196线到192线到896线这个当时换过一次，
0: 嗯，
1: 其实就闹得有点不开心嘛，
0: 嗯，
1: 这会5月27号你又说全新一代，那到底是什么？
0: 嗯，
1: 据说有140项的技术创新，
0: 嗯，
1: 那咱也不知道，咱等着看看啊，
0: 嗯，对，去关注一下吧。然后当然

0: M9 呢，这次有一个领事加长版啊，也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这个可能就真正玩圈层啊，或者说喜欢这种更高端的产品的朋友，会不会更关注一些、啊？
1: 我层次要再往上拉啊，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对吧？
0: 对。
1: 另外一个呢，极狐汽车也官方宣布，问道 V9 也是在27号的时候正式的上市。
0: 嗯，
1: 这个车呢，曾经在4月28号开启过预售，预售的价格区间是219,900到286,900，着实也是不便宜啊。
0: 嗯，极狐的这个问道 V9， 其实在南京车展上，我们不也现场有看到这个车吗？就还是比较有气势的，但是它里边基本上也都是华为的东西啊，所以没什么特别多的亮点感觉啊。
1: 要有自己的特色啊，怎么去找到自己？自己的特色，而且就说实话，从外观上面来说，并不是特别主流的这种 MPV 的长相。
0: 它这怎么找特色呢？这好难啊！
1: 有点这个，尤其前脸有点，它又想运动，又想那种商务的感觉。
0: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补贴后预售价219,900，我觉得这就是它的特色了，其他没有啥特色。
1: 哎，你说 GL8 跟它摆在一起，你买谁？
0: 可能我更信任 GL8 吧，
1: 嗯，
0: 对，因为它毕竟品牌光环还在这儿，
1: 而且 MPV 要跑得多嘛，对不
0: 对？
1: 对，
0: 然后就是关键是像极狐这样的品牌，你以为搭载了华为的东西，你就能在市场大卖吗？这个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要改变一下这个思路，
1: 嗯，
0: 对吧？你自己其实没有什么能够特别拿得出手的一些东西，就挺奇怪的。
1: 好吧，等会儿来看一看吧。吉利刚才说吉啊，就吉利最近又一个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就吉利汽车全资收购了雷达汽车，来整合布局新能源皮卡的赛道。我不看这条消息，我都不知道原来雷达之前是独立运行的
0: 啊。
1: 那现在呢，就等于吉利是花了2.18亿人民币，以现金方式来收购了雷达汽车的核心运营主体。那雷达汽车正式成为吉利的全资子公司，原来居然不是啊。
0: 它独立运行，但是吉利应该是有股份的。
1: 哎，对呀，
0: 对，但是是让它自己独立运行。
1: 对啊，
0: 对，这个其实是很容易理解。
1: 因为雷达之前大家都知道，它其实是从吉利品牌里边出来的一个全新的新能源皮卡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嘛。
0: 它其实独立出来是应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为海外市场去进行布局的。因为你国内市场本身做新能源皮卡，其实在如今这个阶段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只是你要等待皮卡的慢慢的政策解禁嘛。但是它在海外市场其实是有销量的，而且你要看这个，它其实还包括像泰国子公司的全部股权，因为吉利在泰国它是有这个子公司的，所以其实这个车更重要的是用于出海用的，但是现在它把它收回来之后呢，也就意味着可能，我觉得像皮卡这两天这么多的新闻出来，
1: 对，
0: 就可能是不是在2026年皮卡会有些大政策，会做一些改变，因为你看各车企都在提前布局了嘛，对吧？比亚迪也说它的 Shark 也要来，然后吉利可能用雷达去打 Shark，
1: 对，
0: 这个是很容易能够想到的。
1: 然后奇瑞的皮卡也完成了布局，
0: 对，
1: 谈那个长城就不用说了，这几家都在皮卡上面发力，就是闻着味儿你就能想到皮卡的政策，
0: 对，
1: 该松了。
0: 对，然后它这个新能源皮卡呢，其实还是要再把它给细分下来，因为现在的雷达其实就绝大多数是纯电的，纯电的这个皮卡其实有的时候它有太多的这个限制，
1: 对，
0: 对吧？因为你那会儿做皮卡的话，你电池度数也做不大，你续航也做不好，你充电效率也不行，但是现在呢，比如说我加入我的那个就是混动的这个系统，
1: 对，
0: 或者哪怕加点什么增程的系统，像吉利这些技术储备，
1: 它已经加了，
0: 对，
1: 有这个混动的版本，
0: 技术储备它都有的，然后在中国市场再去卖一卖，我觉得还是有前景的。
1: 我觉得它要把它的产品线扩大，你看像长城，它有商用的，对吧？有民用的，有越野的，它是玩的多。对吧？
0: 他们关键是要等待皮卡市场的一个解禁，他才愿意。因为他跟长城不一样，长城他是专注做这个。
1: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你刚才讲的很对，就是这几条消息并在一起的话，就肯定是要发生大事儿。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就说明皮卡市场肯定是有松动了，或者他们提前已经嗅到了什么样的信息。
1: 他们是肯定知道这个相关的信息，不然的话，到时候突然间，比如说大的政策一变化之后，我拿什么拿来卖呢？对不对？提前布局就说明真的好事将近了啊。
0: 对，我们也期待一下吧，看能不能尽快的有一条这样的消息出来。
1: 买不买？
0: 我对皮卡其实一直感兴趣的，但是呢，我不太符合买皮卡的条件，是因为我这个停车实在是不方便。
1: 你可以把车停在皮卡上，
0: 把车停皮，想什么呢？一个皮卡，我的车位都没有皮卡长。
1: 你的车停在车位上面，然后把车停在皮卡上面，不就行了吗？对不对？
0: 有的时候你的想法永远都是这么的抽象哈。
1: 恭喜一下方程豹吧，方程豹累计销量已经达到了40万台，太七完成了。

0: 15万台，可能比亚迪真的没有想到在方程豹品牌上面爆发了啊。
1: 嗯，是这个方程豹其实是怎么说呢，就是它这两年的表现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定位做得特别好。
0: 对啊，
1: 对吧，当大家都在卷硬派的时候，我不跟你玩这个、
0: 嗯、
1: 我爱生活爱乐趣爱自由爱远方，对吧，其实它把一种生活方式传递给了大家。
0: 而且它在技术上面我觉得它有优势的点是什么，
1: 嗯，
0: 那玩越野的时候我报5报8，对吧，你玩城市生活的时候我泰系列也有，
1: 对，
0: 现在轿车马上也有了，就是你挑不出来我的刺儿，你在我这里边吃什么饭都能吃到。
1: 它其实越野这条路它走着一开始也没有走特别的通透，对吧、
0: 嗯、
1: 8588其实销量没有达到很火爆的程度，
0: 对，
1: 但是泰三泰七一出来之后就完全不一样、
0: 嗯、
1: 改变这个局面了，而且现在它一直都是销量非常好的产品、
0: 嗯、
1: 那就说明他们其实在市场定位包括找用户人群这块已经有自己的一些方式了。
0: 周文荣，你说到皮卡，昨天晚上刷视频看到海外皮卡鲨鱼很好看啊，带后斗盖的，说国内是挂着方程豹的品牌在卖
1: 啊。
0: 萨克已经划到方程豹旗下了，其实一点都不意外，你看一下萨克的内饰你就知道、
1: 嗯、
0: 它其实就是豹五的皮卡版。
1: 嗯，是的，去关注一下啊。好，我们这段先暂时告一段落吧、
0: 嗯、
1: 一会儿呢会和大家来聊聊关于诚意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0: 你觉得一款新车如何来体现出它的诚意？
1: 嗯，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再回来。

0: 9.99，9.9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99，
1: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0: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1: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

0: 你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喂喂喂，最新通知，
2: 硬核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入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10公里 PB 等你来。
3: 想遛弯也行，5公里欢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集市拍照片，美就够了。
2: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字爱跑，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报名即得加油礼，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
4: 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中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距离晋江出口4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事故后方车辆通行缓慢。另外，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风景。
1: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不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2: 欢迎回来，1011车世界，12:33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邢南公正。
3: 嗨，大家好，我是邢南杨翔。
2: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一款车的诚意的话题、
3: 啊，
2: 怎么样来体现出它的诚意？
3: 对，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诚意的这个事情。如果大家想参与话题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

0: 播间里面去留言就可以了。
1: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最近我们的滴滴巴巴旅行社的一些活动啊。
0: 滴滴巴巴旅行社的旅行路线是非常有诚意的，而且价格也是非常有诚意的。经常跟着滴滴巴巴去旅行的朋友们会反问我们一个问题，你们这么带我们玩，你们挣钱吗？你们怎么挣钱呢？
1: 我们实话讲是挣钱的，
0: 哎，肯定挣钱，
1: 但是挣的不多。
0: 对，
1: 我们不像其他旅行社一挣能挣很多，因为我们都是表达我们的诚意。
0: 还有呢，就是我们钱可能也不是从大家的这个团费里挣啊，我们是还有跟当地的一些部门的合作啊，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没到我口袋里啊。
0: 你看看，你下次你问问刘经理，对对，
1: 他会跟你说吗？
0: 他都是跟当地旅游局合作的呀，对不对？
1: 他会跟你说他挣多少钱吗？
0: 那他肯定，你看他那个吃的那个脑满肥肠的样子，
1: 就挣很多是吧？
0: 肯定挣很多，
1: 他挣很多，那他怎么让旅行社保证质量呢？
0: 但是我跟你说，一点都不羡慕他
1: 啊，
0: 那一年365天，360天都不在家的。对不对？
1: 我羡慕他一半，你让我有一点时间不在家，我也愿意。
0: 你只能有一半是吧？
1: 对，只能有一半。如果天天像他这样的话，我受不了。
0: 我是不羡慕他啊
1: 啊！
0: 来说说他亲自去跑出来的线路吧啊！
1: 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现在正式上线了。今年的路线呢，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啊，然后也包括金陵山水特色民宿，加上青甘环线的玩法，可以满足更多朋友的西北旅行的需求。8天7晚的时间，你把青甘整个的，我看了一下，精彩的、精华的这个景点全都一网打尽了。
0: 嗯，这个，而且全程是4钻酒店住宿啊。这个特色的美食都给你安排的好好的啊。
1: 对，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
0: 南北疆呢，现在也是非常值得去的地方。新疆的丝路之旅的南疆篇和北疆篇已经全部同步上线了。帕米尔高原啊，什么穆斯塔格冰川啊，卡拉库勒湖啊，塔克拉玛干公路、沙漠公路啊。包括啊，这一般旅行团肯定不会去的和田的玉龙喀什河啊，你在那边可以捡石头，万一捡到块玉呢，是不是啊？这些都是会去到的。南京出发到飞库车，8天7晚的时间。还有呢，天山以北的伊犁呢，现在也是最美的季节啊。这随着5月份的到来呢，野花开始绽放了，草原开始绿了。那中间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坐飞机的方式，省了2天的时间，所以有了一个伊犁加阿勒泰加天山天池加吐鲁番的这样一条线路，同样呢是400007-1011啊。
1: 是的，另外呢，我们还有江西6天的寻真之旅，2999元每人一价，全含高铁直达，玩遍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啊，这样的一些景点，同样都是可以拨打400007-1011。然后今天呢，我们还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的洁面，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洁面来购买了。
0: 你每天都洗脸，但是你真的洗干净了吗？清透的脸蛋需要一款好的洁面产品来加持，清洁力不够，总觉得脸没洗干净，那么温和款又怕残留彩妆，敏感肌换季的时候呢，脸部的刺痛泛红，想找款能够修护啊养肤的洁面非常的难。今天给大家去上狠货，海蓝之谜的洁面它来了。
1: 海蓝之谜啊，女孩子们听到这4个字呢，是不是已经开始雀跃起来了？她家的这款洁面呢，被网友们私下评为最应入手的洁面，核心成分是和大名鼎鼎的精粹水一样的神奇海洋精粹，配合独家专利的磁洁水，从成分上就赢了普通的洁面，泡沫丰富又细腻，清洁力在线，却不会给皮肤造成负担。洗脸的时候呢，同步给皮肤补水，洗完脸皮肤又滋润又舒服，没有紧绷拔干的感觉。平时化淡妆或者涂了防晒，不用额外叠加卸妆的产品，直接用它认真揉半分钟，粉底口红的残留都能被带走。冲完水啊，摸上去根本一点黏腻的残留感都没有。日常用它清洁卸妆，真的是省事儿又安心了。
0: 海蓝之谜的洁面呢，作为贵妇级的洁面呢，也不是白给的啊。平时呢，在官网上价格确实贵，正装125毫升要870块钱。今天呢，不用下血本买它啊，520大牌美妆狂欢购，125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到手2支，380块钱，核算一支都不到200多。那么这个性价比呢，是现在才有的特别福利，全年仅此一次，超划算，效期到27年的5月份，囤2支呢也完全能够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洁面下单，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能够减5块钱。
1: 520底价告白送，实付满520起，海蓝之谜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最高满5200，阿考亚海水珍珠带回家，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林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微信搜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洁面解锁520的心动好礼吧。

0: 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1: 好嘞，我们进入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了。
2: 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成

0: 诚意的事情啊，就是大家都说自己很有诚意啊，那一台新车该如何体验自己的诚意呢？
1: 对，丹阳呢也可以来发表一下您自己的观点哈，就是现在反正只要是上市发布会呢，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个汽车品牌说自己的产品推出来之后是特别有诚意的，
0: 诚意满满。
1: 这诚意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比如说首先是价格，因为这是对于大家来讲最敏感的一个地方哈，
0: 每次一说价格都上市价格权益价格，
1: 对，然后还各种什么权益啊，各种福利啊，反正让大家觉得好像是不要钱白送的一样的，
0: 就觉得就听完之后就觉得我要不买好像都对不起他。
1: 对，因为整个发布会它的节奏呢是前面先介绍产品的一些细节，它会分为几个部分，比如说我先介绍一下我的美学设计，然后介绍一下我的这个舒适舒享配置，然后再介绍一下我的这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说完之后你觉得哇好像已经把你的胃口已经掉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程度了，然后突然再给一个特别有让你很惊讶的一个价格，然后就让整场发布会让大家都掌声雷动，对吧？所以就表现出了诚意。随后呢，你也会看到很多的这个稿子呢，也都是说这个车，哎呀，太有诚意了，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最终反馈到市场当中呢，有的时候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你会发现很多发布会是叫好，但并不叫座。
0: 传说中的自嗨。
1: 对，就是传说中的自嗨，就是整个你会觉得都很好，哎，但是为什么就好像销量就上不去？
0: 那说明可能并不见得有诚意。
1: 不是，大家会觉得这个诚意呢，一开始发现是有诚意的，但是呢，你仔细的去琢磨琢磨，会发现它好像里面要么就是有套路，要么就是有一些我看不见的地方，它并没有让我觉得很扎实，对吧？
0: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觉得一个核心的点啊，是新能源汽车。尤其是现在的汽车市场的更新换代速度太快了。
1: 是的，
0: 你比如说很多大家都会在正式的去发布之前都会有预售发布会，预售发布会可能相对于正式交付呢要提前个半年的时间，这半年里对于很多车来说，对于竞品车来说可能都已经足够他们去换一代了，换一代新的芯片了，那这个时候你再用你当初承诺的下定去锁单的那个配置再跟别人一比，反而就显得你好像没有那么有性价比啊。
1: 他这个预售发布会呢其实都是讲究策略的，我为什么要做一场预售发布会，其实无非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呢，就是我是去试探一下市场。
2: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据统计，今年江苏船舶与海工装备集群总量继续保持全国第一，规模效益优势突出，结构布局持续优化，创新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目前江苏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造船指标连续17年位居全国第一，其中造船完工量占全国44%，占世界市场的25%左右，新接订单量占全国30%，世界20%左右，手持订单量占全国39%，世界26%左右。集装箱船、油船、散货船三大主流船型建造量多年世界第一。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1: 1011车世界在13:02，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我是邢南龚振。
0: 大家好，我是邢南杨晓。
1: 我们在接下来时间呢会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当然呢也别忘记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解密了啊。
0: 哎，如果大家觉得自己的脸洗得不太干净的话，也得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啊。
1: 对，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洁面来购买。
0: 刚才说洗脸洗不干净的这个事，是不是总觉得洁面要么泡沫少洗不干净，要么质地厚就很难推开？但是海蓝之谜这款洁面的质地是很讨喜的，挤出来说是淡绿色的膏体，既不是吸得挂不住的水样，也不是厚重难推开的膏体，取一点点在手心轻轻一搓就能搓出丰富。

0: 的泡沫，上脸软乎乎的，说是像云朵一样绵密细腻，跟皮肤贴合也特别好。说沙漠干皮用它洗完之后就不干，后续上妆不卡粉。油皮姐妹洗的话呢，能把一天的油脂和淡妆都洗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还不闷痘。就算你是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全用的。
1: 平时呢，逛各大平台的官方店，海蓝之谜125毫升的正装洁面是870块一支啊，大牌品质是好，但是这个价格看了确实让人犹豫。不过呢，520美妆狂欢购来了，直接给大家把福利拉满，你不用再纠结价格。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两支到手才380，算下来一支还不到200块，比平时单支省了近600块钱。效期到2027年5月，效期新鲜，囤两支完全没问题。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麻一链全程速。你买的安心，限时宠粉福利，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洁面下单，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给您再减5块钱。
0: 520底价告白送送送，实付满520起，海蓝之谜的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送送，最高满5200元。阿考亚的海水珍珠带回家，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微信搜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洁面解锁520心动好礼吧。

0: 员工老板不喜欢，哪个车企老板是老老实实的？老板会说他的车有哪些缺陷和哪些不足吗？
1: 嗯，
0: 就是不是单独吹牛，就是他也不夸，你说会怎么样？
1: 不吹牛也不夸，
0: 嗯
1: 啊，那
0: 我就平淡似水的去介绍我的产品，
1: 嗨，也用不着这样。
0: 你知道，就很多人，就现在包括网络上很多的朋友刷短视频刷的，就特别容易被带情绪带走。如果你能给他一个非常大的这种情绪的这种情绪流的话，他就会跟着你一起顺流直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如果你要是不能给他情绪流的话，他可能都看不得你的这个直播，或者看不得你的发布会，他就直接刷走了。
1: 我
0: 就是他也 get 不到重点啊。
1: 我一直坚信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他会被你的情绪带走，成为你的粉丝铁粉。然后当你有一天翻车的时候，他也能迅速的把你给淹没，用口水把你给淹没。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
0: 我听着听着，怎么又有点耳熟这个？
1: 不，也不是指独指谁啊。其实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宣传是什么？其实就是五个字，叫闷声发大财。
0: 嗯，
1: 就是。他平常不怎么宣传自己，但是他默默的卖车。这个世界不是没有这样的品牌，
0: 领跑，
1: 比如特斯拉，
0: 领跑，
1: 比如当年的领跑，现在领跑也不开，也是开始宣传自己了，因为他现在的技术其实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所谓的独创性了。
0: 嗯，
1: 当然。特斯拉一直都是在坚持闷声发大财的。你有听到他有什么太多的新闻吗？他但凡有新闻都是大新闻，而且他也不会说。
2: 国网旗下的广传汽车俱乐部呢，亲自给大家推荐，所以说信赖度可以说呢是五颗星。所以说在这么多年当中，只要一些车友呢去了解他了，用起来了，我们也感谢一些车友，包括一些 4S 店，还给我们做一些推荐啊。这个确实是良知的一些商家。我们曾经也用到一个不信邪的一个用户，他是做化学的，他就不相信我们的。这个产品他呢这个是做化学的，听节目听很多年，有一次他去保养自己的车，说内窥镜看了积碳比较多，然后他就试试看吧，用了之后那一年呢刚好被我们电话采访进来了，他说他的车呢回归了当时的油耗，回归了当时的一些动力，车就觉得呢非常的好开。
0: 这样的一些经历，其实每个人在用车用多了之后，你会发现你对车好，车就会对你好嘛。市场上呢各种各样的一些添加剂其实也挺多啊，就包括你

0: 到加油站的时候，他还跟你说你有积碳了，你要收收积碳。但是其实这个就像我们说了嘛，就人的水平有高低，技术的水平也会有高低，还有一个就是适用性的这个问题。尤其是我记得好像是对于像欧洲车的这样的一些积碳的问题，像是高速发动机、高温发动机，它是有很多的帮助哈。
1: 对，你看我们开法系车的车友知道，法系车的多半呢是高转速的那个发动机，起步的时候我们当年买那个手动挡，它有五六千转的起步，感觉的扭矩呢才会充足一些。包括一些德国车，德系车呢，我们一直说呢，年轻的时候真的非常好啊，这个板板实实的，发动机的功率呢，现在调的也比较这个高，确实呢适合呢在高速跑。但德系车一个老问题呢，就是年纪大了之后，公里数多了，烧机油的概率呢真的非常的高，拉缸的概率呢也非常的高。所以说哈多用起来可以拯救这台发动机。
0: 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记住啊，现在的优惠活动，大家可以到京东店铺去找哈多旗舰店啊，一瓶168，买三瓶送一瓶加一个保温杯，买六瓶送三瓶，下单买199元减50元，满减不叠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1: 我们如果有不清楚的，包括哈多，包括节目之外，有任何汽车问题，最近集中在抖音输汽车人，找到汽车人林吉斌之后呢，可以跟进啊。
0: 好，谢谢大家。
1: 好，拜拜。

将军果然厉害呀，一把年纪，人狠刀快啊！这是这时候，这年轻时候得多猛啊啊！太厉害了，来吧，杀吧！一通战鼓是掩杀过来，把西川的人马杀的是大败，回到城中而去。给吴仪这么一说，吴仪一听，哎呦，好厉害的严颜的，这可怎么办呢？这时候我请个病假啊，请个产假，我请个探亲假，你说刘璋能批吗？谁能批呀？谁也不能批呀！您这守城来了，这怎么办呢？等第二天吧。第二天，雷同、吴兰前来讨战，说出城要给。

0: 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1: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
2: 阵容残缺，隐患较大。哈马比战役和硬实力拉满，本场比赛看好哈马比客场呢全身而退，带走积分。平局呢需要重点防范。接下来是罗超利勒斯特对阵克里斯蒂。罗超呢第二场的对决是主队，是上赛季刚刚从罗甲升回到顶级联赛，球队呢以防守立足，主场呢抢分能力不俗。回归罗超之后，目标呢就是稳稳的保级。客队呢全队整体是身价略高于主队，球队进攻端有稳定的输出点，两队呢近期状态差距不大，属于中游球队的直接对话，没有绝对的碾压实力。优先来看好主场的球队立足于不败。接下来是沙之联，哈塞海湾对阵吉达国民。客队呢全队的身价碾压对手接近数十倍，对阵呢引起了一众的世界级的球队。

0: 心、纸面实力、球员个人能力、大赛经验全方位领先，历史交锋近十次，对阵主队呢也是保持不败，心理压制力直接拉满。不过呢，本场比赛吉达国民呢遭遇严重的伤病与人员的伤缺，多名主力呢中场和后卫伤缺停赛，攻防衔接受到了不小的影响，稳定性有所打折，主队呢整体实力有限，本场比赛大概率会摆出铁桶阵深度防守，主队呢主打的是防守反击、定位球投分，不会呢主动和吉达国民展开对攻，吉达国民硬实力占优，优先呢看好客队取胜。接下来是罗超奥罗森对阵布兰，主队呢奥罗森本赛季升上了罗超，首要目标肯定是保级，主场作战呢拼抢战役十足，打法呢极其韧性，敢拼敢抢。客队呢布兰，罗超传统强队，常年呢稳居联赛的中上游，整体实力厚度啊，球员的个人能力、联赛的经验都远超升班马，历史交锋呢也全面占优，近期呢联赛状态稳步回升，全力冲击呢上游的排名。布兰呢实力优势明显，但是呢客场作战容易踢得保守，优先呢看好布兰客场不败。接下来是欧罗巴，弗莱堡对阵维拉，万众瞩目的欧罗巴决赛巅峰的对决，本场比赛呢是欧联杯最终的冠军对决，胜者呢直接拿到下赛季欧冠的正赛的门票，含金量呢比较拉满。弗莱堡作为本赛季最大的黑马，一路以下客胜杀进了决赛，球队呢战术纪律极强，主打了防守反击、定位球的制胜，球队呢没有任何的包袱，轻装上阵，全力拼起这个冠军。另一边，阿斯顿维拉埃米里挂帅，堪称了欧联杯的专业户，执教生涯多次拿下欧战的冠军，维拉本赛季欧战赛场统治力极强，防守呢也是全欧比较顶级的，球队时隔44年重回欧战的决赛，全队上下只为打破多年无冠的魔咒，大赛决赛优先呢谨慎防守为主，大概率会是一场极致的战术拉扯，场面呢不会大开大合，前场节奏一定会偏慢，进球呢也会比较少，常规时间平局的概率极高，最终呢胜负大概率要加时甚至点球分出。再来到解放者杯，弗拉蒙哥对阵拉普大学，弗拉蒙哥呢作为八甲的顶级豪门，解放者杯的卫冕冠军，小组赛呢开局两战全胜，火力全开，攻防统治力拉满，主场作战更是恐怖至极，南美的主场氛围加成呢也会直接拉满，本场比赛只要取胜就可以稳稳的锁定小组出线的资格。客队呢拉普大学，阿甲的老牌强队，铁血防守是立身之本，客场的韧性极强，专门擅长客场死守抢分，本场呢势必会深度收缩防线，不给弗拉蒙哥太多的进攻空间，弗拉蒙哥硬实力、主场的优势碾压，大概力量会前场控球压制围攻对手，优先呢看好主队胜利拿下三分。最后一场解放者杯，帕梅拉斯对阵波托洛，帕梅拉斯呢作为八甲的绝对霸主，南美足坛的最强球队之一，解放者杯呢历年战绩比较辉煌，小组赛至今保持不败，过往对阵波托洛山丘更是豪取了6连胜，堪称了天生的克星，心理优势也会碾压前场。波托洛山丘巴拉圭联赛的球队，整体实力呢和帕尔梅拉斯完全不在一个级别，客场作战实力有限，出现形势呢也岌岌可危，只能死守争取呢能拿到积分，前场实力呢差距也比较悬殊，帕尔梅拉斯主场一定会掌控节奏，大概率会轻松的主导比赛，优先呢看好主队完胜拿下关键的三分。当然了，不管你做出如何的选择，都可以走进你身边的竞赛网点去一试身手。当然了，温馨提示一下，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有22天。
1: 非常感谢徐云老师的精彩分享，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天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2: 白将可留性命。
3: 唐山赵子龙，
4: 及时雨宋江，
5: 锦毛鼠白玉堂，
6: 兽首捆鳞虾，生硬
7: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至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张飞张翼德家里来且了，好家伙了，张飞改东北人了，这是啊，而且来的不是外人，是一位贵客，大寨当中自己的大哥刘备刘玄德来了。按照现在的话来讲，按照影视圈的话来说，这叫探班，上这大寨里边看自己三弟来了。哎呦，张飞是喜出望外，胡子都乐翘起来了，赶紧赶紧啊，把我大哥请进大营。刚请进来，有人就禀报说，报军师诸葛亮领人马来至在洛城。哎，张飞这个高兴啊，好啊，一家人就要齐齐整整啊啊！你听听啊，这全来了，这是赶快赶快啊，列队迎接军师，把军师孔明接进了大帐当中，大伙儿全会了面了，喜出望外啊！张飞备酒给大哥刘备啊，跟军师俩人满面春风，跟张飞一块儿举杯痛饮。确实啊，这段时间遇到的事儿太多了啊，各位应该有这感觉。那、啊、高兴的时候得把酒杯端起来啊，咱们哥几个清喝一下。那、啊、伤心的时候来吧，喝两杯，喝多了睡着就没事了。虽然说酒不醉人人自醉，借酒浇愁愁更愁，但是这个酒啊，永远是咱们这个文化体系当中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啊、包括这段时间太累太辛苦了，来来来来，喝酒解解乏。嗯，或者来说，哎呦，什么事把我吓着了，咱哎呀，喝两杯压压惊。嗯，还有那个啊，这两天口渴，嗯，喝点酒解解渴啊，夏天喝点啤酒嘛，很正常。嗯，还有那个，哎呀，家里媳妇不让喝白酒啊，啤酒买不起，洋酒喝不惯，家里有料酒没有，喝点料酒，那有点酒你不喝吗？这是酒腻子，这是啊，有机会吧啊，有机会杨先生在说别的书的时候啊，外插花啊，多说一说这个关于酒的一些故事，太有意思了啊，包括杜康造酒刘伶醉是怎么回事啊，给各位讲一讲。回过头来咱们继续说三国，那三国里边跟这酒也息息相关，少不了每顿都得喝。嗯，这端起酒杯来啊，孔明坐在这儿喝了一杯酒，把酒杯一放，看着张飞，三将军啊，军师，来，咱们再喝一杯。不着急，嗯，好家伙了，你可赶上这好时候了啊！我们来这让你过酒瘾来了，这是。三将军呐、啊，孔明有一事不明。军师啊，您名字都叫孔明，怎么还不明啊？不是，我也不是什么事都知道。那、啊、关键是。这事儿我不知道，我也想不通。三将军，您怎么来这么快？张飞把酒杯一放，挠着脑袋，这个军师啊，既然你把令传给我了啊，那我能耽误功夫吗？我叫什么名字？我叫张飞啊，我得飞起来。嗯，您现在飞给我看看，这个，嗯，今天那个技能点啊，已经不够了啊，暂时飞不起来，什么乱七八糟的，哪有技能点这个事儿啊？不闹啊！到底怎么回事？不是，那军师，你相信我啊，我就一心呢想着不能误军令，对不对？而且您军法如山，哈哈，对，我就不能耽误您的事儿啊，对不对？第一个耽误事了，你不开心。第二个，我误了时辰了，我得挨罚。俺老张又不傻，故而这一路就很顺畅。诸葛亮听罢是嘿嘿一笑，三将军，那您这一路上是怎么过的关呢？哪怕你插着双翅，也不至于这么顺当。这个，军师啊，你也知道啊，俺老张有个本领，想当初啊，长坂坡前，哎，对面是谁呀、啊？啊，这曹操的百万军呢？啊，那我都不怕，大吼一声啊， 当阳桥段，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啊，包括这什么那些军卒啊，都吓跑了，这不都我的事儿吗？故而我是故技重施啊！我一路上我遇着关，我就大吼一声，我说开关，

他们就开啊，然后从巴郡到洛城啊，哗啦一下子，哗啦一下子，哗啦一下子啊，这所有的关卡这城门就都打开了，我就过来了，我厉不厉害？诸葛亮心说，你这撒谎的能耐真厉害，哪有这事儿？刘备刘大爷在旁边听不住了，把这酒杯一放，一得呀，你呀压根儿就不会说谎，你就不是个说谎的人，瞎说什么呀？跟军师说实话，哎，大哥这，哎，行吧，我跟大哥跟军师交实底儿吧，压根儿就不是老张这兵不血刃。关键是有贵人相助，哦，是何人呢？多亏了老将军严颜呢。哦，怎么回事？三弟，你从头到尾说一遍。哎，大哥，是这么回事。紧接着，张三爷就把老严颜的功劳从头到尾这么一说。哎呀，刘备一听这是功臣呢，赶紧啊！我得亲自邀请啊，刘大爷带着亲随来至在老将严颜的帐中，亲自把老将军请过来。哎呀，千般感谢，万般感谢，要没有老将军，我们过关能这么容易吗？赶紧送，送什么？送金甲一副，锦袍一件。现在有钱了，不像当初那时候啊，穷的叮当山响，是吧？自己还穿着自己编的草鞋呢，是吧？刘备现在占了荆州之后，再加上这段时间跟这西川一顿划了，很富有，陡然而富啊，平地一声雷，转眼富家翁了啊。然后把老将严颜请到了上座，诸葛亮、刘备两边陪着，张飞站在那儿满酒，嚯！老严颜心里边这个感动，哎呀，这刘皇叔，诸葛先生，哎，老夫何德何能，哎，受此千恩万宠，哎呀，老夫愧不敢当啊，哎，老将军，被这么多年，哎，走南闯北，东挡西杀，谁是忠臣，谁是奸臣，哎，被一眼就识得出啊。老将军劳苦功高，哎，怎能说寸功未立呢？来，老将军，备敬您一杯。哎，哪里，应该是老夫敬皇叔才是。想当初老夫有些鲁莽，不知三将军可否对皇叔与军师演讲？我还曾打造木龙囚车，要囚禁皇叔军师。哎呀，这羞臊的很，羞臊的很。哎呀，我先干为敬，哎，给皇叔赔不是了，军师。哎呀，抱歉了，抱歉了。哎呀，一团和气，谁呀都没拿之前那个事儿当回事儿。这儿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诸葛亮就问老将军：“老将军呐，啊，诸葛先生，这张任怎么这么难取啊？”哎呀，诸葛先生，您有所不知，这张任是这么回事。老将军汤，把张任这个出身跟经历跟诸葛亮说了一遍。孔明一听，哦，好，我已了然于胸，多谢老将军。明日一早，我来捉他。第二天，诸葛亮乘着四轮车，领着十几名军校就出来了。干嘛呀？一不打仗，二不叫阵，怎么着？游山玩水。您信吗？谁信呢？哪有那闲心呢？查看地形，他一看呢，洛城旁边不远有一座桥。来人呢？啊，军师，我来问你，这座桥叫什么桥啊？哦，回军师，此桥名为金雁桥。哦，好，我们前去观它一观。哎，是。一帮人陪着孔明来至在金雁桥前看了又看，孔明微微的点了点头，然后回到了大营，告诉刘备主公说：“主公啊，明日我就要在金雁桥前生擒张任。”哦，军师，这么有信心吗？

0: 我三弟勇冠三军，连续几日都未曾将他擒住。您，咱们要不要从长计议？哎，放心吧，主公啊，我自有办法。诸葛亮这儿立刻传了几道令下去，刚把令传下去，就有探马来报说报张任前来讨战。众将一听啊，纷纷踊跃向前。那、这边严颜也说我去，那边张飞也说我来。结果这报事的一看说，哎呀，这个二位将军，不是这么回事啊。这张任呢，他点名要请主公出征啊。刘备一听就傻眼了，一看军师，就是我去啊，指着自己鼻子，我就拿那双股剑跟他比划，我三弟都打不过他，我能去吗？诸葛亮手摇羽毛扇，冲着刘备微微的点了点头，那意思，去吧。刘备说不去，我去不送死吗？诸葛亮哈哈一笑，哎，主公啊，都是玩笑啊，您就在大帐当中歇着啊，带我去会一会那张任。说完了，诸葛亮坐着四轮车，带着几百名小校是来至在阵前。军师可真有办法，带着几百名小校，好家伙了，别提了，四个字成语形容叫参差不齐，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好家伙，什么模样都有，而且站到这儿很凌乱，这个队伍一点都不整齐。张任一瞧，这什么玩意儿啊？什么意思？瞧不起我啊？我再看看，再一看，坐着四轮车那位羽扇纶巾，来人呢啊！张将军，这是何人？看这排场，这人应该是刘备手下的第一谋士军师诸葛亮。哦。张任一听恍然大悟，这人就是诸葛亮啊，这诸葛亮名气太大了啊，给刘备出了多少主意，立了多少战功啊，都说此人用兵如神，借东风火烧战船，把曹操百万人马杀得大败啊。这人是不错，但是旁边这些人什么玩意儿，老弱残兵啊。看来呀，曹孟德不过如此，这诸葛亮更是闻名不如见面呢，太稀松平常了啊！张任正跟这儿琢磨着呢，再看诸葛亮，这时候催动四轮车过来了，对面可是张任呢。哎呀呵，他敢过来，好，我也过去。张任催马来见诸葛亮，两军对垒，诸葛亮就问：“对面。”可是张任将军呢？正是你家将军，你是何人啊？我乃诸葛孔明。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卧龙先生诸葛孔明啊！失敬了，失敬了。张任还挺客气，诸葛亮点了点头。张任将军，我家主公天兵已至。您还不献城投降，更待何时？哎，张任在马上把手一摆，诸葛军师，此言差矣。我奉我主刘璋将令，在此镇守洛城，焉能归顺？不但不能归降于你，我还要活捉刘备，与你诸葛军师在我家主公面前请功。说完了，把马往前一催，这张任就过来了。再看诸葛亮拨动四轮车往金雁桥就拜去了，张任随后就追，心说：嘿嘿嘿，诸葛亮，我定要把你生擒活捉，在我主刘璋面前立下赫赫战功，我高干夺座，骏马得骑，到时候啊，嘿嘿，我可就转眼富家翁了。他想的挺美，可谁知这诸葛亮早在金雁桥埋下了龙潭虎穴。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受到之前事故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平安，为牵挂你的人每一天的心安。
4: 江苏交警提醒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路口如虎口，转弯前请减速观察，停车让行。
1: 文明，让车水马龙赋予这座城市应有的温度。
5: 与对向行驶车辆或行人交汇时，请杜绝使用。
6: 变更车道不等于随意变道，驾驶机动车违法穿插等候车辆，一次记三分。
7: 你现场明知道刮了人，为什么不停啊？
1: 深度。
8: 当时怎么开的？怎么会有车在碰飞呢？
1: 抽丝剥茧，探寻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法治精神。守护，答疑解惑，悉心叮咛，让出行无忧，让危险远离。每天下午14:30，一路平安，守护您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
2: 出行安全。
1: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9: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我是吕杰。欢迎好朋友听众随遇而安、制造彩虹和王中奇，以及我们好朋友韦、王丽、秋华打卡和关注哈。今天呢是小周末，更是一个充满着爱意的阴雨小周末。请此刻咱们全省车友呢，在您出发的时候啊，要去减速慢行，充分的观察，同时也要去好好的爱自己哦。也来看到健康安全啊，您知道吗？这个星期呢是全民的营养日，也想问大家，你有没有觉得啊，每顿饭呢吃得特别的饱，却总觉得非常没精神，容易疲累，包括一到换季容易感冒呢？哎，要特别注意了啊！专家特别警示，吃饱呢不等于是吃好，要警惕一种饥饿，叫做隐性的饥饿。
10: 藏在吃饱背后的营养缺口就是隐性饥饿，它不是我们平时感受到的肚子饿，而是维生素、矿物质等微量营养元素缺乏，同时有些营养成分又吃超标了。身体表面看起来饱了，内部却藏着巨大的营养缺口，悄无声息地消耗着你的健康。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不同程度的隐性饥饿，主要聚焦了几类人群。南京市疾控中心食品卫生与儿少健康促进科主任医师刘黎：
11: 第一类是常吃外卖的上班族，因为高油、高盐、高糖，蔬菜摄入太少；第二类是挑食、不爱吃蔬菜水果的孩子，宏量营养素是充足的，维生素、矿物质是缺乏的；第三类是节食减肥、只吃水煮餐的女性，脂肪和微量元素双双缺乏；第四类嘛，就是孕期、哺乳期饮食不均衡的宝妈，一个人吃，两个人应，需求更大。
10: 隐性饥饿不是突然发生的，它会慢慢通过身体的小变化发出信号。刘黎提醒：
11: 比如你发现明明吃的不少，却是总感觉很疲惫，没有精神；还有就是皮肤粗糙、暗沉、长痘，容易过敏；还有的人呢，掉头发多，指甲容易断，老长倒刺，反复口腔溃疡、牙龈出血、便秘、胃肠道不好，免疫功能明显下降。对孩子来说，可能是长得慢、坐不住、听课走神。
10: 远离隐性饥饿，改变不用太复杂。刘黎建议大家不妨从

0: 调整每一餐的细节开始，有效地填补营养缺口。
1: 主食可以多粗粮，少白米白面。做饭的时候呢，加一把糙米、藜麦、燕麦，减少精米白面的比例，营养更全面。蔬菜每餐都要有，颜色越丰富越好。每天适量的水果，普通水果就很好。另外，豆制品要换着花样天天吃，坚果牛奶也要保证。水产品清淡做，别油炸，让健康吃出来。
2: 各位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的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3: 网罗近期交通热点，剖析案例背后根源，权威延伸交警提醒，《一路平安》，今日发现。
2: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星空下泪春天我和许志鹏打卡和关注哈。再来聚焦小周末咱们的出行安全，听听此刻咱们江苏交警作何权威警示呢？我们来欢迎徐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司成运警官。您好。
4: 主持人好，全省听众朋友们下午好，非常开心又一次做客一路平安，和广大车友交通参与者聚焦道路交通安全。雨天出行，尤其是小雨天，路面非常湿滑，请广大车友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2: 也非常欢迎今天既熟悉又陌生的司警官哈，因为大家也很熟悉咱们司警官的声音，因为之前呢，咱们主要是在周五车管所，当时呢，我们司警官作为车管民警啊，给咱们全省车友来科普非常多的车驾管方面安全常识。那今天呢，咱们司警官身份变了，是作为支队的宣传民警，想问您，想给此刻咱们全省车友分享怎样的重要的出行安全话题呢？
4: 在这个特别的小周末，我想给全省的车友们说一说追逐竞驶、飙车炸街。大家都知道追逐竞驶、轰鸣炸街，还有这种翘头炫技的这种违法行为，常常伴随着超速、闯红灯、抢速抢道这样的危险情形。炫酷的表演实则是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更会威胁到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出行，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甚至造成人员的伤亡。近日在我们徐州，有人为了博眼球，不仅非法改装电摩，还故意在交管中队的门口疯狂的烧胎，挑衅我们警方。
2: 天哪，真的是吃了雄心豹胆了，飙车炸街，故意违法，还围到了我们交警眼皮底下，到底谁这么的猖狂，现场情形多么的恶劣呢？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全过程视频。那警官从这段监控来看啊，特别是视频的视角来看非常的震撼，于是当时违法的这名电摩驾神第一视角，并且我们看到从当时的这个页面设置来看，他还把他故意挑衅警方全过程公然发布在了短视频平台上，非常非常的嚣张，是吗警官？
4: 是的，他非常的嚣张，而且在这个短视频视频这个发的这个视频也引起了我们邳州交管大队的注意。然后强烈建议有条件的听众打开大蓝鲸互动平台，亲眼目睹这名违法驾驶人的行为。当然如果大家正在开车，千万不要分心驾驶。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视频的内容和事情的经过。视频中大家可以看到，当时这辆电动摩托车的噪音非常大，而且周边都是居民住户，非常影响大家的这个日常生活。更离谱的是，他把这段视频发到了网上，还配文，车友们应该都知道这是哪里吧？
2: 天哪，
4: 这里其实就是邳州交管大队城区中队的门口。这个人肆意实施疯狂烧胎的违法行为，摩托车这个摩擦产生的大量的烟雾和这个刺耳的噪音，他这个恶意挑衅公安执法部门，妄图博取眼球，引发关注。
2: 想问问正在听我们直播的全省车友和听众啊，看到听到如此公然的烧胎轰鸣挑衅我们交警的驾驶人，您作何评论和感想呢？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要来

0: 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有看到此刻不少听众是发表着愤慨，在说这个人他没有底线嘛，流量再高有什么用，都是泡沫啊，你这一闹就要是违法要被拘留的。也看到听众非常不解啊，因为确实我们就在昨天刚刚探讨过鬼火少年飙车炸街危险翘头的违法性，听众也非常震惊，说今天怎么又有人不知天高地厚呢。那警官确实我们从普通人的视角啊，不仅觉得这样的行为非常的恶劣，更想不通，就这个男子这名驾驶人他怎么想的，故意违法还挑衅我们交警，难道有人盼着被抓吗？
1: 嗯，当时我们交警也非常的纳闷，
0: 嗯，
1: 面对这种公然的挑衅执法还危害了公共安全，城区

0: 那么看到此刻不少听众也是发表着非常震惊的评论啊，像看到好朋友春天我在评论说这也太嚣张了吧，也看到好朋友钟奇在说胆子不小啊。当然刚才警官特别提到他是一名未成年人，他受人教唆，但我们说这个违法理由他也站不住脚的，因为不管是谁都要去遵纪守法啊。但也看到车友想问问您说，正常情况下谁会这样的公然挑衅交警呢？想问您，当时孩子他有涉及到比如说酒驾、醉驾等问题吗？
1: 嗯，没有，这个小孩并没有就喝酒啊，或者是怎么样。
0: 嗯，所以当时孩子完全神志清醒，却完全不把安全法纪当回事儿啊。那么也看到听众在说，说既然是未成年人，骑行电动摩托车肯定也是没有驾照的。所以警官，那目前咱们徐州交警作何处置呢？
1: 因为这个孩子还是未成年人，并且没有摩托车驾照。然后我们交警第一时间及时的联系了他的家长，要求监护人进行教育，并且对摩托车改装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拆除，要求恢复原状。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1: 可能会构成寻衅滋事或者是噪音扰民，噪音也是这个市民朋友们最直接最反感的一种体验。
0: 嗯嗯，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法处治安管理处罚法，可能会面临行政处罚，更严重的甚至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的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且情节恶劣的，构成威胁驾驶罪，同时民事责任也是有可能的。如果飙车炸街行为造成了他人的人身和财产的损失，还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如果存在多名飙车参与者，并且他们的这个共同行为导致了他人人身或者财产受到损害，也构成了共同侵权的，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0: 嗯，是的。而且说到这个连带的责任啊，我们也看到飙车炸街背后呢还有一种连带的违法行为，其实刚才呢警官也提到了啊，就是非法改装。其实这一块呢咱们警官也是最有发言权哈，因为您是车管民警，就在我们警方视角，车友对于车辆进行怎样的改动算是非法改装呢？
1: 非法改装就是对车辆的外观、动力系统、传动系统、制动系统等进行非国家法律允许的，以及国务院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许可，超出原车设计的负载能力和功能等改装。在一线工作中也比较常见的这个非法改装情形有，比方说擅自拆除机动车消音器、改变排气，或违反规定安装使用高音喇叭、大功率音响的。第二种就是擅自改装发动机盖、尾翼，加装不符合要求的空气动力学套件，就是大家常说的大包围。
0: 嗯嗯，
1: 包括前扰流、侧扰流、后扰流。第三就是擅自改变车灯光色和规格，粘贴这个灯膜，加装灯具数量的。其次就是改变车辆轮胎的轮毂规格。之后第五个就是改变车辆悬挂系统，通过改装进气系统、点火系统、增压器、行车电脑等方法提高发动机参数的。然后就是还有其他很多的改装行为，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中也有相关的规定，任何单位或者是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第一个就是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第二就是改变机动车型号、发动机型号、车架号或者是车辆识别代号。第三，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第四就是使用其他机动车的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像刚才说的那些标志。
0: 是的，所以看到根据目前法律规定。

0: 其涉嫌非法改装情形是非常多的啊，而且我们看到根据目前法律规定，一旦构成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经登记的有关技术参数的啊，那会由公安交管部门呢对于这个车主处以警告或者是500元以下罚款，并且责令恢复原状。但警官从这个处罚的结果来看呢，也会有一些车友会质疑说不就是罚款吗？好像也不太严重。所以问警官，就非法改装有多么危险呢？
1: 嗯，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0: 嗯，
1: 如果这个车友擅自的更换加亮氙气大灯，对交汇的对向车辆以及同向前方车辆的驾驶人，在视觉上可能会造成短暂的失明，这个就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0: 对，
1: 改变转向，还有就是改变转向灯的颜色，改装刹车灯这样子的，容易导致其他人对车辆发出的信号产生误解，进而引发交通事故。同时，增加排气管和改变车辆消音，可能会造成巨大的噪音污染，对周边居民的休息和工作造成严重的影响。
0: 嗯，
1: 非法改装车如果涉及到了电路的改变，也会容易留下火灾的隐患，引发车辆的自燃。同时，如果车友改变车辆的底盘结构、轮胎、悬架、刹车系统，也将会影响车辆的制动、平衡性能，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不仅严重威胁驾驶人自身的生命安全，也危害了公共安全。
0: 嗯，
1: 另外从这个车驾管角度，
0: 嗯，
1: 车辆如果因为非法改装被车这个交管部门依法处罚的，将不再享受优化检验周期新举措中的免检政策，必须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检验周期规定上限检验。同时，发生事故可能将无法理赔，非法改装会导致车辆危险系数增加。如果车辆改装与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保险公司原不容侵犯，法律底线不容挑战。对于各类挑衅法律的这个行为，公安机关坚持零容忍态度，坚持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我们徐州交警将持续严查严管飙车炸街、非法改装等交通违法行为，提醒广大驾驶人，马路不是竞技场，飙车炫技危害大，擅自改装是违法，希望大家文明守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一到周日每天下午14:30至15:30为您直播的专业交管服务节目《一路平安》。一路平安。交管新政，权威解读，权威解读，警方行动，现场直击，一路平安，警方发布，警方发布。
0: 再来看到此刻阴雨天的小周末出行安全，请此刻呢咱们广大的汽车驾驶要去严格杜绝非法改装。同时也看到呢，此刻咱们徐州交警对于很多的外卖和快递骑手也有非常重要的提醒哈，也想请司警官做一些权益说明好吗？
1: 好的，这个外卖快递骑手奔忙在我们城市的各个角落，为大家的生活带去便利的背后，都是他们风里来雨里去的付出。
0: 嗯，
1: 但我们徐州交警也想重点提醒广大骑手朋友们，在为生活努力奔波的同时，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我们徐州交警也为快递外卖兄弟们写了一封信，
0: 嗯，
1: 叫你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哇，非常用心啊，还特别写了信件，一种非常复古和动情的方式，而且今天也非常的应景哈，今天是一个充满爱意的小周末，也想起我们的司警官对于信章内容做一些权益发布好吗？
1: 嗯，好，我来为全省车友朗读一下。亲爱的快递员外卖小哥，你们好，我是一名每天和你擦肩而过的交通警察，你可能见过我站在路口疏导来往的车辆，可能接过我递出的宣传单，也可能在我的哨声里停下来等红灯，又或者因为没戴头盔被拦下来。说实话，每次拦下你，不是想为难你，是真心怕你出事。
0: 嗯，
1: 今天也想给你写一封信，讲一些安全。

0: 全骑士。清晨出门前一定要休息好，电动车电量要足，检查好灯光、刹车，戴好头盔。这些话是我们交警经常对你的提醒。见过你困得在路边打盹，也见过你深夜推着没电的车走在冷风里，但我们更怕见到的是你倒在血泊中，工装被染红，身边散落着没送出去的包裹。太多这样的场景都是因为刹车失灵，因为没戴头盔。
1: 嗯，
0: 兄弟，出车前那几分钟请一定要检查好，让你这么做不是让你应付我们警察，而是要保护好自己的生命。
2: 各位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的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3: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警官主持人刘佳杰。安全带，生命带，有约束更安心。踏青出游时，请您无论坐在前排或者后排，都要全员全程规范使用安全带。系好安全带，让你的旅程更加安心和愉快。
4: 春来赏花，安全出发。江苏交警、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守护您的平安出行路。平安出行路。

0: 品质，服务中国。
1: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离东桥枢纽1公里有两车追尾事故，刚刚移到路边，现场车流量大，请注意避让。G15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石牌枢纽附近有短暂缓行，省内其他高速路段通行情况都比较好，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据国铁集团最新统计，今年1到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1到4月，全国铁路日平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1到4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驾驭路况，我们最懂行；
4: 传递安全，我们最用心。
1: 直击交通执法现场，剖析事故根源真相，
4: 权威解读交通法规，聚焦听众热点疑问。我是主持人吕杰，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全心守护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出行安全，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1: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5: 到了夏天了，特别是在6月份，想去远方看一看吗？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8日游是您的不二选择哈！非常欢迎大家就在6月12号和吕杰一起去纯玩甘南地区。 是真的纯玩零购物和零套路的啊，行程也非常的丰富。我们往返呢都是卧铺火车直达甘肃天水，非常的方便啊。当然呢，如果您想坐飞机也是可以的，还会去到非常多的甘南地区的精华景点，比如说有天水古城、麦积山、扎嘎纳仙境、老木寺、花湖、黄河九曲第一湾，还非常漂亮的桑科草原和郭莽湿地等等啊。再来看看吃，既然是纯玩，要吃得好，要玩得好哈。会去打卡网红的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还非常鲜美的虫草花老鸭汤，正宗的手抓羊肉等等，可以说呢一口吃遍西北地区特色风味。还有专属的二加一豪华保姆车进行全程的接送啊，每个座位都有充电口，还特别免费升级两晚的四钻酒店，并且呢由我们江苏广播的专业摄影和摄像进行全程的跟拍，所以看到呢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是把性价比拉到最满啊。价格呢也会比市场同类价格便宜1350元，还有免费的加赠，送给大家呢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的观演门票啊，更有非常多的安排，比如说有藏式的迎宾礼啊、草原篝火舞会等等，把行程的仪式感和氛围感拉到最满哈。记得6月12号是首发团，将由我吕杰进行亲自带队，我们一起去奔赴到大美的甘南地区哈。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的回复一路繁花，一路繁花四个汉字，可以知晓更多的行程。那报名热线是400-007-1011，400-007-1011。
4: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5: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金博老大幸福和 AC 米兰打卡和关注哈。我们再来看到此刻路上出行安全，我们来欢迎徐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司成运警官，您好。
6: 主持人好，全省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5: 今天看到我们的警方发布非常特别啊，是我们交警给
6: 是为了眼前更亮，速度更快，多挣几单。可刺眼的灯光会让对面来车的司机瞬间失明，一两秒的盲区可能就是一场惨烈事故的开始。失控的速度也会让大家在路口刹不住，弯道控不住，把自己和别人的生命都悬在刀刃上。你不是在改装车，你是在改写自己和别人的人生路。订单催得再急也不能去闯红灯，在路上逆行。订单再急也没有你的生命安全要紧，红灯就几十秒。你送出去的每一单客户都会收到，可是如果你出了事，你的家人却永远等不到你回家。尤其是越线停车会挡住行人过街，卡住右转车辆，让大家都走不了。

0: 更致命的是，你会进入右转车辆的盲区，会给自己带来躲不掉的危险。
1: 嗯，
0: 所以最快是平安，最近是回家。这是我们所有交通警察最想对外卖快递骑手说的心里话。我们希望你们慢一点，稳一点，多看看后视镜，多等等绿灯，多让让行人。我们盼着每一个清晨你平安出发，每一个夜晚你平安归来。
1: 嗯，其实非常的质朴，也非常的动情。包括刚才我们警官提到的很多对于外卖快递小哥提醒，其实对于我们此刻全省的车友，特别是骑车人，也是完全适用的啊。那边看到呢，今天是一个阴雨天的小周末，想问您，对于此刻咱们正在路上的广大骑车人，大家想做何安全警示呢？
0: 嗯，骑车前大家要检查刹车，看一看轮胎有没有问题，灯光亮不亮，同时也要记住一定要戴好头盔。
1: 嗯，
0: 在路上不能闯红灯，也不要逆行，不超速，不分心。在路口处要多观察，礼让行人，不越线，不要刷视频看手机。
2: 江苏交警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头盔保护更安全，骑行守规不越线，右侧观察上下车，小心杜绝开门杀，文明过街不横穿，安全出行记心间，文明交通礼行天下。真实重现交通事故第一现场，深入剖析交通案件热点疑云，热点疑云，一路平安，以案说法。
1: 嗯，那么提到对于很多外卖小哥的安全警示，也看到我们好朋友春天我很有共鸣，在评论说有时候真的非常害怕这些快递小哥啊，说骑车呢会看路不看灯，稍有空隙就会钻过去，也强烈呼吁我们全省交警进行整顿了，也希望广大的骑车人能去珍爱生命，文明守法啊。好，再来看到阴雨天的延安说法，我们再来看到一个近日呢在全国频发的事故杀手。第二次课可以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那警官，从目前的这段视频监控来看，事发地点是不在我们江苏的啊，是在山西省的大同市。但也看到不少听众在看过视频之后也在感慨说这样的危险状况，这样的可怕场景全国各地都有，是吗警官？
0: 嗯，是的，这起致命的交通事故是发生在4月15日上午8点左右。事故的地点是在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滨河路。大家在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事发时一辆小型客车停靠在了路边。好巧不巧，当一辆电动自行车经过时，这辆车的车门突然打开，电动车骑行者没有反应过来，就撞上了车门。骑行者和乘坐人一起摔倒在了地上，同时危险还没有结束。由于电动骑行的位置临近机动车道，悲剧进一步升级，发生了二次事故。
1: 天哪，这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事故场景啊。那刚才警官特别提到，这是一起令人非常揪心和致命的险情，想问您是怎样的二次事故呢？
0: 嗯，当时这名电动驾驶人员被惯性撞到了相邻的机动车道上，突然在这时，一辆行驶中的黑色客车从后方驶过，刚巧对骑行者造成碾压，并向前拖行，被碾压的这个骑行男子当场死亡，骑电动车的这个乘坐人员摔倒后也受了伤。
1: 嗯，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延安说法是非常痛心的，一死一伤的严重事故现情。我相信有不少的听众在看过今天延安说法的事发全过程之后，会感觉到怎么可以那么巧？但看到现实生活当中真的就那么的巧，没有什么危险是触达不到的啊！算问问此刻咱们全省的听众和车友，当时是一名因为这个副驾驶乘客突然的开门酿成了开门杀的险情，不仅撞飞了当时骑车人和乘客，还揪心引发了二次事故，最后酿成了不可挽回的一死一伤的严重后果。你认为应该是谁的过错，谁来担责呢？第二次课

0: 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有看到不少听众也觉得非常的诧异和震惊，在说真没有想到一个最最基本的开车门却引发了他人失去生命这么严重的后果。也看到不少听众在谴责说当时的副驾驶乘客也太随意了，你开门前不知道用合适开门法吗？好歹你回头看上一眼啊。当然也看到听众在说从监控来看，当时电动自行车距离机动车道那么近，是因为事故的轿车涉嫌违停，侵占了骑车人的正当路权，认为应该是由这个违停轿车承担主要责任。但也看到听众在说虽然当时骑车人遇难了，非常令人痛心，但他也有这个问题和过错的啊。首先他违法的载人了，第二个他当时被碾压身亡，是否也因为他没有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呢？这也是违法行为。当然大家也关注到事故的第三方那名碾压过骑车人的轿车驾驶人在认为说，他虽然是发生了这个撞击，但他应该是无辜的，因为从监控来看这名驾驶人是完全无法预判到电动车会被撞倒，还会冲进了自己的车轮下，非常非常可怕。所以警官想问问您啊，因为这起事故虽然发生在大同，但是看到当中涉及到的很多的违法行为，包括危险过错，在全省各地，包括我们这个江苏都有啊。当也看到好朋友春天，我刚才在评论说开门杀太危险了，一般呢都是骑车人撞上门，而今天完全是因为开门的时候撞到了骑车人，说这个乘客太粗心了，应该有乘客承担全部责任。再问司警官，那么您从我们警方专业视角，您作何剖析呢？
1: 这个对于这个事故呢，当日下午，事故中队也确认了该起事故，对这个涉事车辆的驾驶人进行传唤，已经排除了酒驾和毒驾的嫌疑。针对这起事故呢，对于开车门的这个驾驶员来说，是典型的开门杀，他违反了关于开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的这个规定，停车后也没有观察后方来车的义务，也没有尽到他也没尽到这个预警义务，是事故起源的这个主要原因。同时根据视频监控来看，这个路段也没有画正规的停车线，车辆站在了这个非机动车道上，也属于违停。对于二次事故的这个车辆，他有义务观察前方的动态并做出判断，这个就要看驾驶员有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是否超速，有没有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这些都是判断责任的关键。对于骑行人员，他没有佩戴头盔，并且
0: 这乘客呢，他呢首先是随意开门了，同时呢这个违停的轿车也是逆向违停啊，应该承担一个主要责任，而当时遇难的骑车人是违法载人了，应当承担一个次要责任。那警官说到一个开门杀的事故定责，之前我们也探讨过和发布过啊，近日呢最高人民法院也是发布了一个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也特别提到了开门杀的事故赔偿问题，也想请您去另一些重点进行权威说明好吗？
1: 好的。首先对于事故的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213条有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交强险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的由侵权人赔偿。乘车人开车门造成他人损害时，机动车所投保险是否对该这个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在实践中也有不同的认识。有的保险公司就以乘车人并不是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这个被保险人为由，就主张不应当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赔付。所以为了更正确的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最高人民法院

0: 院发布了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这个解释将于2026年6月30日起施行。其中也明确了开门杀情形下受害人的保障，正确界定了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机动车乘车人开车门导致他人损害，受害人一并起诉乘车人、驾驶人以及承保该机动车商业交强险、交强险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依据民法典就刚刚说的1213条关于交通事故责任承担主体赔偿责任这个顺序，请求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人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的，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保险人以乘车人不属于被保险人或者其允许的驾驶人为由抗辩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对这个抗辩不应当予以支持。赔偿后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据民法典第七编侵权责任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承保交强险的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向乘车人追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这个损伤如果是因为乘车人故意造成的除外。在这个第一款明确规定了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且请求保险公司按照合同约定进行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同时这个解释二也明确了保险赔偿后仍然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 那么简单来说，就根据即将施行的这个法律规定，不单单是我们驾驶人意外的开门撞到人，保险公司要进行赔付，包括乘客引发这样的意外性的开门杀险情，保险公司也应当进行赔付啊。当然警官，我们从车友视角包括从乘客视角，也真的没人愿意遇到这样的赔偿的问题，所以要去从源头上杜绝开门杀的险情。但说到杜绝呢，也看到个非常现实问题，刚才提到就开门杀的事故险情，我们并不是第一次探讨、第一次警示了，但看到在全国各地还是会频发这样的非常可怕的事故险情。想问问警官，因为您是一线民警啊，您作何剖析，为何原因呢？
0: 像这种类似的开门杀悲剧，已经不是第一次闯入大家的视野。
1: 对，
0: 在大街小巷时常能看到这样的事故，一些司机或者乘客停车后不观察后方的情况，便随意打开车门，全然不顾是否有其他车辆或者行人经过。有的电动车骑手呢，就因为这样子的情况摔倒受伤，有的行人就被撞得头破血流，甚至就像刚才那起事故一样，付出惨痛的代价。那么，驾驶这个车门突然毫无征兆的打开，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在路边突然的炸响，漫不经心的开门动作也酿成了无法挽回的生命惨剧。或许有人就会认为开门杀大部分是无心之举，没有必要过于深究，但正是因为这种无心才更令人痛心。悲剧的发生并非源于不可抗力，而是因为驾驶的陋习，被撞的骑行人员倒地后也会给道路上的其他出行人员造成安全影响。所以有三种错误开门的方式是必须要注意的。
1: 想问警官，是哪三种非常错误的开门方式呢？
0: 首先大家要避免就是马路上突然停车吓人，部分驾驶人行车途中突然停车，乘客贸然开门下车，极易与后方的非机动车发生碰撞。第二个就是出租车路边停车后乘客突然开门，出租车靠边下车时，部分乘客付完车费后没有及时的观察车外情况便直接开门下车，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第三就是车辆停在路侧停车位后驾驶人随意开门，车辆停在这个路旁之后 如果驾驶人不提前观察后方

0: 方来车，就贸然开门，很容易与后方的非机动车或者行人发生碰撞。所以无论是司机还是乘客，都要掌握安全的开门法，避免开门杀。
1: 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向阳警官，我们看到个非常基本的开门的动作，怎么去正确的操作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呢？
0: 我们来分情况说一下。首先对于驾驶员来说，要养成良好的停车习惯。驾驶员临近停车应当紧靠路面的右侧，尽量做到开车门不影响其他车辆的通行。因为乘客开车门引发事故的，驾驶人也要承担责任，所以驾驶人应当提醒乘客驾车前要仔细观察，并且从右侧下车。驾驶人应当提醒乘客，在看清车辆前后左右来往行人车辆情况，确认安全后才能够开门下车。另外，除了驾驶人外，乘车人应当从右侧下车，养成良好的开门习惯。驾驶人从左侧开门下车前，应当观察路况或者身后情况，不可一把的推开车门，心存侥幸。其次对于乘客来说，要掌握安全的开门法。第一种就是刚刚提到的合适开门法，就是远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启车门，这样上半身就会发生一个自然的转身，这时候视线就会面对后方来车的方向，可以有效的看到后方来车的情况。第二种就是二段式开门法，驾乘人员开车门时不要一下子全部打开，而是先打开一个小缝，然后扭头观察后方的情况，确认安全后再推开车门，这样就能够有效的预防后方来车，为安全开门争取反应的时间。同时经过这起悲剧，我们也警示骑行人员要减速慢行。骑行人员途经路边停放车辆的这个路况的时候，尤其是刚停下的车辆以及打爽山的这个车，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辆的安全横向距离，预防车辆突然开启。同时要养成良好的骑行习惯，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并且佩戴安全头盔。大部分汽车车门的打开宽度在80到100厘米之间，为了确保安全，骑行电动自行车时要与车辆保持1米以上的横向距离。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3: 驾乘人员下车时不观察后方路况，极易发生开门杀险情。 FM1011 一路平安友情提醒，车辆停放在路边时必须紧靠右侧，不留危险空间，不违停。开门时请使用合适开门法，用离车门较远的手开门。当行经车速较慢或者有明显停车意图的车辆旁，请提前减速远离。
2: 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1: 好，在这个充满爱意的小周末啊，咱们的屡见不鲜说安全短视频专栏也是刚刚的更新了啊。我们将聚焦完全不同寻常的车牌，哎，有多么特别呢？第二次课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屡，双口屡，往下滑就看到屡见不鲜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啊。也欢迎您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的视频号、抖音账号、 B 站以及微博来观看我们最新一期的屡见不鲜说安全。最后呢，也祝您文明守法，一路平安，记得要好好的爱自己哦。

0: 有一些画风呢可能是用的是羊毛，那最好的今天对给我介绍啊，说是取那个刚刚生下来不久的孩子，他自己的那个头顶的胎毛，然后呢孕育了大概将近10个月的时间。
1: 哇，那很软哎。
0: 对，然后来进行到一些这个创作啊，那个是这个是传承艺术啊，那个以前对这个现在特别的有要求，然后包括还有野生猫身上的
2: 在猫的那个脖颈处的那一块的那个毛。
1: 哎，你听听哦，这光是对画笔的选择都这么苛刻，对吧？何况是颜料，何况是这个匠人们的这个传承的技艺呢？跟西藏的唐卡最大的区别啊，在于啊，我们这个青海的这个唐卡呢，它的色彩非常的艳丽啊，更具有跳跃性，而且画面呢显得活泼和节奏感。那么线条方面呢，它使用的是比西藏唐卡更为的讲究，尤其是经线的运用。
2: 所以使得热工的唐卡呢有着富丽堂皇的一些特点。
0: 哎，
2: 韩寒
0: 老师，我真的要给你点赞哦！你看你这在青海直播第二天的时间，我觉得你已经不虚此行了，你对不对？你至少这一趟对唐卡，你回来之后你在我们交广，那绝对是热工唐卡的大家了，研究最深的就是你。
2: 然后后来我今天跟老师讲呢，我说那果然他在世界上面深受海内外一些藏家啊，真的人家当珍藏品啊。经常会在香港的艺术市场上面，唐卡也会进行一些拍卖。那么如此的拍卖能够到达那么几十万高的 一些什么美金等等来计算。我说我现在通过今天将近2个小时的这个视频直播，我就觉得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且我也不觉得它的价格是如那个价格，真的饱含了他们所有的心血在里面，包括对大自然那种热爱。这个唐卡真的是有生命的，你想他画一笔，然后自己再用舌头温度的舔舐，你不觉得这幅画它不仅仅是一幅唐卡的画，它更多的也是这个匠人他的用心，他的那份
0: 匠心，他的生命，我觉得就已经完全融入到那个画面当中。
1: 对，他的专注力全部都在一幅唐卡画里。
2: 对，所以这个今天让我特别的震撼。
1: 哎，所以你有激情下单购买一下你这位老师的画作吗？
2: 非常想，但是后来觉得囊中有点羞涩。
0: 可以，不是刘磊不是今天到吗？找刘磊报销。
2: 我跟你讲，现在我在哪里呢？我现在此刻呢，就是又刚才其实大概是一个多小时，我们现在赶到了西宁
0: 曹家浦的机场，我们在这等待刘磊的到来。
1: 哦，刘磊就是今天到是吧？就此刻。
0: 他前2天在西藏参加活动，从拉萨今天飞过来，然后呢飞机当晚点了一点点。我们待会儿跟他会合，因为来到西藏啊，来到我们的青海啊。这次他也是带着任务来的。我是呢做视频直播，他是要在老刘游记上面发送跟青海当地的美食挖掘。哎，有点像一个
1: 美食博主了，对吧？对对对对，他这是要呛我的行了，对不对？老刘亲自去找，做节目你知道吧？哎呀，
0: 所以让你今天临时做一下，以后这个重任还是要交给你的。
1: 所以你看，我们真的是旅游节目组。昨天刚刚过完我们旅游人的节日，今天我们搭档三位此刻刘磊还在飞机上，你在青海等待接机，我在南京坚守阵地。那这两天你俩就可以一起逛吃逛吃喽。 哎，希望呢能出现在我们这个直播当中，要看看他这个行程给我排的是不是差不离，你知道吧？明天你们的目的地是哪里？哎，明天我这个目的地，我相信你应该来过的。下南关街。哦，下南关，这个你知道吗？当时很好玩，当时我们在做房产电台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有一个目的地，就是这个下南关街。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当时我看到窦文涛的访谈节目，他带着嘉宾 去到了下南关街，然后也是青海当地人说这边卖一些小吃，油炸薯片你一定要尝，还有当地的回族的阿姨哈做的那个自制辣片。哦，辣片，他们自己熬的辣椒酱，然后自己做的那个面片辣片特别的好吃，这是我推荐你的。还有当地一些回民的小吃，他们做那种花馍馍，光是那个样子啊，你看了就已经眼花缭乱了。
0: 对，这是当地人好像美食天堂了，那么一条街，对吧？
1: 它其实主打的就是回民特色，明天去了之后我特别期待你再跟我们节目来连线，你一定会吃得很饱。
0: 因为那个地方的听说啊，它的夜晚特别的漂亮，夜晚就像我们的夫子庙一样的，它亮灯了，所以可能我们会把这个直播啊放在明天的晚间的时候开启。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值得期待一下，不光它的美食好，你看在配上美景，然后身边啊那么多具有特色的
1: 青海当地的朋友啊，
0: 像美人一样的，我觉得那真的让我们就是不光眼睛好看，嘴巴好吃，心灵上更是愉悦了。
1: 哇，完全不担心你明天节目没有素材了。对，因为你只要下午的时候在下南关街逛一圈，我估计你别说2个小时直播了，4个6个小时的直播你都可以在那边开始，但一定要把胃留好，中午别吃太多了。
0: 所以我要当一个吃播了，明天给大家好好的品尝一下青海当地的特色。哎，这段时间我们这个青海旅行也正在报名，然后首发团应该是报完了吧，因为5月25号我们的首发团就要来到了我们的
2: 今年的机场，届时我们也会在这里跟

0: 大家展示一场别开生面的接机仪式啊。
1: 太棒了，韩寒老师会在现场亲自接待各位，而且也会主持我们这个首发团的开幕式哈。
0: 对，非常欢迎大家来。你看这两天我在这个西宁当地啊，阳光明媚，大家不要觉得热，我依然穿着卫衣，卫衣外面呢还罩了一个外套，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气候是特别的舒适，
1: 真的羡慕哎。
0: 南京是不是还在下雨？
1: 南京这两天一直是暴雨天，对。然后昨天不是刘雷把你们工作照，包括在那边拍的这个直播照片发到我们的交广一家亲的大群之后，很多的同事都在那儿留言，包括给我私信说：“哎呀，没想到就是青海现在这个季节天气这么好，而且感觉憨憨在那边玩的好开心啊。”
0: 是的，大家就是特别的羡慕，我非常欢迎大家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房客电台的旅行当中来啊。
1: 哎，真的是这样的，刚才韩也介绍到了我们青海的这个之行哈，大美青海的旅行也在招募当中，如果各位感兴趣，此刻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大美青海等待各位。韩老师也说一下吧，这两天你们直播的渠道在哪里啊？怎么样能看到直播呢？
0: 好，那给大家特别介绍一下我们的直播呢，因为每天是要采用不是固定的一个直播的方式啊，我们是边走边播，所以大家现在提前在抖音里面呢搜索一下老刘游记啊，都可以加一下关注，我们在开播之前呢会给大家进行到这个现场推送的一个通知，抖音里面搜索老刘游记。另外呢，官方微信账号大家记得搜索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交通广播网，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我们的官微视频号江苏交通广播网，我们每一场的直播呢会通过这两个平台共同来为大家发起，所以各位持续的关注，看看青海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可玩可逛可吃啊。
1: 好的，谢谢韩寒老师。哇，这是此刻哈韩老师人在青海西宁给我们带来的连线介绍到的，就是青海哈这两天我们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呢，刚才两种直播收看的方式，一个是在抖音搜索老刘游记，还有就是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这是我们官方微信公众号的视频号，就可以进入到视频直播间了。韩寒老师还有啊，一直到这个本月月底继续会在青海不间断的，而且在青海每天不同的地方给各位带来大美青海的沉浸式直播。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突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这两天一直是接二连三的节日状态，518、519，再到今天的520。来回顾一下哈，就刚过去的518国际博物馆日，南京呢是拥抱文博系列活动的启动仪式在六朝博物馆正式举行，而且同步哈发布了南京2026年值得期待的十大展览，也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就是今年如果你想要看展的话，南京的这些展不要错过了，一个是六朝博物馆郁郁乎堂，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特展，还有南京城墙博物馆仁宣之治明宣德时期的精品文物展，中国科举博物馆秦淮河特展等等，还有就是备受关注的南京长江路文博街区的更新计划正式亮相了，在今年10月份，如果各位再来到南京，来到长江路，你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长江路文博街区，这一条呢承载着千年记忆的文化轴线，就可以变成为漫步可阅读可体验，变成一个城市会客厅，一条长江路漫步金陵史，1800米的长江路叠压着1800年的城市记忆，沿线有13座文博场馆串珠成链，也镌刻着南京的文化基因。说到南京哈，这两天如果各位来南京旅行，一定不要错过中山植物园。在中山植物园内，爱情隧道迎来最佳的观赏期，也就在这两天。

0: 在刚过去的518中山植物园的西北角，有一条爱情隧道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那不少的网友前来纷纷打卡拍照，在网络上也是引发了一波小热搜。两排有高大的齿叶搜疏，枝叶是紧密缠绕的，满树缀满的就是洁白的小花，向阳的一侧特别的美，繁花如瀑直接倾泻而下，那隧道内侧呢则是幽深宁静，就形成了一个自然的数十米的梦幻拱廊。此刻各位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D8去旅行的互动板块，来看看这个天然形成的爱情隧道，在今天一个有爱的日子里。好了，即将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欢迎各位在广告期间继续通过交广双屏锁定收听，我们稍后再见。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858-9090，400-858-9090。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9块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9块。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3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9块。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858-9090，400-858-9090。 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

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858-9090，400-858-9090。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3: 中国移动，
4: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
6: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7: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7: FM101.1，
6: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7: 更美好的未来。
8: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运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离梅村服务区2公里有4车事故正在处理，现场需要清拖，占据第一车道和应急车道，后方车辆排队较长，请注意避让。另外 S17 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东桥枢纽附近车多排队2公里，省内其他高速路段通行情况都比较好，可以放心选择，注意降雨天气限速提示，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近期京沪高速广陵枢纽至晋江枢纽路段改扩建项目迎来建设新进展，液压自爬升盖梁施工平台这一智能建造技术在省内高速公路建设领域首次成功落地，广晋高速桥梁单墩盖梁施工周期缩短近30%，减少吊装作业60%以上，更大幅度降低了高空坠落和物体打击风险。京沪高速广陵至晋江段作为京沪高速与延晋高速向南过江交通量的河流路段，是江阴大桥江阴晋江长江隧道的北接线，扩建完成后将最大限度发挥过江通道的服务能力。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区

0: 锦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2026年5月20号周三傍晚的16点0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今天是一个有爱的日子，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去了一趟我们的大行宫站哈，出来之后就是江宁织造博物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打卡过哈，那儿呢是曹雪芹的老家所在地哈，然后也有江宁织造府，也有现在大家去看到的江宁织造的博物馆。今天在那儿呢有一场关于520的关于红楼主题的活动，然后在街巷上走的时候我就看到，哎呀，今天果然不能这个单独一人出门啊，就是街上尤其是在新街口这儿基本都是成双成对，哪怕是形单影只的你都可以看手里面要么抱着花，要么拿着巧克力，要么就是拎着购物袋。但还好刚才我跟我们的上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吕杰老师一路平安的主持人问候了一下，我说吕杰老师今天晚上有什么安排啊，回家吃饭。我说哎，巧了，对，我今天晚上吃饺子，你呢？好像这两年我不知道各位今天晚上如何安排的，我身边就是与其有爱，哎，不如大家一起有钱。真的是这样的，对，因为今天呢520有爱的日子，我们也带来一点浪漫的氛围。此刻我们的互动话题帖也已经开启了，各位有没有跟爱人一起出行过呢？去过哪里旅行？哎，可以回忆回忆，或者说今年你可能刚刚有了这样的一个计划，想带着身边的他去哪里？那也有人说，如果你跟一个人谈恋爱，即将迈这个步入婚姻前，一定要有一次长途旅行，而且这个旅行绝对不能是那种，哎呀，就是坐着头等舱，落地就有人来接。然后就很好的五星级的酒店行程有人安排，不能是这样的，一定是两个人都背着大背包，手里面还拎着行李箱，去到类似于穷游背包客徒步的那种地方，这个时候就要互相考察了，对不对？他会不会主动的，就作为男生嘛力气大，会不会主动的帮你分担一些体力工作，那女生能不能够照顾到男孩的情绪，能不能够也同时做一些很重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旅行计划的安排，在订机酒选择餐厅的时候也能够出一份自己的力。所以就说嘛，婚姻前一定得有一次旅行的考验，不知道各位好在迈入婚姻前有没有经过这样的一段旅行，结果如何，来也可以说说自己的经历。此刻在我们的大蓝鲸互动专区看到月光留言，他说520

如果带爱人的话，去草原策马奔腾，这是受到《还珠格格》的影响啊，这个当的主题曲就要响起了，去感受辽阔的天地，和爱人一起自由自在的，其实那种画面还蛮美好的。对，把这种两个人之间的小情小爱放到辽阔的天地间，哎，牛奶说浪漫的巴黎呀，如果是跟爱人出行，巴黎一定要安排起来，在埃菲尔铁塔下深情相拥，想一想都觉得好美好，一定要拍那张照片啊，就那个世纪照片，女生穿着裙子，然后男生戴一个海军帽，两人在埃菲尔铁塔下相拥相吻。怪怪说我跟爱人去了青岛，海边的栈桥，红瓦绿树，还有啤酒，太爽了。暗夜呢是说去年冬天哈，跟这个另一半去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两个人动手动脚的，特别的震撼，但是看到冰雕美轮美奂，还吃到了正宗的东北锅包肉，太棒了啊！就还想再去一次哈尔滨。小人说他去过成都，当时跟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哈，跟当时的那个另一半，然后美食非常的多，火锅串串香，吃都吃不过来，还去了宽窄巷子，感受了老成都的韵味。各位也可以来说说看，今天是520，你有跟爱人去过哪里旅行吗？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要给各位来推荐省内最有爱的小城金坛。为什么金坛被称作最有爱的城市呢？那各位一会在我们第八去旅行的节目当中来带各位分享，收听的同时参与节目互动，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那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朗朗的个人，我的视频账号，抖音视频号，还有小红书，全网全平台都可以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主持人朗朗南京，抖音视频号，小红书都可以搜到最近哈，在南京的大街小巷给各位探访到的南京文旅的宝藏打卡点，不要错过哦。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是520，一个有爱的日子。我们的一程一风情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省内最有爱的小城鲸潭。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这个答案，说啊，鲸潭为什么？那各位哈，其实鲸潭最近呢做了很多一些爱心的宣传啊，比如说爱心树、爱心红绿灯，还有就是前段时间跟我们江苏广电合作，请到了我们非诚勿扰的主持人孟非，在那边呢也做了一场非常盛大的相亲活动。光是鲸潭这两个字儿，哎，其实哈就是特别的温暖浪漫的。鲸是珍贵，潭是盛放，鲸潭是一座专门用来珍藏美好和温柔的城市。那在我的心中呢，它也是我们江苏省内非常适合520出行的一个目的地。这座小城的浪漫从来都不是刻意营造的，而是刻在它城市的骨子里。它的爱藏在茅山的云雾间，哎，茅山是第一福地，第八洞天。那千百年来哈，茅山见证了无数人的心愿。520这一天，可以牵着爱人的手，沿着石阶慢慢的往上走，不用登顶，就可以在松涛竹海之间来吸着满满的负氧离子的空气。到了茅山，大家去过都知道，它那个山顶的九霄万福宫可以挂同心锁，对吧？这就是爱心啊，可以一起跟你爱的那个他来挂一把刻着彼此名字的同心锁，就是据说嘛，两个人一起挂了这把锁之后，永结同心，不会再分开了，青山为证，岁月为盟。今天我们的一程一风情带各位走进有爱的小城鲸潭，那也欢迎鲸潭的小伙伴哈，此刻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跟朗朗跟我们全省的听众也分享一下，你觉得鲸潭有爱的地方在哪里？鲸潭的爱也在长荡湖的波光里，尤其是傍晚时分哈，这个时候如果驱车去到长荡湖，就看到夕阳把湖面洒成温柔的橘粉色，芦苇荡随风轻轻摇晃，白鹭贴着水面飞过，可以租上一艘小木船，哎，让船家慢慢悠悠地划着，也可以自己划，什么都不说，就看着日落沉入湖中。哇，这个画面是蛮浪漫的，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当然鲸潭的浪漫不止于此，这个520呢也给各位整理了鲸潭三个最适合情侣的打卡地。那第一个一听大家就知道了，花谷奇缘，眼下呢正是鲜花盛开的季节，整个园区都被上万朵的鲜花包围着，可以去到玫瑰园，可以去到月季园，哎，可以在花海中拍上一组情侣的照片。还有就是这个鲸潭东方盐湖城道天下，这是鲸潭主推的景区，茅山脚下魏晋风的小镇，青石板路，白墙黛瓦，一步一景。那晚上的时候呢，可以去看一场震撼。

岸的山水实景演出《逍遥游》，记得哈，在漫天星光湖面升起的时候，一定要握住身边的那个他的手。还有就是茅山森林世界了，这个天热一点去比较合适哈。如果稍微喜欢刺激一点的体验，丛林漂流啊，还有这个森林里面去搭帐篷啊，一起野餐露营。茅山森林世界之前上了一个热搜，特别好玩，就是叫窝囊人的旅行，它排行在前三名。就是它那个漂流不是说你想象到的那种非常的让你尖叫的很刺激的，它其实是有点慢动作的，对，就是像开了 0.5 倍速的漂流，其实更适合现在年轻人，生活工作已经那么的让人心跳加速了，那么在玩的时候就让我懒一点，对吧，就让我窝囊一点又怎样呢。金坛还有很多的美食，到了金坛哈，一定要尝一尝长荡湖的湖鲜。现在当然不是大闸蟹的季节了，什么清蒸白鱼、银鱼炒蛋、昂刺鱼豆腐汤，对吧，每一道都让你鲜得掉眉毛。还有就是在金坛儒林镇的羊羔，这个是金坛的招牌菜哦。想吃甜的就尝一尝金坛的标糯米，软糯的糯米再裹上香甜的豆沙，还有建昌的红香芋，粉糯香甜，无论是蒸着吃还是烧肉吃，都是让人回味无穷。这个520哈，今天在第八去旅行一城一风情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我们省内最有爱的小城金坛，不用去人挤人的热门景点，带着你爱的人来金坛，一起呢去茅山许个愿，去长荡湖看一次日落，去花果奇缘闻一闻花香，再一起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湖鲜。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520哈，各位你都跟爱人去哪里旅行过呢？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期待你的留言。

0: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今天是520，不知道各位哈给爱人有没有准备好礼物呢？如果还没有准备的，没关系哈，今天我们滴滴巴巴去旅行给各位送上一份大礼包。哎，不如送自己和爱人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还有我们滴滴巴巴去旅行给你带来的性价比的加持助力，把价格打下来，让你玩的没有后顾之忧，没有烦恼，不用操心，哎，就跟你身边的那个他好好的去看世界，看风景，品美食就可以了。那首先要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我们最近的性价比之王，江西龙虎山的小环线之旅，6天2000多块钱，现在是我们卖的最好的产品，因为这个价格还有我们的行程安排，这个价格是含大交通的。因为很多的听众打过来电话说2000多哈，我们就是怎么到江西，就是坐飞机还是什么，就是自己要买票，说不用，一价全含，高铁直达。因为江西离我们江苏本来就不远，所以无论你是从省内南京出发，连云港、无锡，还是说盐城，都是可以从当地的这个高铁站出发的，直接就到江西，去到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白天看山水，晚上逛古城，还带各位一起来泡庐山温泉，还可以一起在庐山上再看一遍庐山恋。庐山恋现在是世界上哈有记录以来播放次数最多的电影，这是到了是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哎，还蛮浪漫的，还有江西的特色美食、特色酒店、温泉酒店。如果大家对我们江西的行程感兴趣，只要2000多，6天，其实也蛮适合送给爸爸妈妈哈，父母金婚，对吧？见证感情的一次旅行。400-007-1011，400-007-1011，马上进入广告，稍后回来。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好球，这场世界波真精彩，我也玩玩游戏踢一场。
5: 爸爸，电视机里叔叔跑那么快才得1分，可你自己健康分数还是0分啊。
4: 啊，我的分数？
6: 看别人赢球100次，不如自己动起来1次。健康中国可缺不了你这主力队员。
4: 走，下楼跑步，今天先给健康上个分。
7: 赛场喝彩转瞬即逝，健康得分却需日日积累。拒绝观赛式生活，用每一步书写属于自己的冠军篇章。全民健身，即刻行动，健康中国，你我皆是主力。
8: 喂喂喂，最新通知，
3: 硬核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路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10公里 PB 等你来。
8: 想遛弯也行，5公里欢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集市拍照片，美就够了。
3: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字爱跑，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报名即得加油礼，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宝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
9: 素鲜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鹦鹉双。1米2深的大锅，3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8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素鲜猪头肉，你能放过？
1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
11: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
12: 慢下来的理由。
11: 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12: 泥的源头。
11: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12: 冷却后的呼吸。
11: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12: 也连着世界。
11: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12: 慢一点儿。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枢纽附近，驾京沪高速的无锡路段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到无锡东之间，以及往北京方向的苏南受放机场附近，在521长江高速苏州路段往常熟方向的武松江工业园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通行车辆较多，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涉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

0: 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5月20号周三傍晚的16:36，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精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各位哈，又到了吃龙虾的时候了。6月12号到14号这个日子，我们江苏的听众一定要记好了，万众期待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啊，好开心啊！这个周末我就先要去到盱眙尝一尝当地的龙虾了。但是各位可以期待一下，就26届盱眙龙虾节的这个节日上，如果各位那两天去的话，就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就不用到处再去跑店，到处去做攻略了。10几家特色龙虾馆现场打架，对吧？神仙打架，13香啊、蒜泥这些经典口味就可以满足你的味蕾。而且3天边吃龙虾边听网红，边听一些实力唱将在现场连嗨连唱3天，甜歌女神冯提莫，还有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等等。其实特别推荐各位去到盱眙，可以直接开启一场2天1夜的旅行。那作为滴滴巴巴去旅行节目的主持人，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周末哈，就会开车去到周边转一转。像盱眙，南京过去呢也就1.5小时左右的车程。

0: 与美食的相遇是需要的缘分，
1: 是需要的缘分。
0: 与其在街头巷尾误打误撞，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寻找你垂涎已久的惊喜。
1: 垂涎已久的惊喜。
0: 滴滴88去旅行，美食地图。

回来，第八区旅行正在直播当中，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地图，进入夏天哈，毕竟南京和省内多个城市都已经官宣入夏了。这个季节呢，其实大家的食欲就不像秋天和春天的时候那么的旺盛了，因为这种湿热叠加的感觉真的会抑制住人们的食欲，想要吃一些不一样的，想要吃一点夏季专属的。今天我们的第八区旅行带各位来打卡南京的季节限定夏天凉皮凉面。很多人会说，哎呀，这凉皮凉面哪儿没有呀，我们徐州也有很好吃啊，我们宿迁的也很棒啊。其实南京的这几家呢，是我之前做美食博主的时候哈，也经常会去探店，包括自己都会去吃打卡的小店，开了很多年。它并不是说南京有什么独特的凉皮凉面的做法，它都是什么陕西的、四川的，或者就是咱们大徐州的这种做法，融合在南京的这个地方，哎，又做了一些些的改良。那首先推荐的就是宝鸡张记凉皮，这个店哈，在我还没有做美食探店之前，就跟同事去吃过，它就在南京的东南大学旁边，所以就是无数东大的学子，包括周边的居民的这种青春记忆，就好就好在夏天你吃完之后。那个时候啊，大学还不用预约，就可以去到东大门口，它有那种很小的咖啡店，买上一杯咖啡，走进东南大学。它的那个校区是有很多民国建筑的，也加上东南大学悠久的历史，还有很多杨廷宝老先生设计的一些建筑，都是1930几年或者1940几年那些建筑，非常的漂亮。然后呢，就是那种美好的夏日午后的时光。所以这家宝鸡张记凉皮给我一种特别美好的，每每想到它，我就会想到绿树成荫，想到咖啡，然后想到东南大学的优雅的建筑。这家店呢只有40平米左右吧，他们家做的就是陕西风味的，然后也做了一些改良，更适合南京人的口味。一定要吃的就是他们家的鱼香鸡蛋，煎的金黄的荷包蛋，会泡在秘制的卤汁里面，吸饱了酸甜的汤汁儿。虽然叫鱼香啊，但是它没有那种就是很四川的鱼香的口味在，反而配着凉皮吃呢，显得也比较醇香。此外，他们家的麻酱凉皮也蛮好的，再配上一杯冰镇的酸梅汁。总之，这家宝鸡张记凉皮跟你想象中想要吃的陕西凉皮肯定是不一样的，既有陕西的这个油泼辣子的香味在，也有南京的一些饮食的特色在，很有意思啊。还有一家就是四川凉皮了，就是宜宾风味，但他们家是做那种凉皮凉面，哎，就是主打香辣口味，辣的温和，但是不是特别的燥，红油非常的香。裹上每一根凉皮和面条，四川小吃，这是在南京老城南巷子里面的一家小店，没有特别显眼的招牌，但是你到了那儿哈，跟着排队的人群就可以找到了，可以点上一份半皮半面凉皮的 Q 弹，搭上凉面的筋道，而且有凉面打底嘛，基本上男士也可以吃得饱了。还有一家神奇的小店，就是最近南京的科巷很火，如果你来南京也会来打卡科巷的话，那这一家福印板栗凉皮，它就属于南京那种典型的冬虫夏草式的餐厅，就是冬天呢它卖板栗，到了夏天它就卖凉皮。他们家的凉皮在南京还真的是属于叫有一把刷的存在啊，他们家那种南京本土的温柔，口感很筋道，店里的配菜用料很足，脆嫩的黄瓜丝儿加上黄山这个花

生碎，软糯的素鸡，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如果你是喜欢那种，就是这种啊，就是稍微这个清爽清凉一点，带一丝酸甜的凉皮凉面的口味，那就去这家福印把那凉皮，它不是那种重口的什么麻酱啊红油啊，哎，反而清爽的这种感觉中可以吃出食材本身的味道。今天第八趣旅行节目的尾声，我们再来给各位推荐一个旅行的好去处啊，这是甘南，跟我们江南风情截然不同，双卧八日游。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的双卧八日之旅，性价比也非常的高，8天哈，我们是一个全包价4000多块钱，其中还送各位128元的一个沉浸式的演出，去到的景点呢也都是大名鼎鼎的，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它比起青海其实要更深度、更小众，比起川西，甘南其实是早于川西的，就是对于自驾爱好者。朝圣一般的存在，这些地方你可能都没有听过，就除了麦积山啊，这个扎尕那、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可能很多人真的是在国家地理杂志上才看过的。首发团是6月12号，江苏广播的明星 DJ 吕杰老师带队，而且这个截止日期哈，就到5月28号。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一路繁花就可以了解详细行程了，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好了，今天我们第八趣旅行也进入尾声了哈。节目最后呢，各位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我们趣旅行的资讯，还有一些旅行的行程，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或者关注节目组的官方微信账号1011趣旅行。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稍后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为您播出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为您播出南京交警在线。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858-9090，400-858-9090。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9块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9块。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3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9块。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858-9090，400-858-909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858-9090，400-858-9090。

0: 沁 5G 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0: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 G1521 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过吴淞江工业园一公里有4车追尾事故发生，占据第一、第二两股车道，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另外 S17 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东桥枢纽附近车多缓行。省内其他高速路段整体通行情况较好，注意降雨天气的限速提示，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宁沿高速公路南京段新黄北枢纽主线桥桥面铺装完成，新黄北枢纽桥面系施工进入收官阶段。宁沿高速公路全线采用双向6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这条高速的建设将直接串联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宁沿高速公路非常平直，建成以后南京到盐城的车程将压缩到2小时左右。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哟，老板。哎，老板，找我什么事啊？
1: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明、梁爽、李宗盛、

0: 啊，各位听众下午好啊，
1: 下午好，
0: 下午的17:0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
1: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7点到18点的沙洲优黄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哎，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晚高峰的时间啊，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间段，通过两个方式在给各位直播，
1: 广播和抖音现在是同步直播的啊，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叫开心铺子，
0: 哎，如果各位没有在开车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转场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1: 对
0: 啊，抖音的名字开心铺子，进来之后点一下头像看直播，同时头顶上方有红字关注的，把我们来关注一下，
1: 哎
0: 啊，来转发转发直播间，给我们再点点赞，
1: 哎，对，
0: 有条件的给我们上个灯牌啊。哎，今天
1: 提前预告一下啊，今天没有女主播啊，
0: 哎，
1: 只有一个
0: 全走，
1: 只有一个胡台，胡台呢还不出镜，
0: 对对对，
1: 他在给我们做着这个这直播编辑工作。
0: 今天我们是这样啊，那个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反正有两款酒，有一款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了，
1: 对，
0: 西班牙原瓶进口的白葡萄酒，
1: 哎，大概13.5度 啊，
0: 这个白葡呢还蛮好的，四瓶。一箱
1: 99，每次来多少卖多少，
0: 歪脖子啊，歪脖子，这个酒呢也是我们定期返厂，
1: 一行瓶，
0: 这个99四瓶，然后呢它是750毫升一瓶的大瓶酒，
1: 对
0: 啊，白葡酒一定要记住啊，最好冰一下，
1: 放冰箱里边，
0: 尤其是夏天，
1: 哎，拿出来喝，好，我跟你说，真的就是好喝，像饮料一样，
0: 对对，但是13的度拿之前稍微注意点，
1: 对，
0: 然后另外那个啊，是清酒，
1: 就是这个，但是是国产清酒，啊，是我们南通产的
0: 啊，南通产的，这个品牌叫月龙吟，
1: 月龙吟
0: 啊，月龙吟清酒，
1: 对。
0: 这个清酒呢，有些人比较喜欢这个喝这个清酒，
1: 清酒也得冰着喝。
0: 对，
1: 哎，你要说好多人说我喝过不好喝，一会儿你没冰，冰完之后口感立刻不一样。
0: 清酒要冰一下，
1: 对
0: 啊，冰一下，然后配一点烧鸟，
1: 哎，就是串儿，烤串儿，
0: 烤串儿，
1: 烧，
0: 啊，
1: 这烧鸟这个，
0: 啊，烧鸟
1: 就
0: 对，啊，
1: 就非得是鸟吗？
0: 啊，这鸽子也行，
1: 羊不行吗？
0: 烧羊也行，
1: 对呀，啊，这就是烤串儿吧，
0: 烤串儿，烤串儿啊，就是配点小烧烤什么的，
1: 对
0: 啊，清酒，是这样啊，清酒是这样，我们有一款大的，把那大瓶推过来给我。
1: 拿手里边，
0: 那个我来，就过去。哎，喂，壶台可以啊，你这个，哎，
1: 壶台臂力还可以，
0: 可以，1.8升的，3.6斤的，
1: 1.8升的这一大瓶89，
0: 哦，
1: 也可以吧？
0: 一大瓶89，
1: 这1.8升、
0: 啊。然后呢，小的那个是300毫升的，4个69.9，
1: 哎，
0: 啊，4个69.9，
1: 这也挺好啊，
0: 一会儿看就完了啊。
1: 对喽，
0: 啊，来，然后这个反正你需要下单，你就直接进了吧，反正
1: 清酒不用跪着喝，你躺着喝都行。你爱怎么喝怎么喝，
0: 他躺着喝容易流一脖子，
1: 建议冰着喝，
0: 对对对，
1: 冰着喝好喝，
0: 冰，
1: 啊，
0: 一定要冰啊，一定要冰啊，
1: 这个呢我说实话啊，葡萄酒和清酒这个如果是宴请
0: 哦，
1: 桌上有女士的话，你
0: 还挺好的，
1: 你就备着点，
0: 哎，就觉得哎，总算是给女士也想到了。
1: 我实话说，今儿晚上我请客吃饭，
0: 哦，
1: 我就给人拿了一瓶这个。
0: 哦，是吗？
1: 里边有2位女士。
0: 哦，你看，
1: 剩下的
0: 一人一瓶，你看，我去，
1: 对呀，
0: 手把一嘛，
1: 我天，
0: 今儿不就
1: 喝这一个，
0: 不多喝，一人一瓶啊！
1: 我天哪，两位女士，说明什么呢？说明你想的周到。
0: 对对 对，
1: 你不能说有男的有女的，我光滴了白酒来，哎，这您不醉不归，
0: 都是63度的，我
1: 女士说：“那我们啊，你们喝什么饮料？你们随便。”那就说明啊，你心里边没人家，
0: 哎，这还得想着点啊，
1: 不周到，
0: 有需要的，
1: 啊，
0: 反正一般清酒这个搁拌面条，葱油面条，
1: 酱油放点糖是正常的，
0: 对，就是它不是一点，
1: 它提鲜啊，
0: 不是一点，它不是一点，它不是一点，那个我
1: 们家吃点什么生蚝拌那个蘸料，酱油，都放糖，
0: 应该那是，
1: 啊，
0: 不，你跟你说那个放糖，啊，概念不一样，
1: 那，啊，不是点糖是吧？
0: 哎，这是肉眼可见的裤衩就给盖上去了，我天，拌完之后那面还倍儿好吃，
1: 对 对，
0: 还倍儿好吃啊，我知道这个。
1: 豆房隔壁开的同仁堂，这知道，你没跟你说相声啊，又收鼠来宝来了，你这是。这个说到早点啊，真的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就是得意的早点。
0: 对对对，
1: 啊，这个号称早点之都的天津
0: 哦，
1: 从来看不起任何外地的早点，
0: 因为天津的早点太丰富了，
1: 半个月绝不重样。
0: 对。
1: 我敢说
0: 吃去吧，
1: 真的，但是
0: 而且你上秤啊，半个月之内长个8到10斤，
1: 很正常，
0: 这是底线，
1: 正常，
0: 真的，
1: 肥胖率全国第一的城市。你到了那儿不长肉，你怎么好意思说来旅游的呢？
0: 对吧？您是来干嘛的？对吧？
1: 还有那个抑郁症全国发病率最低的城市
0: 啊，因为它糖分太高了，
1: 天天吃碳水，哎呀，
0: 开心的不得了，
1: 幸福的不得了，
0: 拉个人就跟你聊天，
1: 哎，
0: 出租车上打车的时候就有逗哏的说相声。
1: 对呀、啊，天、啊、只有天津唯一的有一个路牌上写着，驾驶禁止说笑，会危及安全。
0: 对对对，他是真分心啊，
1: 哎。只有天津的教室里边贴着一个牌子、
0: 哦、
1: 禁止学生搭下茬，
0: 哎，就因为下边接下茬跟逗跟捧哏的似的，
1: 哎，只有天津的相声园子里边贴着一个牌、
0: 啊、
1: 观众禁止登台，
0: 因为他们具备这个能力，太可怕了啊，
1: 特别好，哎，有空来天津旅游吧，就是天津的景点不重要，人重要，
0: 对对对、啊、
1: 你逮着天津人聊天是最痛快的事儿，
0: 可好玩了啊！烟火气，钻钻巷子啊，钻钻胡同，
1: 对喽
0: 啊，对对对啊，尊都假都，
1: 真的真的，
0: 这是
1: 真
0: 事，
1: 真的
0: 这是真事儿啊！
1: 你看又有无锡人出来吧，说拌面拌馄饨都放糖，到底谁是真无锡人？你们
0: 不是他说的拌面拌馄饨啊，都放糖
1: 啊，
0: 但没说那个就是拿起一个馄就是一碗馄饨
1: 啊，
0: 拿筷把馄饨拿出来之后，边上一小碟面杯汤蘸着吃，
1: 他就拌完了，都拌了馄饨了，
0: 拌了是拌了、
1: 哦、
0: 就不再蘸了，
1: 不再单独蘸了，还真是，你们还蛮有节制的，我发现你们吃糖
0: 对吧，
1: 还蛮有节制
0: 的，要不然要不然对吧，那、啊、我们吃那么多糖，你们天津怎么能成碳水之都呢，对吧，这种吃法该判刑，
1: 该判刑。
0: 有人真受不了，有人
1: 不是那个，我想问问无锡当地的朋友，就是你们那儿的那个所谓的什么鞋里边的糖的人高的人多吗？
0: 啊，
1: 应该蛮多的吧？
0: 这不知道，这还真不知道。嗯，
1: 按理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这么多人这么多年的形成习惯了。
0: 不不，他其实我跟你说，吃糖多并不是诱发这个的。这个原因
1: 啊，
0: 它实际上是这个，并不是说你吃糖多了，然后你就得这个
1: 啊、哦，不高
0: 啊，不高，
1: 哦，真不高，
0: 真不是这个原因，
1: 嗯，
0: 真不是原因，这个原因还是大部分是在基因代谢里头的
1: 啊，八分糖二分酱油。
0: 有人说，其实很多的，嗯，
1: 哎、
0: 反正你们当地人都说不都说的两个结论，
1: 你们无锡人自己先打一架好不好？然后就开完会告诉我最终结论。
0: 这个呢，平常注意点自己的身体啊，
1: 嗯，
0: 这个是正常的，就是你稍微注意点自己的饮食。哎呀，我最近是不是吃的太甜了？
1: 嗯，
0: 我吃食太咸了，都不好啊，都不好。
1: 就是你吃的时候可以尽情的享受美食给你带来的快乐
0: 啊，但是
1: 你心里边要有一根弦儿，
0: 哎，就是说我
1: 知道这样作是不对的，
0: 我一直这样作就
1: 不
0: 行，
1: 是
0: 不
1: 对的。
0: 真的就是好多人的上了点年纪、
1: 嗯、
0: 这年轻的时候为什么能作呢，你身体的容错率比较高，
1: 对，
0: 你上了点年纪之后身体容错率就低了，
1: 对了，你还按照年轻时候的惯性，你的身手就承受不起了，
0: 对，这肯定是啊，
1: 对
0: 对吧，你有时候是就是这个，你别说体检了，
1: 嗯，
0: 经常有人在自己的工位上，
1: 嗯嗯，
0: 两眼一黑，然后当时或者说哪儿难受的都有啊，都有啊，
1: 对。
0: 就前两天，
1: 嗯，
0: 这个我要说一下。

0: 就是我们那个王总
1: 哦，
0: 就是在工位上，
1: 他终于他可算不能，他是他
0: 就哎呀，就是很可惜了的。
1: 哎呀，这是
0: 太可惜了，王总
1: 救回来了是吧？
0: 啊、就不是。不舒服啊，不舒服、哦、当时就是胸闷啊还是什么的不舒服。
1: 嗯。
0: 就上医院了。
1: 哦。
0: 上医院后来
1: 嗯
0: 住在医院的时候。
1: 怎么样
0: 住了两天，我们员工谁不看他呀，
1: 你看看。
0: 我们老板啊、
1: 哦、
0: 看他，然后我们台里边有一同事。
1: 怎么样
0: 啊，就大家都送东西，
1: 是
0: 我们同事还给人画了一个画像。
1: 哎呦嚯。
0: 裱了个相框放在那儿，祝王总早日康复。
1: 好啊，一份心意啊。
0: 啊，放在病床前头。
1: 然后呢
0: 同事们把鲜花和水果啊，
1: 哎呀
0: 都摆在了那个相框。
1: 嗨，多晦气。马上是广告啊，我们
0: 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开心铺子赶紧进来啊。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3: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4: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5: 小厨娘龙虾。
4: 没错，
5: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6: 光大信用卡，生活出行有惊喜。2026年6月30日前，支付宝绑光大信用卡，公交、地铁、打车、生活缴费均有机会享随机立减优惠，最高可减18.8元哦。名额有限，享完即止，详询95595。
7: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酒吧享受狂欢体验价。
6: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7: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8: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9: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中，吉星门隧道、水西门隧道、通济门隧道和西安门隧道整体来看都是北向南方向的车流量会更大一些。玄武湖隧道双向车多排队，往新庄方向车尾延伸到新模范马路隧道内。另外呢，从大屏上来看，新庄立交东向西方向现在有两车碰擦的交通事故，占据了中间车道，请大家注意避让。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各有3.5公里的缓行和排队，玄武大道在许庄段的上桥口东向西方向车辆缓行3公里。那过江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是出城方向车辆稍多一些，江山大街隧道双向的车辆都进入了缓行当中，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为了进一步提升运营的服务水平，宁马线实施周五周六常态化延时运营，每逢周五周六西善桥至太白方向的末班车时间延时至22:30，太白至西善桥方向的末班车时间维持不变。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9: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1: 忙碌着，忙碌着，忙碌着上班下班，忙碌着三点一线。

开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17:34啊，
1: 对，
0: 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游黄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不爱跑梁爽啊，
0: 王高峰啊，进入到我们的第二个时间段，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
1: 广播和抖音现在是同步直播
0: 啊，广播是1011啊、
1: 哎，
0: 抖音是开心铺子，
1: 对
0: 啊，如果各位这会儿没有在开车，欢迎大家可以转场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里边来，
1: 嗯
0: 啊、一边看节目一边把我们那个赞点一点，
1: 对，
0: 把灯牌给我们上一个，
1: 哎，当然点赞没有任何回报啊，哎、
0: 啊 对, 对对，
1: 纯靠你的良心发现，
0: 哎、
1: 我是说我就良心发。发现了我的，
0: 哎，就是这样吧，我觉得就是他点赞在我们这个节目里边呢，可以换那个什么，
1: 换什么，
0: 换功德，
1: 功德加一加一加一，
0: 对吧？就是你就当是积功德，然后就是你谁没做点什么亏心事过，对，
1: 所以呢，在这儿呢，
0: 你就可以哎。就可以那个
1: 跑这赎罪来了，我这样在直播间里点赞赎罪来了，
0: 看有一个人点的倍儿疯狂啊！你犯过什么事儿？
1: 你犯多大事儿？你还是自首去吧，要不然就
0: 来吧。抖音直播间看见铺子啊，进来的时候我们的老粉好多都是知道我们今天是这样啊，我们节目里边小黄车里边就两样东西，
1: 嗯，
0: 一个是白葡萄酒，来自西班牙的原瓶进口，
1: 对
0: 啊，这个是四瓶，
1: 对，
0: 一箱
1: 99，
0: 99，
1: 嗯，
0: 这酒还蛮好的。
1: 我上回请我徒弟吃饭
0: 啊，

0: 叫陪学陪考的历程了，
1: 叫陪跑嘛，就是陪跑、
0: 啊、就这个陪跑历程它已经是从初一还是从六年级一直到现在，就说起来七八年了。
1: 哎，我曾经见过我们家邻居陪高考的孩子的那种现状、
0: 啊、
1: 我天哪，
0: 因为人都怯了、哎、
1: 就混沌了
0: 对，是
1: 知道吧，
0: 他也不敢那什么，尤其是越到后边，
1: 对，
0: 在前面的时候你打打骂骂，成绩不好的时候你揍两下吼两句，到了青春期有叛逆心理了，你还得稍微哄着点，不能让人抑郁，
1: 对，
0: 然后又过一段时间上学了，你还得盯着点有没有谈恋爱，
1: 哎，然后成绩下降了你还着急，哎
0: 哎呀着急是不是因为什么原因，
1: 哥你还使不上劲儿，
0: 哎，
1: 你要能使上劲儿也，
0: 你要说我来辅导你吧，你还干不了这个，
1: 对，
0: 就这个时候就进入，然后到了快高考，从高二到高三这个时候又谨慎呐、啊。
1: 我见过那个就是妈妈，晚上十点多接下晚自习的女儿回家
0: 啊，
1: 我就正好我是跟我媳妇看完电影，啊、哎，溜溜达达往回走，
0: 小孩在电梯里头，
1: 邻居来了，带着一个背着书包。孩子跟妈妈都是一副行尸走肉一般的神情，还打招呼呢啊啊！这干嘛？刚放学
0: 哦。
1: 那明天呢？明天六点半到。
0: 那这就回去就得睡了，
1: 不
0: 写作业呢？
1: 回去吃点东西，还写作业，写完作业睡觉。明天六点半到。
0: 哎，明天六点半到，早读，早读完之后写的那些个卷子什么的，明天就开始订正。
1: 我的妈呀！
0: 咱们江苏啊，
1: 哎呀，
0: 确实蛮卷的。这个说是老实话，我以前在北京上那个高考那个年代的时候呢、
1: 嗯、
0: 其实真的感觉压力没有想象那么大。
1: 对。
0: 我觉得真是我在北京，虽然我也是早上起来
1: 嗯
0: 六点半出门，我是啊到七点左右就到学校了。
1: 对。
0: 到一直到晚上十点钟才算是离开学校。
1: 对。
0: 但是整天下来的那个压力感还不是特别强。
1: 是。
0: 但是咱们江苏这边，因为全国的教育就看江苏，
1: 哎，
0: 咱们这边的压力确实比较大，所以我就看那个，
1: 甭说现在了，过去、
0: 就是
1: 江苏都是出状元的地方，状元集中地啊，
0: 对啊，
1: 就在江苏啊，你动不动你上江苏任何一个景点啊，包括只要有老街的。
0: 你就看见吧，
1: 什么状元坊啊，
0: 谁的故居啊，
1: 什么什么牌楼啊，
0: 有，
1: 全都是中状元以后，
0: 是吧？你这所以就这个，我觉得真是属于就是咱们现在的孩子们压力真的蛮大的。
1: 对，
0: 我看那个家长就是在那个里边，就是抖音上发一条消息，
1: 嗯，
0: 终于我再过十八天，
1: 嗯，
0: 我就不用再小心翼翼的推开房门看你有没有在学习，怕打扰你。
1: 对。
0: 不用在半夜里起来，这个给你弄点水果，看着你台灯下边，这个吃点水果，趴桌上睡一会儿，再写作业。
1: 对，
0: 然后不用早上起来，这个生怕你叫不够，但又怕你迟到，不知道该不该叫你起床。
1: 哎，
0: 就这，再过十八天，所有的这一切，曾经一直循规蹈矩的生活，
1: 哎，
0: 就要快结束了。
1: 就是解放了，真的就是解放了。
0: 对，
1: 我的天！
0: 但是这种解放，他也有一点失落。
1: 什么失落？
0: 就是说觉着好像孩子已经长大了，从现在开始，
1: 嗯，
0: 真是放出去，扑隆一下子飞了，到外边上大学去了。
1: 对呀、啊，
0: 你这孩子不一定回来了
1: 啊，
0: 就留在那个。你看咱们这不就这样吗？
1: 和你朝夕相处的那段日子结束了，
0: 对吧？
1: 嗯，
0: 这个就是有时候是真的是这个，就是而且包括还有什么，我还看那个、那个。带毕业班的老师，
1: 哎，
0: 照那个合照，毕业照，
1: 最后一堂课上完喽，
0: 然后说咱们照个毕业照吧，
1: 嗯，
0: 照完毕业照，然后孩子们陆陆续续从那个搭好的凳子上下来，
1: 嗯，
0: 老师一回头没有一个人，
1: 嗯，
0: 然后孩子们从那个教室出去，
1: 嗯，
0: 这老师就送走了这一批，
1: 对，
0: 也是啊，就这是
1: 一出教学楼一看，在窗口那撕书呢，正，
0: 哎呀，不是，那是咱大学是这样，你以为
1: 啊？对啊，高考完了不就这样吗？
0: 高考的时候没撕书吧？
1: 怎么
0: 还有可能复读呢？
1: 哎，就是，就是撕书。大学反而不撕了，因为那个书都是新的，你没有必要撕它。
0: 对对对，是是是。
1: 那个大学的好多书，你看，包括
0: 可以卖的，
1: 什么学姐、什么什么学哥毕业了，
0: 对对对，
1: 在那摆摊
0: 啊，
1: 好多书跟新的一样，
0: 就是新的。
1: 啊、你撕它干嘛呢？
0: 拿出来卖的时候才知道，我们还有这科
1: 啊。对呀、啊，所以撕的那个都是高考
0: 是、啊、是不是？对，真的就是我一同学，就是我对我一同学就是老师
1: 啊、嗯哦，
0: 当老师了，现在在北京平管中学当老师
1: 啊、哦。
0: 这我这真的是有名有姓呢，这、
1: 嗯、
0: 人家这是区重点
1: 哦
0: 啊，区重点学校
1: 啊、

0: 这个就他也是带毕业班的，
1: 嗯，
0: 就是带走一批毕业班。
1: 对，
0: 然后呢，跟学生的就不管好坏的学生，说实话都是有感情，肯定的。
1: 那是是是，
0: 朝夕相处这么长时间，
1: 对对对，
0: 而且好多学生都属于在学校的时间跟你相处比在家里多多了。
1: 那可不呗，
0: 而且好多零七八碎都是你管。
1: 对，
0: 这个最后上完这堂课，
1: 哦，
0: 过两天就要考试了。
1: 嗯，
0: 因为高考之前是要放假的，你们知道吧？
1: 对呀，对呀。
0: 啊，好多孩子就这个时候可能有可能有一学校就应该放了，
1: 对，
0: 让孩子自己复习了，
1: 是
0: 到学校可以答疑。
1: 哎，
0: 老师开着车到学校，往那办公室一坐，
1: 嗯，
0: 啊，从早坐到晚，有几个人陆陆续续来，
1: 嗯，
0: 答完疑，有一个他手底的孩子，
1: 嗯，
0: 就是平常淘气，
1: 怎么样？
0: 但到最后的也老师老照顾他，
1: 是
0: 最后的时候，哎呀，觉得老师可能这么长时间对自个儿也不争气，
1: 哎，
0: 心里挺有感触的，
1: 哦。
0: 看着老师一块下班了，
1: 嗯，
0: 挺晚的，
1: 嗯，
0: 看老师要开车，
1: 嗯，
0: 出门，
1: 嗯，
0: 想跟老师说一句，
1: 啊，说什么？
0: 啊，老师您小心一点，嗯，
1: 对，路上小心嘛，啊，
0: 就这么嘱咐一句，
1: 对，
0: 结果不知道怎么一抖擞啊，
1: 嗯，
0: 咱这中华就这样，加字少字就不一样，
1: 哪不一样？
0: 他说了一句，老师，
1: 嗯，
0: 你给我小心一点，
1: 哎，干嘛，孩子？
0: 老师刚要开车，这边手刹拉着，
1: 干嘛？
0: 什么意思？这是
1: 我没得罪你，啊，怎么了？你这是？
0: 我这些年虽然说你学习不好啊，但是我也没怎么特别给你穿小鞋吧，对吧？什么的，我给你小心。哎，为什么加个给你两个字就？
1: 你给我小心点，
0: 对吧？
1: 因为说明这个危险是来自于你。您知道吧？
0: 哦，是这样的。
1: 哎，如果人你给他小心一点，
0: 你给他没这么说的，这听不懂
1: 啊！
0: 这中国话太有意思了，就是老外真听不懂中国话。
1: 嗯
0: 啊，你给我小心一点和你小心一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
1: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其实真正离开高考，
1: 嗯。
0: 上了大学之后，你发现人生当中的考场没有一个比高考轻松的。
1: 哎呦，那个坎儿一关关难过嘛，
0: 那就
1: 红
0: 红
1: 关
0: 关,
1: 关
0: 呗，
1: 对不对？人生就是这样。
0: 对，
1: 你老觉着这是我最重要的一关，
0: 对，
1: 我过去之后一马平川，发现我天，
0: 长大就好。长大你发现完了就
1: 不是这真的
0: 累死就在长大，就是真的。你高考完之后，你发现你到了大学之后，你面临的考试什么计算机等级考试，
1: 嗯，
0: 英语等级考试，
1: 对，
0: 在学校里边各个专业课，
1: 哎，
0: 毕业设计、毕业论文，
1: 哎，
0: 好不容易混到了一个毕业，发现本科好像不够啊，
1: 嗯，
0: 得考个研，
1: 对。
0: 啊，这个考这你考研的时候，你这第一轮考试，第二轮面试，这哪个轻松？
1: 我跟你说啊，就是以前高考之前所有的压力来自于你的周边
0: 啊，对。
1: 但高考之后所有的压力来自于你自己，
0: 就自个儿，因为你对以后的未知全要以后就自己扛了，
1: 哎，你对吧？你别人以前都是你给我学，你给我好好看书，你给我好好上，以后没有人跟你说了啊！
0: 对对对，
1: 从那以后都是你，啊，哎呦，我得好好弄啊，我得努力啊！
0: 我不努力，我爸我妈都快退休了，哎，退了休他们也就那点工资了。
1: 你看，同样是压力，别人给你的和你自己扛起来的，
0: 你是不
1: 完全不一个重量，
0: 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啊！小姐姐说，待了这么多年，初三真的麻了，感情淡一点也好。
1: 你主要不是，你主要不是班主任。
0: 嗯，
1: 你要是班主任，你就
0: 他说他当过班主任，
1: 哦，当过班主任
0: 啊，哦。小姐姐还当过班主任是吧？
1: 哎，当班主任还真是蛮操心的，
0: 啊，太操心了。
1: 谁跟谁打起来了？谁跟谁闹矛盾？哎，谁跟谁谈恋爱了？
0: 哎，
1: 谁把谁女朋友抢了？
0: 哎，这一般跟老师说吗？这个
1: 老师都知，你以为老师
0: 都
1: 知
0: 道，都知道，啊，
1: 都知道。
0: 对，
1: 因为有一个副班长啊，老在老师那说。
0: 我小姐说没当过也不想当，没当过班主任好多了，
1: 哎，
0: 好多了啊，
1: 挺好的。
0: 当黄磊老师这怕什么，对不对？
1: 不，
0: 黄磊老师一般孩子们对你来讲还是有敬畏的。
1: 对，
0: 他们哪知道你手里边的瓶瓶罐罐搁哪一块的，
1: 哎？
0: 他得罪你的时候，你往里一弄，当炸了。
1: 就是哪个扔出来之后是什么效果，他都不知道，
0: 哎，对吧？他们都不知道的，你去，他们防着你的，就是。
1: 好多人，咱们中国家长就是这样
0: 啊。
1: 高考之前的那一天，还是你给我好好看书。
0: 对对对。
1: 高考之后的那一天，就是你什么时候给我找个对象？
0: 哎，是。
1: 你说这个真的就是经过了三天高考，立刻就有对象，这也是很神奇的事儿。
0: 嗯，对对。
1: 主要是咱们家长呢，就是在同样的这个年龄段，都有同样的诉求，
0: 就是
1: 第一是赶紧操心你的，因为他觉得你那个人生大事完了。
0: 就该进入到下一个人生准备了，
1: 我得给你准备下一个人生。
0: 对对对，你现在别说，你现在不着急，
1: 嗯，
0: 你以为你还年轻，再玩两年，
1: 哎，
0: 到时候你就剩下了。
1: 对喽，结了婚什么时候要孩子？
0: 哎呀，这你什么孩子还有这的？
1: 嗯，
0: 干嘛不再生一个呀？
1: 对对对，趁着我现在还能打呀，
0: 哎呀，你
1: 再生一个。所以家长操不完的心呢，哎，为什么咱们中国有一个就是谈恋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
0: 啊，
1: 叫见家长，
0: 因为要得到家长的祝福和认可，
1: 而且是让他们心里边踏实。
0: 对 对， 对，
1: 最重要的，为什么现在老有租个女朋友、租个男朋友回家过年呢？就是让他们看见了，哦，有了，哎呀，行，哎呀，哎呀，踏实了，行，来吃什么？
0: 嗯，
1: 啊，给你弄啊，什么时候准备啊？嗯，我给你攒着钱，那个房子你看上哪儿的了？咱先付个首付。就是他就踏实，他进入下一个流程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咱们中国人不怕累不怕忙，
0: 哦，
1: 就怕悬着。
0: 就是你不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办这事儿，你我又不知道。
1: 哎，
0: 你要说真是彻底，你说你不结婚了，
1: 对吧？
0: 你不结婚你以后怎么办呢？
1: 对 对， 对，他老怕悬着。
0: 还是的，
1: 他终于进入下一个流程，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忙什么，
0: 啊，
1: 他心里就踏实多了。
0: 是，
1: 所以你看那时候刘磊
0: 啊，
1: 跟他现在那个老婆
0: 啊
1: 林璇
0: 啊
1: 刚谈恋爱没多久，
0: 哦，刚谈的时候
1: 互相还不知道对方是人是鬼呢。
0: 嗨，这是，
1: 啊，
0: 这个应该是知道了，
1: 主要是林璇不知道刘磊是人是鬼。就觉得还先谈着吧，
0: 啊，
1: 先让我妈看看，
0: 哦，
1: 先带家去，
0: 带家看看，
1: 吃了顿饭。
0: 一般来讲带家去呢说明是就
1: 确立关系，
0: 就要听听家里的意见了。
1: 哎，人说实话年轻人，他媳妇林璇那时候年轻
0: 啊，
1: 老人什么没见过呀？
0: 哦，
1: 好，就刘磊那个，一进屋就现原形了。
0: 啊，
1: 我的天哪，这吃什么什么没够，干什么什么不行，啊！但是呢，人家还基本的礼仪啊、修养都
0: 该给的面子还是要给的
1: 啊。这是那个小刘啊，
0: 啊
1: 啊，第一次见面，来给个红包。
0: 哦，你看人家还不错，能给个红包呢。
1: 哎，刘磊那二话没说，谢谢。那你的呢？
0: 这俩老人算一块儿的。
1: 哦，不是一人给一个，
0: 你废话
1: 啊！行行啊，你们家是这个规矩，也行啊，也行啊。
0: 什么叫也行啊？你
1: 那什么时候吃饭啊？
0: 你不正吃呢吗？
1: 你们还什么好酒啊？你们家，哦，
0: 哎，
1: 啊，我陪苏苏喝两杯。
0: 哎，苏苏不喝酒，
1: 吃了个勾满豪瓶啊！
0: 好家伙，
1: 酒足饭饱
0: 啊，
1: 晃悠悠，他媳妇送他出来，哎，妈给你多少钱？拿出来看看，
0: 啊，看看。
1: 嗨，我没了多少钱，
0: 是吧？
1: 到时候拿手里一捏，我跟你讲，哎呀，200块钱。
0: 哦，是200吗？
1: 掏出来真200。
0: 哦，
1: 但是还有一纸条。
0: 哦，人家长还写了纸条了，
1: 上面写的这是200块钱。
0: 哦，
1: 请你离开我的女儿。
0: 对了，哎，
1: 刘磊把那纸条扔了。
0: 这跟电视剧不一样啊，
1: 当没看见，把纸条扔了。
0: 哎，这真是来了200块钱的，那真是还让我离开女儿。
1: 5块，再加点，加点
0: 儿，真是的，这，才吃了一顿饭，真的是。慢慢到我们的广告啊，
1: 来广告期间，我们的抖音开心铺子继续直播啊，
0: 仍然进来啊。然后到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进来之后别忘了给我们点点赞，
1: 对，
0: 点点关注，上个灯牌。
1: 嗯，
0: 今天我们的这个酒啊，两款酒，一个清酒，一个葡萄酒啊。
2: 500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4: 夏日正酣畅，
5: 人生更欢畅。
4: 电信竞速好网络，祝您今夏乘风破浪。
5: 中国电信 5GA 速率更快，时延更低，更享百万级信号连接，
4: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快乐随时分享。
5: 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
4: 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畅享竞速好网络，快人一步选电信。
2: 中国电信，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 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5: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中，内环西线和内环东线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北向南方向，而内环北线和内环南线东西双向的车辆都在缓行和排队当中。绕城公路在铁心桥立交、双龙街立交和马群枢纽车辆通行缓慢。草场门大街东向西方向、中山东路东西双向、双龙大道在百家湖的附近南北双向、中央路在新模范马路的路口南向北方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都是出城方向车流量大，江山大街隧道双向的车辆都通行缓慢，请大家耐心的排队等待。那最后呢，来关注到因管养工作的需要，即日起到5月30日每天的0点至5点，应变大街长江隧道全封闭管养，禁止车辆通行。大家呢可以从江心洲长江大桥、定环门长江隧道等其他的国江通道来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

0: 好，这个18:05啊，广告之后我们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今天是520，
1: 哎，
0: 我媳妇今儿还给我发条消息，
1: 你提醒这干嘛呀？
0: 老公，今天520哎，我说哦，真的是520哎，然后也没说别的。
1: 那就对了，装傻是一种艺术。
0: 这个
1: 你们家一定有那个四个字吧？难得糊涂，
0: 难不难得？想糊涂的时候就糊涂。今天这个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我们仍然通过两个方式在直播啊，
1: 广播和抖音现在同步直播的啊。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还是叫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啊。
1: 哎，
0: 各位可以在抖音里边搜一下，
1: 对，
0: 然后进来点我们头像直接看直播，有条件呢给我们上个灯牌，
1: 对，
0: 然后新粉你会看到头顶上方有红字关注俩字，你把它点一下，
1: 是
0: 啊，一边看节目一边把我们的赞也点一点，赞多了流量就多，
1: 对
0: 啊，也可以帮我们转发一下，
1: 多让人来这么好的节目，他们不听是他们的损失啊，
0: 损失就损失吧，
1: 啊，这不行，
0: 关键是买酒知道吗？
1: 对，这个今天这个酒呢还真是别老喝，大夏天的啊，我尤其是这夏天喝白酒，你就想想就
0: 有思想压力
1: 啊。
0: 今晚上你们喝什么？
1: 有白的，有清酒，
0: 有清酒是吧？
1: 今儿晚上我们俩还有饭局呢
0: 啊，
1: 宴请我们以前的老领导。
0: 这个就真的就是就不再认大家在一块儿吃饭挺好的，
1: 对吧？以前那个就是经常给你们提供很多笑料的那位，
0: 我们总要回报一下人家，老调侃的，对不对？这不在我们台了，我们就一块儿。
1: 现在人家也快退休了
0: 啊，
1: 说好长时间没联系了，我说请您吃顿饭吧
0: 啊，
1: 是吧？
0: 他一下带了5个人来。他这会儿没在路上哈，
1: 他已经在那儿打牌了。
0: 啊，那没事，他肯定不会听节目的。
1: 下午3:30就去饭店打牌了。
0: 待会儿你过去看啊，
1: 哎，
0: 光那茶水单子，
1: 哎，喝了1,200，2,000
0: ，喝茶不正常吧？
1: 那桌菜才2,000，喝茶喝2,000，疯了。以前我们那个老领导，今天呢，这个晚上我就宴请他，然后呢带了白酒，还带了这就是我们
0: 这清酒，
1: 叫月龙吟。
0: 月龙吟，南通的品牌。
1: 哎
0: 啊，刚才还有人说那个大吟酿，大吟酿，价格在那儿的呀、啊。哎呀，
1: 什么塔吉呀、啊、大吟酿啊，
0: 对吧？
1: 18什么那个东西，说实话，就是牌子，
0: 还真是
1: 就是牌子。
0: 我真是感觉，像这种你仔细看这个，就是清酒这个东西的配料表，水、
1: 大米就是，
0: 然后米曲，
1: 对，就酒曲，哎，
0: 它能有什么特别大的差距吗？哎、
1: 对
0: 啊，对吧？
1: 它只要酿造工艺没有问题，
0: 就挺好的，
1: 就挺好的，
0: 好吧？所以
1: 晚上我们就喝这个
0: 啊，
1: 所以你还不赶紧跟我喝一样的吗？
0: 你看看，
1: 是吧？
0: 你喝了，我们多荣幸啊，
1: 对不对？
0: 跟你喝一样的。对啊，这么说就好听了。
1: 抖音直播间啊，一个是这个、
0: 清酒，
1: 一个是白葡
0: 是西班牙原瓶进口。
1: 对了
0: 啊，反正你们自己点进去看，今儿挺划算的，
1: 哎
0: 啊，特别好啊。
1: 刚才有人说讨论这个夏天喝什么饮料的问题
0: 啊，
1: 现在真是东方树叶刚出来的时候啊，

0: 被评为全网最难喝的。是的，但是最近好像就一下就又健康了，又好了、啊。
1: 哎，你是这玩意儿，你哎就哎，曾经我记得我们以前讲那个知识的时候说过，
0: 嗯，
1: 就是为什么现在无糖的比那个有糖的还贵？
0: 啊，
1: 哎，你比如说，你像可乐呀、
0: 啊，
1: 什么雪碧啊，
0: 啊，
1: 3块钱一瓶吧，
0: 啊，
1: 东方树叶5块。
0: 哦，
1: 哎，没有糖比有糖的还贵，
0: 因为糖没那么贵吧？是不是这原因呢？
1: 第一，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健康意识上来了。
0: 对，
1: 我同样花钱买饮料，我不如喝的健康一点。
0: 对，
1: 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对，就是他那意思，健康不是说糖不健康，我这倒是说真的啊。
1: 对，
0: 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讲，糖有点
1: 过剩了，哎，过多了、
0: 啊、过剩了就不健康。
1: 对了，
0: 对吧？
1: 你买饮料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
0: 嗯，
1: 是解渴。
0: 对呀、啊，
1: 对吧？你解渴的时候，你不用那么多糖
0: 啊、
1: 嗯。你不是说好，我这会儿我跑了半马了，我这赶紧补点糖啊，我喝点
0: 不一样，那功能性不一样。
1: 对，所以那现在反而是无糖的，你包括各种各样的什么什么红豆薏米水，你喝过那玩意吗？
0: 啊，对啊，对对，
1: 你都是写着无糖啊，什么乌龙茶
0: 啊，对对对对
1: 啊，然后东方树叶。都是无糖的，比有糖的卖的要贵。
0: 对，
1: 你看这个东西现在消费观啊、嗯，跟我们几十年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在跟市场需求一块走的。
1: 我们什么时候上东方树叶？
0: 嗨
1: 嗨，
0: 这人
1: 因为他
0: 间接的给人做了个广告，你知道吧？
1: 哎，真的就因为那个东西也不用我们做广告，
0: 啊、
1: 现在人家卖的可好了，
0: 哦，是不是？
1: 可好了
0: 啊！
1: 而且我每年夏天我还真买那个900毫升的。大瓶的那个
0: 哦，
1: 然后
0: 现在好多有大量装的那个，
1: 对，900毫升的
0: 啊，有那个
1: 放冰箱里边，你就当那个冷萃茶喝，
0: 哦、
1: 特别好
0: 哦，是吗？
1: 哎、
0: 哦，你看，
1: 对，
0: 就现在有些茶是这样，它是原茶叶，
1: 对，
0: 叫原茶的。泡出来的原茶叶调出来的
1: 冷萃，
0: 不是那个香精兑出来的，
1: 对
0: 对吧？这个很正常。
1: 刚才有人说了奶茶不好，实际上我跟你说啊，如果真的是奶和茶，没什么不好。
0: 不好喝呀
1: 就是真的是你奶茶这个东西可不好
0: 光是奶和茶就没那么好喝了
1: 哎
0: 这一定
1: 纯粹是拿红茶煮完之后加牛奶、
0: 哎、
1: 你喝去吧
0: 哎确实是奶
1: 没有什么健康问题啊
0: 对
1: 这一点也没有什么我说不健康的但是它就是不好喝它里边它没有外边买的那个好喝，
0: 那是外边买那个，你没看他做奶茶之前，
1: 哎、
0: 先拿一小瓶往里跟洗头水似的啊，
1: 不滋儿不滋儿
0: 滋儿挤两个，
1: 然后那边拿那个小勺什么什么粉，咔咔
0: 这
1: 倒两个，
0: 没这两下子你就不爱喝了，懂吧？
1: 没味儿啊，对，是。
0: 其实奶茶这东西在咱们中国早就有了。
1: 你看看人家
0: 内蒙古
1: 西北的地区，
0: 那边就好。我在呼和浩特吃早点，
1: 对，
0: 就是他那个大盆，
1: 嗯，
0: 里边就是奶茶。
1: 你爱喝吗？你还真不爱喝。
0: 我觉得那个东西呢，就是其实就是它是叫咸豆浆的味儿，
1: 咸豆浆
0: 就是咸豆浆的味儿。
1: 对，
0: 也不是说难喝不难喝啊，
1: 嗯，
0: 不难喝，但是肯定不是饮料，不能作为完全那种饮料。
1: 对。
0: 对吧？
1: 这真的是不是？这不就奶茶和你们意义中的就是年轻人说奶茶为哪有不好？不就奶和茶吗？这不是一个东西。
0: 对，
1: 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
0: 啊，
1: 咱们内蒙啊，包括西北啊，就是吃牛羊肉比较多的这个地区，必须要喝茶。
0: 对，
1: 因为曾经
0: 解解腻是吧？
1: 而且人家喝的什么茶呢？是黑茶，
0: 茶砖，他们那个叫茶砖，
1: 对
0: 啊，它就是真是敲碎了，
1: 对，
0: 然后把它煮在那个不煮它。他那个盅真开不了，
1: 对，
0: 泡是泡不开的，
1: 煮和奶一块煮，
0: 啊、煮、啊、
1: 煮完了之后喝，
0: 对，
1: 是吧？那个东西它叫奶茶呢，
0: 对，
1: 嗯，什么时候开个连锁，那赔死，我跟你说，赔死，
0: 累死了那个奶茶，
1: 真的，
0: 又没那么好喝，
1: 嗯，内蒙古奶茶不适合我们这儿的口味，你们那是什么口味？你们那就是爱喝甜的呗，
0: 当甜品的你肯定就享受不了那个，
1: 对，
0: 啊，但是其实内蒙古奶茶那边的奶茶呢。尤其是因为那边很多到冬天的时候很冷，
1: 对，
0: 到冬天的时候，
1: 嗯，
0: 奶茶得怎么喝啊？
1: 嗯，
0: 我不知道你们去过西北或者内蒙那个地方没有？
1: 嗯，
0: 奶茶舀出来，
1: 嗯，
0: 两样东西你要放，
1: 嗯，
0: 第一样东西炒米
1: 啊，
0: 它有那个炒的小米儿，
1: 对，
0: 上面啪撒一层，
1: 炒的干干的，嗯，
0: 哎，然后还有什么？
1: 嗯，
0: 酥油，
1: 啊，酥油，
0: 再撇一点酥油，
1: 嗯，
0: 上面一飘，
1: 哎，
0: 它那奶茶本来是咸的，
1: 对，
0: 你就这么。

0: 喝，
1: 它是香的，
0: 哎，特别香。嗯，炒米要稍微泡一小会儿，
1: 对，
0: 泡一小会儿。
1: 哎，
0: 这时候要就什么呢？
1: 嗯，
0: 这个它那有那个叫奶壳子，
1: 嗯，
0: 其实就是奶酪的那个小碎粒儿，
1: 哎，干的，
0: 啊，然后，嗯，再往嘴里吃
1: 干奶酪
0: 啊，这两样东西就热量炸弹。
1: 对，
0: 你
1: 因为它冷啊，
0: 你一般来讲，人家出门之前吃早点，
1: 嗯，
0: 有这当早点吃吃，
1: 对，
0: 然后再弄点什么那个人家什么青稞粉的什么东西，反正是
1: 对
0: 做成的人家自己的那种粮干粮，
1: 对，
0: 然后就着奶茶吃完之后，哎，骑着马出门一天，
1: 嗯，
0: 那热量够用。
1: 对的，
0: 哎，这就是因为冷。嗯，
1: 咱们中国有一句成语叫醍醐灌顶
0: 啊啊。
1: 知道醍醐是什么吗？
0: 醍醐这俩字儿，
1: 醍醐实际上就是酥油。
0: 酥油，哎，
1: 这个对，这个东西叫醍醐。
0: 对，
1: 醍醐灌顶啊，有很多人不知道醍醐，拿壶往脑上浇，啊，拿
0: 你看那字儿是那俩字吗？
1: 就是酥油啊，
0: 对对，酥油。
1: 醍醐灌饼啊，灌顶，
0: 灌饼，
1: 你这是多饿呀？
0: 奔盐城了，
1: 灌饼笑话吗？哎呀，
0: 鸡蛋灌饼和醍醐灌饼，
1: 哎呀，灌饼什么都灌饼，你这个，哎呀。老奶奶醍醐灌饼，
0: 老胡醍醐灌饼，
1: 哎呦，
0: 什么张继醍醐灌饼，
1: 没听说过是吧？
0: 哎，说一下那个，我们今天江苏广播给大家带一样好东西啊，雅诗兰黛
1: 小棕瓶精华。
0: 精华啊，小棕瓶精华，
1: 嗯，
0: 就这一套啊，
1: 嗯，
0: 它这个小棕瓶精华哦，不，其实是这样的，
1: 一瓶
0: 一百毫升的，原价是1400，这是雅诗兰黛的啊，这个在，那个这个
1: 绿带我也不买，
0: 蓝带蛮好喝的，
1: 去啤酒啊，雅诗兰黛的
0: 雅诗兰黛啊，
1: 嗯，
0: 那我们江苏广播价格是520块钱两个，
1: 哎。都是100毫升啊，
0: 还挺好的吧？
1: 嗯
0: 啊，两个，
1: 对，
0: 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马一莲可以直接溯源，大家放心保真啊！
1: 哎，
0: 所以各位可以直接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回复“精华”俩字儿，
1: 哎，江苏交广网的官微回复“精华”啊
0: 就可以了啊。
1: 嗯，99和59干红有什么区别？99那个不是，哦，那还也有那个99的六瓶的哈，那个是法国的，对吧？
0: 啊，那是干红，
1: 那是干红，
0: 一个是干红，一个是那个，干白，
1: 99六瓶的那个
0: 啊，
1: 那是法国的，
0: 啊，
1: 老藤干红，
0: 干红，
1: 哎，
0: 59那个是59是吧？有
1: 上新的一个啊，也有一个新的红酒，那是哪儿的呀？
2: 是
1: 哪儿的？啊？
2: 桂伦堡？
1: 什么堡？
2: 桂伦堡？
1: 桂伦堡？
0: 桂伦堡？
1: 桂伦堡是哪？
0: 桂伦堡啊。
1: 啊，我没听说过，我有红酒，
0: 那个99六瓶是不是我们之前卖的？
1: 对，
0: 99六瓶那个是我们之前就卖的。
1: 啊，桂伦堡是新的是吧？它是左岸的还是右岸的呢？
0: 中间的，
1: 水里的。我也就只能问这么一个高端问题了。
0: 哎，左岸还是右岸？
1: 它是左岸的还是右岸的？
0: 你这是波罗的海左岸还是右岸？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好嘛，好海边的这是。
0: 啊。就是像河南的，不是左岸的。
1: 桂伦堡，桂伦堡，
0: 桂伦堡啊！
1: 您查查吧，那个回来再给待会儿给人家个信息，人家问了。
0: 对，啊，59那个就是量少一点是吧？啊，就我们这个呀，这反正就今儿是因为这个货品没跟我们对这个货品，所以就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1: 解饱，我们这解渴，哎，听上去解渴，
0: 红酒解渴像话吗？
1: 99六瓶还不解渴。
0: 就是这个左岸右岸啊，
1: 嗯，
0: 葡萄酒好多人在买，
1: 嗯，
0: 就说这个是我们这是那个，
1: 哎，
0: 就是波尔多的，
1: 哎
0: 啊，
1: 就是塞纳河左岸，
0: 塞纳河左岸右岸，
1: 嗯，
0: 它这个有什么讲究呢？
1: 啊，
0: 其实呢，
1: 嗯，
0: 两边差不多，
1: 对，就是精益求精才分左岸右岸了，
0: 哎，就或者这么说吧，就是它确实是分左岸产区右岸产区，
1: 对，
0: 但是呢。它一个案多一点儿，
1: 嗯，
0: 一个案相对少不少，
1: 对
0: 啊，所以就感觉某一个案就是说，哎，我这个左案的可能是好一点，
1: 嗯，
0: 为什么左案少
1: 啊？
0: 但实际上来说实话，日照啊，什么
1: 对
0: 那个什么，就葡萄的种，就包括地都一样，
1: 就是你老问这个茅，这款茅台是生什么是哪个飞天呢？
0: 几号叫的这是
1: 啊？对，就是
0: 几号叫的，其实一样的。
1: 跟你喝得出来啥呀那玩意儿、就是、咱就说咱已经酒类排行榜第37名了我卖什么了我就、你喝啥你平常就喝二锅头的人你非问人家是几号坑的那玩意儿你就没必要追求这个
0: 对对
1: 精益求精
0: 这有时候是自个儿也喝不出来没必要是吧买东西就是这样，在网上买东西，有时候呢买自个儿需要的、
1: 对，
0: 顺手点了。现在买东西太方便了。
1: 哎呀，有时候我跟你说真的，我就是上厕所时间真的不能长。
0: 你这是稍微他真是大数据啊，他推过来都是你觉得能买的。
1: 我跟你说真的，你上早上起来蹲马桶的时间稍微也长过，天哪，消费太高了，
0: 这我
1: 拉不起了现在。
0: 那个刘磊
1: 啊，
0: 刘磊就是之前那会儿就是不是我们老说他媳妇儿嘛，这对他家教比较严，
1: 对，
0: 然后动不动打他。刘磊真的现在，人家作为一家之主啊，现在也有泥人还有点土性呢。
1: 对，
0: 前一段时间也是媳妇儿可能管得太严了
1: 啊，
0: 他自个儿也担心自个儿这样活不成。
1: 他有什么反抗的迹象吗？
0: 在网上开始买反抗工具了、
1: 我的天哪，这是买什么呀？就是火箭筒吗？
0: 啊，是
1: 啊，他除了火箭筒还能有什么可以反抗的呢？
0: 火箭筒好买吗？关键是
1: 不是有朋友多吗？
0: 朋友多也不行
1: 不行啊，
0: 就是在网上就是随便刷呀买啊什么的、买那种带倒钩的狼牙棒。
1: 哎呦我的天，
0: 多狠呐、
1: 哎呀疯了。
0: 他想就是一旦他是这么想的，一旦我要开始反抗，我就要反抗到底，我不能说，对吧？模棱两可的，就我买要买厉害的，
1: 叫除恶务尽，
0: 无精，杀无精，
1: 杀无精是这么是
0: 这么想的吗？
1: 就是除恶务尽，
0: 就到上网买，带那个倒刺儿的，
1: 哦，
0: 带反钩的狼牙棒，
1: 疯了，这
0: 就是你。打在肉上往回刺啦一蹬，
1: 哎，
0: 能把整张皮都蹬下来。
1: 你听听
0: 啊，然后除了这个，
1: 哎呀，
0: 买那个又买了4斤半鹤顶红。
1: 你的这个网站在哪？你我举报他，我举报他，都卖到
0: 告诉你，
1: 这
0: 告诉你就举报了。
1: 哎呀，
0: 这
1: 啊，
0: 2斤半鹤顶红，
1: 然后呢，
0: 4斤半鹤顶红。
1: 哎呦，
0: 买4斤半送4斤半。
1: 好，我的天哪，你这是、
0: 然后保密发货。
1: 哎，太可得保密了，不然的话
0: 保密发货。
1: 嗯，
0: 那天在办公室
1: 怎么样？
0: 开始拿那个狼牙棒，拿一小牙刷，
1: 这干嘛？
0: 蘸鹤顶红，
1: 哎，
0: 往那个狼牙棒每一根倒刺上抹，
1: 淬毒呢，你听听，
0: 抹。哎，这个不是为了要害人啊，
1: 那是因为要干嘛？
0: 这是自我防范。
1: 哎，
0: 万一哪天我在家里边，这是要说这是有生命安全的危险的话，
1: 哎呦喂！
0: 我不反抗一下怎么？
1: 你这哎呀，就拿这个反抗。
0: 你别说，这买回去，真用上了
1: 哦，
0: 真用上了，
1: 这个、能用上。
0: 刘磊本来就是说他媳妇儿什么时候跟他动手动狠了，
1: 哦，
0: 拿他反抗。
1: 后来怎么用上的呢？
0: 他媳妇儿用上了，回来让媳妇儿发现了，这个蛮好的吧？这个，
1: 这个打人蛮好的，
0: 刘磊。
1: 哎呦喂，
0: 你这样的，
1: 哎呦喂，
0: 小九，
1: 干嘛？
0: 我在，你今天休息一下子。
1: 好的，主人
0: 啊，都省得费电了。
1: 其实我也不怕，我也不怕加个班儿。
0: 我平常不是也很少锻炼吗？
1: 哦，您今天要做手工的？
0: 哎，今天你姐夫买了个好东西回来
1: 啊？那是什么好东西？
0: 淬了毒带倒刺的狼牙棒。
1: 哇，
0: 这小脚蛮有情绪价值的。
1: 哇，
0: 拿着狼牙棒啊！在家里边第一天就在刘磊的身上试过了。
1: 哎呦，怎么试的那个？
0: 我的天哪！好的，打的是叫人骨分离。
1: 哎呀，人骨分离
0: 啊，就是这边一摊肉，那边一骨头架子，打的打。

0: 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5: 夏日当空，
6: 热情似火，
5: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6: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5: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6: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5: 电信天翼之品。

0: 眼儿，
1: 我也不会买那个，我跟你说，
0: 对吧？他们就那个是哪个歌星啊？开演唱会非要说俩人一起买票，明年今年买，明年看，
1: 来，
0: 结果完了吧，没拍成。
1: 讨厌，
0: 一年时间啊，
1: 多讨厌，
0: 控场率达到40%。
1: 哎呀，所以
0: 不行不行，这个不行，
1: 就是好多就咱不受那些个外界蛊惑和影响，
0: 不是，
1: 咱日子就能过得就是
0: 这
1: 安稳一点。
0: 这说明咱俩上岁数了。
1: 不上岁数也这样
0: 啊！
1: 你问问小年轻人也都也这样。
0: 好了，再说一下我们交通广播给大家带的好东西吧。来来
1: 来吧，来
0: 吧，
1: 来吧，来吧！
0: 啊，薛之谦周六来演唱会，你俩抢到票没有？我媳妇儿抢到了。
1: 哎呦，
0: 这个好家伙，你还真别说，
1: 老
0: 我媳妇儿可喜欢听薛之谦的歌了。
1: 老薛啊，
0: 啊，
1: 好好好，
0: 这行吧，喜欢薛之谦。
1: 老薛岁数也不小了，你知道吗？
0: 老薛他都二红了，你想想。
1: 你说清楚了，到
0: 二红、
1: 啊，二红了，
0: 对吧？那个就是到端午是五红啊。
1: 薛之谦真岁数不小了，
0: 对。来，这个说一声那个，雅诗兰黛那个小棕瓶精华啊，
1: 雅诗兰黛原来这个要卖1400一瓶啊，
0: 一瓶100毫升的那种，
1: 现在是520块钱两瓶，
0: 这是我们江苏交广的直供的，这支持蚂蚁连溯源，这是保真的啊，所以各位如果说想买的话，可以在江苏交广的官微里边回复
1: 精华两个字啊，交通交广网的官微回复精华就够了啊。
0: 啊，来说一下那个盱眙龙虾节
1: 哦，
0: 盱眙龙虾节，
1: 盱眙龙虾节可是第26届龙虾节哟。
0: 哦，这个就真的是现在已经成一个特别有名的全国性的 IP。
1: 对，
0: 就是咱们一说起来吃龙虾，就知道到江苏来吃，到盱眙来。
1: 我真不骗你们，我们直播间挑货前两天，人家拿了一个不是江苏龙虾。我们俩都拒了
0: 啊！我们俩就真给他拒了。我们说在江苏，咱不卖江苏的龙虾，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其实说实话啊，小龙虾这个东西，
1: 对，
0: 在全国好多地方其实都有。
1: 它生长环境太简单了。
0: 对，别你这我最简单的一个说一个，其实也是那个什么，就是你到北京大街上，你马小什么的，多少年前就开始吃了。
1: 对。
0: 对吧？人家这鬼街那个位置，
1: 对，
0: 全是开这个店的。
1: 但是就是盱眙的最有名，你这个不承认不行吧？
0: 对吧？咱这儿是最好的。
1: 哎，
0: 盱眙龙虾，
1: 对，
0: 首先水质，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就这些年盱眙龙虾，尤其是盱眙龙虾节这段时间里边，你去看去，
1: 太规范了，人家那个。
0: 它是针对这个 IP 做出了很多衍生的东西。
1: 对
0: 啊，盱眙龙虾节不光是吃龙虾，它是一边吃龙虾一边看演出，它是一个狂欢嘉年华。
1: 哎，大的舞台在那个体育场里边。
0: 体育场里边。然后我们分为看台票。A 区票、B 区票
1: 和 C 区票啊，就是三个区嘛，
0: 三个区域都是有龙虾配给的，
1: 一张票2斤龙虾
0: 是净含量，2斤龙虾不带汤，
1: 7到9千
0: 啊，然后你可以带一个盒子，看台你就放腿上在那吃，也有吃鸭套装，有手套，有围裙，
1: 对，
0: 还有其他的饮料什么的，有一龙虾包。啊，这些都是给你配齐的，
1: 对，
0: 168，
1: 你看看
0: 啊 ，A 区有桌子 ，B 区有桌子，就是分远近了，
1: 228到288是
0: 啊，如果想去可以分3天，你买哪天都行，
1: 6月12到14。
0: 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
1: 对，
0: 这3天时间里边，每天晚上有盱眙龙虾的那个龙虾节的演出，有几位网红也到现场，什么那个
1: 冯提莫，
0: 啊，都知道小七，
1: 对，
0: 啊，然后沧海一周，
1: 哎，
0: 啊，什么
1: 花姐
0: 等等吧，
1: 对，
0: 虽然我们知道的不知道的，反正人家是网红，
1: 哎，
0: 啊，然后去了之后呢，当天晚上还配有其他的演出和文创巡游，
1: 凭着票根呢，三大景区任选其一免费，
0: 这个免费的，
1: 然后住宿还是。凭票根打折的，
0: 对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就对于各位来说，正好是个周末，再加上您去过个周末，吃吃正宗的落地吃。
1: 想买龙虾的门票怎么买？记住啊，也是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订阅号上
0: 回复“龙虾”两个字儿，
1: 哎，
0: 啊，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回复“龙虾”两个字儿就行了啊，
1: 可以了
0: 啊。
1: 什么时候卖夏普风扇？
0: 这天再卖风扇晚了吧，哥哥？
1: 你还这非得点菜？其他的夏普的不是夏普的行不行？还不行啊、嗯！
0: 晚了，这两天已经不风扇快收起来，该用空调了。
1: 而且这两天呢，说实话，用风扇还真不行，因为它潮。
0: 哎，潮啊、哎！对，它没那么。
1: 你用空调呢，你还能觉得干爽一点？
0: 因为空调有 天生除湿功能，
1: 对
0: 对吧？就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把温度调高一点，
1: 哎，
0: 就打除湿，其实就好使
1: 就行了，
0: 就好使、嗯、啊。这个季节还不用说开特别低，
1: 对
0: 啊。来，再说一下我们江苏滴滴爸爸旅行社刘经理。

0: 这边的六月团啊，
1: 甘南双卧八日游
0: 啊，这个是到甘肃，
1: 对，
0: 兰州，到天水，哎，这一条线儿，
1: 那个一共才4330啊，
0: 对，
1: 这八天呢啊，这个饮食和住宿都是经过升级的，
0: 而且呢，其实真的到那儿有的吃有的玩。我这回也是，我礼拜五我又这个只我先去，就是到兰州
1: 哦
0: 啊，我就是去兰州。这回是因为我们也是台里边有广告，还有一个专题片要拍，就先去兰州，但是实际上呢，刘磊那个团不光是兰州，他从兰州往下，麦积山，麦积山很漂亮
1: 哦，
0: 他那个麦积山
1: 光卖鸡啊，
0: 卖
1: 别的还卖吗？
0: 还有叫麦鸭山的吗？
1: 哦，别你太单一了，这个产品啊，
0: 人家叫麦积山，
1: 麦积山
0: 啊，什么水牡丹霞，
1: 麦积，
0: 然后九曲黄河第一湾都在那边，各种好吃的也都在那边。
1: 对
0: 啊，各位就是6月12号首发团，
1: 哎，
0: 吕杰带队，
1: 拨打一个咨询电话400-007-1011
0: 啊，400-007-1011。
1: 对，
0: 6月12号吕杰带队，6月19号那个阿树带队，
1: 是的，
0: 6月26号是朱浩老师带队，
1: 是的
0: 啊，各位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另外，江苏石化啊，现在江苏石化，爱跑酒吧在我这儿冠的名，而且呢，为什么在我这儿冠名呢？它有一契合，就是我也在跑马拉松嘛。江苏石化的酒吧爱跑，爱跑，它本身就跟很多大的马拉松都有合作赞助。
1: 对
0: 啊，你像比方说西安马拉松
1: 哦，
0: 南京马拉松，这个都是由我们的爱跑酒吧赞助的。啊，而且呢，现在你去加这个98号油，它是加到一定份额就会累积。可以抽一次，未来他们赞助的马拉松的名额。
1: 对，因为你自个儿抽签啊，有时候经常抽不中。
0: 对，
1: 哎，那么有这个赞助商的名额呢，你可以用他这个抽
0: 啊，就挺好的。
1: 对， 对， 对，
0: 而且呢，这个就可以成为中石化战队，人家还有那个战队的，就是队服，你就等于除了你的马拉松衣服之外，你多拿身衣服，
1: 对，
0: 也挺好啊。好，再说一下江苏体彩。
1: 18岁以下的彩民朋友，关注一下江苏体彩的服务号 啊！
0: 关注完这个服务号呢，各位可以导航到线下的门店，线下投注。
1: 对
0: 啊，另外呢，也可以在线上参与他们的虚拟投注比赛的游戏。
1: 是的
0: 啊，猜中了仍然是可以拿到真实奖品的啊！
2: 往期节目回听，你可以通过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下载大蓝鲸 APP， 更多精彩音视频节目以及每一位交广主持人的主播号专区都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近期小米、苹果和华为不约而同地决定对自己的旗下手机展开降价调整。首先是在5月14号，小米手机官方宣布小米15 Ultra 售价直降1500元，叠加各种补贴之后，小米15 Ultra 256GB 的版本预计到手价低至4300元。随后呢，5月15号的零点， iPhone 17 Pro 系列价格又出现了全线下调1000元， iPhone 17 Pro 系列叠加各种以旧换新和补贴优惠之后，到手价可以达到6999元，正式进入6000元的档位。 iPhone 17呢，更是迎来上市之后的首次降价，多重补贴以后，到手只需要4499元。随后时间又到了5月15号上午，华为也宣布了优惠活动，华为 Mate X7 优惠1000元，优惠后11999元起，华为 Mate X6 优惠3000元。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小米15 Ultra 与华为 Mate X6 Mate X7 同属各自品牌的高端旗舰阵营，此次被卷入降价背后也仍然引发了大众的关注。他们这次为什么三家会不约而同选择降价？这背后暗藏着怎样截然不同的战略考量呢？降价就一定会有销量、有市场吗？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2: 未来世界，
3: 未来世界
2: 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4: 算法
5: 会控制你
4: 还是解放你？
6: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4: 新技术带来的
5: 是元宇宙的美梦
4: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2: 我们凝视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4: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5: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4: 互敬重圆？
6: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7: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5: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4: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0: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1: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交广晚班车，
2: 交广晚班车，
1: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3: 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4: 嗨，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此刻正在直播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幻象。在今天的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一些最新消息。在商业部分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和投融资市场的最新情况。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今年前四个月主要经济数据，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商务部等六部门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在今天微解读的板块，我们来和你一起聊一聊哈，近期华为、苹果、小米等多家手机厂商决定给他们的手机价格打个折啊，很多的手机呢出现了降1000甚至是3000元不等的力度。也想来问问你，现在你去更换手机这样的电子产品，差不多是几年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时间单位为周期呢？多久会更换一次？你选择更换的这些品牌有怎样的考量？也欢迎各位呢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的看法和观点哈，你怎么看这次的手机集体大降价？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当浪精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进入到微解读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5: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4: 商业科技微动态，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科技方面。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金属和合金的腐蚀交流电条件下导体材料腐蚀测试方法，经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批准，近日正式发布了。全球输配电线路总长度已超过8000万千米，铜、铝及其合金等导体材料广泛应用于导线、金具等关键部件。近期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正式启动全国应用。根据介绍呢，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在实战试用期间已经在多起突发事件当中发挥重要作用，累计服务用户接入超过104.1万次，通话呢超过9.2万次。工信部应急通信保障中心运行维护处副处长陆美玲介绍，在应急通信领域呢，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推动空天地协同发展，提升网络抗灾的能力。
6: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具备全网通服务能力，能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接入各家电信企业用户。当自然灾害引发部分区域通信网络中断后，受灾区域内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各家手机用户通过平台不需要更换手机终端和手机卡，就能用自己的手机自动搜索到国家应急通信网络，实现接打电话、收发短信和上网业务，保障救灾指挥通信和灾区群众基本通信需求。
7: 去年五月开始呢，我们就把融合接入平台投入了汛期的实战试用，我们组织了无人机基站、背包基站等各类装备接入融合接入平台，投入应急通信保障。通过实战试用，充分检验了融合接入平台的功能、性能、运作模式等都符合设计预期目标。
6: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还能对无人机、背包、车载、船载等各类应急基站实现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和管理。应急通信装备一次配置后，在全国随时随地都可以开通使用。
5: 汽车小报 AI 前沿，投融资、酷产品、大公司新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4: 紧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商业部分。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A 股主要指数呢，今天是走势分化，科创50指数再创历史新高。截止收盘，沪指跌 0.18%， 收报 4162.18 点，深证成指呢平盘报收，收报 15569.98 点，创业板指涨 0.34%， 收报 3921.79 点，科创50指数涨 3.2%， 收报 1832.02 点，沪深京30的成交额达到了2.98万亿，较昨天呢是小幅放量675亿。行业板块涨少跌多，半导体、电子化学品、稀土、电池、能源金属板块涨幅居前，电力、公用事业、广告营销、教育、传媒、核电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1600只，有将近70只股票涨停，半导体板块持续大涨。国家统计局近期发布了今年前四个月主要经济数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呢，在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2: 一至四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7%，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2.6%， 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3.1 和 7.0 个百分点。从服务业看，一至四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增长平稳，其中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生产指数保持较快增长。从消费看，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加快。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亿元，同比增长1.9%。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至三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其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较快增长。从投资看，一至四月份，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3%。其中，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6.1%。高技术产业投资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都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
8: 一到四月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4: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的发票数据显示呢，在今年一至四月份，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前四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商务部等六部门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那这份通知呢也被称为是离境退税 2.0 版，那详细内容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
9: 今天我国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正式上线，以后境外旅客来华购物办理退税会更方便。首先是退税办理手续更简化，自2026年7月1号起，我国对退税销售额1万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也就是说只有被抽中的境外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以后在口岸排队验核的时间将大幅缩短。如果外国旅客的纸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遗失了也不用担心，从今年7月1号开始，海关代理机构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其次，退税办理流程更便捷， 2.0 版新政策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比如说外国游客在河北享受了即买即退，可以在上海、四川等地离境办结退税业务，而且即买即退离境的期限未来也会延长，统一至28天，这将极大提升退税的便利度。 为让境外游客有更多好店可逛，新政策还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并且针对来中国参加进博会、广交会、消博会等重大展会的境外展客商，新政策还提出要在这些展会内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他们提供购物和退税便利。

0: 以说，升级版的离境退税政策带着我们满满的诚意。随着中国文化、中国制造的吸引力不断增强，未来中国游、中国购的热度将继续攀升。
1: 汽车小报 AI 前沿，投融资、库产品、大公司新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2: 我们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一组消息。国际能源署呢今天发布的2026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称，在能源危机的背景下，各国政府与消费者正加速转向电动车，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车销量将会达到2300万辆，占到全球新车销量的将近 30%。主要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影响，澳大利亚、阿根廷、加拿大等传统小麦出口国的农民因生产成本上涨减少小麦种植，今年小麦减产几乎是难以避免。分析人士警告呢，减产将会导致全球的小麦供应趋紧，消耗库存并推高价格。报道显示，澳大利亚呢是世界第三大小麦出口国，相关的这个地方的农民决定的意味哈，该国的小麦出口量可能会随着减少种植而减少1000万吨，那这个数字大约是相当于全球年度出口量的 5%。日本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呢，面对原油供应不足，70%的日本民众认为政府应该呼吁采取节能措施。近期的日本原油进口量的骤减已经2次释放了石油储备，引发了社会的广泛担忧。
3: 共同社16号至17号进行电话调查，就原油及其衍生品供应不足等问题询问民众看法。17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0.5%的受访者表示，日本政府应呼吁采取措施节约能源和资源。对于生产塑料的关键原材料石脑油，70.6%的受访者表示，已因其供应不足而感到不安。日本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截至今年2月底，对中东原油依赖度为94.2%。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日本石油进口陷入停滞，作为石油制品的石脑油等化工原料进口也中断，导致相关产品价格大涨，经济遭受严重冲击。随着日本今年3月和5月2次释放石油储备，日本石油储备量已由2025年年底的可供消耗254天降至本月15号的208天。面对这一状况，许多专家和企业界人士敦促日本政府发布节能措施，但首相高市早苗对此持否定意见，称相关措施可能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一份报告显示，即使日本5月原油进口量能达到去年同期的约60%，并且从6月起维持该水平，日本石油储备预计也将在2027年10月耗尽。
2: 鉴于当前能源供应短缺的形势，在印度总理莫迪提出一系列节能倡议之后呢，印度首都新德里市政府呼吁当地的私营企业也加入其中，与公共部门一起实行每周2天居家办公，以及
3: 响应政府节能倡议，实行每周2天居家办公，并鼓励员工减少私家车出行。多
4: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互敬重圆？
5: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6: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4: 当结婚灯泡的浪漫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7: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交广晚班车，
5: 交广晚班车，
7: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8: 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2: 嗨，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点32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上半段微解读的板块哈，和大家一起聊了聊近期呢，多家手机厂商赶在618前纷纷开启了他们的价格调整啊，整体的这个降价幅度还是很大的，从1000到3000不等。大家如果此刻购买的话，似乎呢也是比较具有性价比的。这也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哈，我们在节目开场的时候就和大家交流了一下，现在你

0: 平均换一次电子设备，你的手机差不多几年的时间呢，或者是多长呢，让你必须换手机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的评论区呢有很多朋友来分享了哈。小兔酱说，我三年多会平均会换一次手机，因为我比较念旧，和手机时间用的一长就有感情了，除非实在不能用了，不然不舍得换。还有人说，我就不爱经常换手机，我觉得没有必要频繁换手机，有点浪费钱。啊，还有朋友说，现在很多人都是三四年换一次手机，会觉得比较经济实惠，因为考虑到成本的问题。其实呢，从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那样哈，有统计显示，目前大家的这个更换手机的周期和频率确实要比过去的几年要更长了一点。那背后的原因呢也有很多。刚才我们提到的一点哈，相信呢也是占据了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就是对于大部分的消费者来讲，觉得我的手机仍然能用，够用啊。包括我们随着这个啊智能手机它的整体的性能和质量的提升嘛，以前可能用到一到两年出现的这种电量亏损严重的问题，或者手机卡顿的问题，在现在技术和性能提升的角度来看的话，基本上都是能够保证的，不会在短期内出现这样的问题。一方面呢是手机的性能提升了，解决了大家需要频繁或者说短期内更换手机使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提到的，那么所有的手机厂商的面前都摆着一个问题，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才能在下一个颠覆性的技术和改变出现之前保持住他们智能手机的吸引力。仔细想一想，我们的手机确实是经历了很多很多年的迭代哈，无论是国产的手机或者是国际的一些品牌哈，从当年我们铺天盖地可以在电视广告当中看到的一些手机的宣传，仔细想想，无论是从这个使用的方式或者是功能性的角度，再到如今 AI 嵌入到手机这样的一个产品工具本身，我们在对于智能手机的使用的角度方面呢，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换句话来讲，我们普通消费者的胃口也被养得越来越高，我们对于智能手机呢会有更多的期待，期待着它能够展现出一些颠覆性的不一样的功能，给我们的生活或者是使用体验带来一些更进一步的变化吧。那我想这也是所有手机厂商当前也正在苦恼的问题。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要发表的看法和观点哈？我们也欢迎各位继续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节目的下半部分，文化生活微动态的板块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的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网络食品经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实行。今天是中国学生营养日，今年的主题是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今天还是5月20号，520我爱你，一句好彩头呢迎来了婚姻登记高峰，江苏各地呢纷纷举行了花式集体婚礼，为新人们送上美好祝福。那马上呢，我们就来共同进入到文化生活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文化生活微动态，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国铁集团发布消息，今年一至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新规呢，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管部门三方面入手，围绕责任、协同、执法三个关键词，进一步的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中所称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包括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也就是常说的平台提供者，和通过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自建网站或者其他网络服务销售食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统称入网食品销售者。
2: 对网络食品销售的主要特点和突出问题，规章围绕平台企业、入网食品销售者、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明晰三方责任，明确平台企业要承担主体责任，主动接受监管，监管部门呢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形成各负其责、权责清晰的管理闭环。
1: 也就是说，平台提供者对平台内食品销售行为负总责，平台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对网络食品安全全面负责。
2: 平台不是甩手掌柜，收了流量就要管好质量，一方面要强化自身的管理，重点是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同时要强调的是，制度上墙不算落实，人到岗责到位，才能真见实效。
1: 针对入网食品生产销售者，新规要求重点突出真实有效规范三个方面。
2: 消费者在网上看不见摸不着，靠的就是信息真实，信息造假就是最大的失信，必须零容忍。入网食品销售者重点要做到真实有效准确规范，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误导消费，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0: 针对网售食品的特点和以往的监管实践，网售食品新规呢完善了跨地域执法协同机制，打通了执法合力管的关键环节。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网售食品新规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跨区域监管执法协作，对涉及多地的网络销售食品安全事件核查、案件调查等事项，依照有关规定做好线索通报、调查取证、问题处置等工作。
2: 要强化一体执法，违法行为发生在平台住所地以外区域的，可以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实施管辖，着力解决平台外溢性和属地监管局限性的矛盾。
1: 另外，根据新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食品销售者进行网络交易违法行为监测，并将监测情况作为确定监督检查频次的重要参考。在依法开展监督检查、抽样检验、案件调查、事故处置等监管执法活动时，可以要求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食品销售者提供与监管执法相关的网络食品销售活动电子数据、技术监测记录等信息，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食品销售者应当予以配合。
0: 说到食品安全啊，今天呢是中国学生营养日，今年的主题是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那么最新的数据也显示呢，我国学龄儿童超重肥胖率达到19%，合理化的营养配置对于学龄儿童来讲也是至关重要。
1: 监测数据显示，我国6至17岁学龄儿童膳食摄入呈现主食超标、荤食过量、微量营养素缺乏等主要问题。在膳食结构层面，儿童主食畜禽肉摄入普遍超标，超过70%的儿童存在肉类过量摄入的情况，蔬菜、水果、奶及大豆制品摄入缺口明显。多数儿童奶类日均摄入量远低于300克的推荐标准，膳食纤维、优质植物蛋白摄入普遍不足， 除此之外，我国学龄儿童整体营养素养偏低，仅 10.9% 的学龄儿童具备合格营养素养，挑食偏食，三餐不规律，不吃早餐，零食替代正餐，久坐少动，进一步加剧了营养失衡问题。
3: 这个慢性病啊，现在低龄化出现的比较多的，一个是就是学生的这个血压是开始升高了，啊，还有这个痛风症状也都增加了。那么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包括一些心脑血管疾病，也在儿童青少年中间出现一些发展的一些情况。主要原因还是跟他的这个生活方式，主要跟他的生活方式是密切有关系的。一方面呢是膳食结构的不合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运动量啊不够多啊，所以呢就是从这个就是吃动平衡这个角度，我们认为是造成这个儿童这种慢性病比较多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0: 今天呢不仅是中国学生营养日，今天5月20号同样呢因为520谐音我

0: 爱你哈，一句好口彩迎来了婚姻登记的高峰。江苏各地呢，近期也是纷纷举行了花式集体婚礼，为新人们送上最美好的祝福。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发回的综合报道。
1: 20号，全国首个设在退役军舰上的结婚登记点泰州海军舰艇文化园登记点开放。上午，九对新人登上幸福接亲公交车，向着长江边的海军舰艇文化园出发。作为全国首个舰艇甲板结婚登记点，在这里可以实现全国通办。新人吴金贵彩绘：
2: 我曾经是海军战士，今天站在这个甲板上，感觉特别亲切，就好像回到了老部队。泰州是人民海军的母亲城，能在梦开始的地方迎娶我的新娘，这是我们独有的浪漫。
1: 在三舰一艇的露天甲板，新人代表庄重宣誓，接过烫金的结婚证和无家有喜的定制婚书，一同收到的还有一卷卷装帧雅致的家风家训、勤俭持家、孝老爱亲，字字句句都是长辈们的殷殷嘱托。新人家长代表石云：
3: 今天我儿子在这里结婚了，就感觉他们这代人哦。

0: 特别安排的特别用心，特别的周到，完全不要用自己的心去操心费力，给了我们一场特别隆重的、特别有仪式感的婚礼。
1: 这次举办的婚礼的话也是非常新颖的，不像平时大操大办，然后也是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个心理和向往。
2: 江苏各地还纷纷结合景区和户外登记点举行集体颁证仪式。淮安市淮安区河下古镇结婚登记点30对新人循着原定登记、汉末良缘、好人证婚的浪漫流程，在古色古香的氛围中定格幸福瞬间。宿迁市宿城区举行文明婚俗集体颁证活动，新人身着古装，依次体验跨火盆、过吉祥马鞍等中式婚礼习俗。宿迁市宿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秦丽：
3: 我们跳出了单纯的办证服务模式，全力推进婚姻服务向幸福暖心服务转型，精心打造古韵婚俗庭院、中式典雅办证空间，传承传统婚嫁礼仪，倡导文明节俭的婚恋新风。今天预计办理结婚登记是300余对。
4: 新政新规，热点追踪，关注流行文化，推荐品质生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5: 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4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柔。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影响。今年入汛以来呢，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呢积极采取了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我们来听中央台记者此前发回的综合报道。
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7: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8: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9: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能够作战。
10: 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11: 我们是昨天从5:30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量的人员转移到酒店来。
5: 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呢，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还将集中在江南、华南地区。同时呢，明天起新一轮的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会迎来明显的降雨过程。那么本轮强降雨为何如此猛烈？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12: 昨天随着我国强降雨范围南压，江南、华南一带强降雨明显增多。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江西、湖南、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华南强降雨仍然较多，江南强降雨将向南缩减，但雨势仍然较强，局地将有大暴雨现身。雷雨来临时，部分地区将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新一轮降雨即将来袭，预计明天至23号，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江汉南部、江淮

0: 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专家介绍，本轮暴雨成因主要是出现了类似梅雨季节的环流形式。一方面，南海副热带高压位置异常偏北，持续把中南半岛和南海充沛的暖湿水汽输送到我国南方地区；另一方面，蒙古气旋带动北方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在南方上空交汇，加之高原槽不断东移，提供了有力的动力抬升条件，强化大气不稳定状态。三种系统叠加，形成了水汽充沛、动力充足的稳定降水环流形式，造成了此次雨带稳定、持续时间长、局地强度大的持续性暴雨天气。
1: 国家防总办公室表示呢，本轮强降雨是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水利部呢，目前已经对七省份启动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江苏的天气哈。气象部门也提醒，近期江苏天气节奏呢是切换频繁，降水过程会接连登场，大家也需要密切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准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哈，从22号到23号，我省会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那么此次降水呢是覆盖全省，部分区域需要关注中等雨量所带来的影响，户外出行一定要携带雨具，避免前往低洼积水的区域。重点来看一下，今天夜里到明天夜里，我省东南部地区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天气。最高温度，本省沿江和苏南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是在25度方面。最低温度呢，沿淮和淮北地区15度，苏南地区20到21度。明天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到了后天21号到22号的时候，那么省内多地呢会出现降雨，西部地区呢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那大家在外出的时候也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
2: 浪潮涌动的数字世界，商业、科技、文化、生活交织融合，更替向前，更替向前，去思考，去行动，去迎接，去探索。交广晚班车，晚班车带你穿越或与不或的边界，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3: Today cannot be missed。
4: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
5: 就找锦华装饰。
6: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5: 中国移动。
7: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8: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7: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9: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0: 小厨娘龙虾。
9: 没错，
10: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5: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
12: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0: 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青
2: 的时候，我们也得到了一些别的信息。他只是把跳舞写到了兴趣爱好里。他只写了这一个。我们追问下来发现他还喜欢做烘焙蛋糕面包之类的。
3: 哎，这个其实是怎么讲呢，叫陶冶情操了。很多人说做面包不是为了什么满足吗，国富吗？不是。那他有的时候更多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啊，他享受自己在烹饪的时候那种美好。
2: 没有，杨老师没那么美好，就是小时候练武饿坏了，所以长大就爱这个做烘焙了。
3: 那他不如蒸馒头了，那玩意儿快。烘焙还得看着，我说还得好家伙。
2: 我理解什么呢，就是他觉得烘焙蛋糕面包这一类呢，他可能是一种喜欢，但是一种兴趣，但是呢他不如像跳舞那样，他有个专长，是一个爱好在其中。就他定义的什么叫兴趣爱好，是在这方面我不仅仅是喜欢，而且呢我能有一定的建树，这才能叫做爱好。
3: 有的时候还有爱好能够给你带来的营养是什么，比如说有一天张老师啊，你这英超联赛做大做强了，创了辉煌了
2: 啊，
3: 就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啊，就是不让你做主持人了，
2: 哎，
3: 就是你专门投身到各大的这个活动的导演统筹安排策划后期剪辑推送，然后后勤茶水开发票，然后这个
2: 我现在不就在 看这个吗，
3: 啊，对，我就说这事儿啊，就投入到这个当中
2: 啊，
3: 你会怎么想？
2: 不，没怎么想，
3: 因为你精力有限，就再也没有办法在一线工作了。你只能在后期里边包。
2: 不是，我觉得非常简单。看我此刻能力的上限在哪边，我专注于把顶层的事情先做好。
3: 好的。
2: 其他的事情，那就是要商有商有量嘛。
3: 没有，没商量，没商量，就是让你就做这一件事，一件事，但是很繁杂。别的不让你干，就干这一事儿。你会怎么决定？
2: 我肯定要我自己内心里要做个评估嘛。就是对我的个人成长到底有没有价值，
3: 你还做个金针菇呢，还做评价。不是，就没有任何评，就是要么做要么就坚持我不做，我哪怕我稍带着，我可能会把一些部分放出去，但是我依然会保留我主持人的身份，会热爱我的岗位，而那一些是其次，是我在工作当中的附加值。那么你的选择是，
2: 如果搁以前啊，我觉得可能还是
3: 急的都说东北话。如果搁以前啊，
2: 我可能还真是选择主持是主持人，其他这个
3: 那搁现在呢，
2: 不好说，得看。
3: 那你用唱的，不好说，你用唱。
2: 因为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媒体人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就主持人这个角色，你能把做，当然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也很好。
3: 我把这事儿帮你简单，我帮你出谋划策
2: 啊。
3: 任何未来将来你或者任何人遇到这种选择的时候，两点，第一个。像我们今天大女主一样，舞蹈老师，然后把首要的第一爱好写成跳舞，你享受，不代表对你的生活有多大的改观和影响，你按照这个方向去想，是坚持还是改变？第二个，改变了之后，哪怕不太享受，但是对你的生活的质量也好，包括未来的前景也好，有极大的提升和帮助，选第二条。
2: 那就不是还小评估吗？不是竞争过要评估啊、哎、
3: 不是这个评估
2: 自我要评估嘛，对对，
3: 这个评估就很清晰了，就很简单了，不是你自我评估的事情。因为只要是如果说有人主动的在身份在这个状态的情况下能够去影响到你的，他去给你安排指这个几条路，那你就按照这两个原则去选。我不知道表达、
2: 就是别人找上你来的嘛，对吧，你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目前所处的状态评估。
3: 其他想别的，我个人觉得都是没有意义的事情。道远道近呢、啊、是不是一天的时长啊，前后左右啊，有没有阻力啊，要不要未雨绸缪啊，我来了之后会不会有人这个能够协助我呀，这都没用。我觉得就是两个，第一个舒服，

0: 第二是就是极大的正方面的这样一个正方向的提升。
1: 嗯，
0: 我觉得这就 OK 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女主可能作为一个女孩子，她能选择第一条路，就是我做的这个工作能让我享受，然后相关的像你看到烘焙啊什么什么的，一样是对陶冶情操的事情，我就很开心了。但有的时候往往对我们男的更多的时候是选第二条路，因为你没有办法。
1: 嗯，生活所迫，
0: 生活所迫，你的身份所迫，有的时候就是你被推到那个位置上了，你就不得不选了。
1: 嗯，有道理。
0: 我们身边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1: 比如
0: 我的前搭档，他也没办法，你对不对啊？是不是？包括你的现任搭档
1: 程杰斯，
0: 嗯，对
1: 啊，
0: 嗯，他也没得选，嗯，因为他已经没人选。
1: 不是，我觉得不是没得选这个事儿呢，其实是，嗯，每个人一生当中都会在某个时间段经历过，你一定会有一个阶段没得选，你不可能永远都有得选，
0: 对。对，
1: 如果你不能经过没得选之后的置之死地而后生，你就不可能以后会拥有更多的一些选择。
0: 我曾经经历过那些没得选的镜头和刹那，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1: 嗯，
0: 那个时候不是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就是告诉你拿着笔你得去签字，伸着手你得去握住，然后放开手你必须要放弃，就是你不得不那样。
1: 嗯，
0: 对，
1: 这时代的车轮推着你滚滚向前，你怎么能停得住呢？
0: 对，我真当初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真的是我没有办法，真的是把我，哎呦，八抬大轿带进来，没，
1: 万一生活的领导在听呢？
0: 现在生活领导贵姓啊？原来老生活的领导也调走了，没有，玩笑归玩笑啊，就是希望每一次可能被迫的选择也好或怎么样都能够天随人愿，但是往往有的时候在现在这个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的今天，我们在不能选的时候一旦被推进了，那我们也能更好的随遇而安就好了。
1: 是，对于我觉得我们今天女嘉宾来说呢，他们寻找另一半的过程当中肯定也遇到过很多没得选的一些时刻，
0: 对，
1: 他们选择了我们，也有一些呢是很主动的第一选择就是我们。
0: 嗯，
1: 我们都接受大家在任何的状态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只要你带的真心实意和真诚，我们都会好好的向大家去介绍我们今天这位女嘉宾。我觉得不用太多说了，昆山关晓彤就这五个字。嗯，各位你们就且去看去吧，
0: 很漂亮的姑娘。
1: 哎，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她的真友要求哈。她希望对方呢，这个身高1.73米以上，年龄呢在1992年到1986年之间，本科学历，需要已经定居苏州或者昆山，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其实这都是非常基础的要求，相当的基础，我可以这么说。
0: 没错，嗯，而且有几条啊，这个稍微我们加两句吧。
1: 对
0: 啊，想找体制内的公务员或者是个体。
1: 很非常好理解。
0: 嗯嗯，
1: 就是公务员工作稳定，个体的话你就是你的生意得做得好嘛。
0: 嗯 嗯, 嗯，
1: 就这样。因为对于女孩子来说希望男方有一定的保障，他举了两个这个工，就这个职业的一些类型，这都非常正常。
0: 嗯 嗯, 嗯，
1: 他另外还提到了一点，说希望对方可以有兄弟姐妹，但是最好不要是单亲家庭。
0: 嗯，对啊，这个家庭的融洽和氛围啊，有的时候也决定了两个人的感情当中的这样一个融洽度啊。当然，我们这个女孩子的家乡啊，出生地来自于淮安盱眙，
1: 嗯
0: 啊，
1: 所以她希望就是对方老家呢，最好就在江苏省内。
0: 哎，
1: 那毕竟呢，带着去盱眙尝，那么吃龙虾这个就特别特别的方便。
0: 6月12号到14号，各位啊，到盱眙吃龙虾去，万众期待第26届的龙虾节，他来了，
1: 是吧？
0: 盱眙龙虾节重磅回归。刚才我们较为深刻的聊聊选择的话题。
1: 嗯，
0: 到了盱眙，说放轻松一点，
1: 盱眙你真没得选，因为它起步就是7到9千的龙虾，就这么大，你找不到小的。
0: 也是会纠结
1: 啊，
0: 你不知道选哪家，你要到 K 姐，你到 K 姐你看看，呵，几十家龙虾店呢，每一家特色都不一样。
1: 是，我知道是很多，但你拿河南话说 K 姐是什么意思呢？
0: 我说徐州话，河南话是 K 姐嘞。
1: 啊，
0: 三天连嗨啊，嘉宾阵容非常的炸场啊，有很多的网红啊在现场演唱。
1: 是的，我们来跟各位关注一下票价的情况哈。看台区目前的最低票价是168元每人，无餐桌座位先到先得。B 区228元每人 ，A 区288元每人，有餐桌一票一座，凭票入座。每张门票呢还含这个7到9钱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 全部都安排到位。
0: 嗯，当然了，除了这个盱眙美好的这个美味的龙虾之外，还有很多的美景和文化古迹等待各位去分享。
1: 是的，刚龙虾节还忘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0: 虾米。
1: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龙虾就能够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来抢票了。
0: 没错啊，逛山水美景，一起爽翻整个盛夏，吃正宗龙虾，听现场的嗨歌。各位，6月12到6月14，诚邀各位去盱眙。

0: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晚上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截至目前，全省路网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需提醒大家，夜间

0: 前程热恋，向爱出发。
1: 来自于安琳的一首 PS 我爱你哈，同样也是跟爱情相关的。今天的这个我爱你，不知道你有跟谁去提起呢？时间来到了20:36，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精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
2: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杨仔。2026年的520，不知道谁跟您表达了这份爱意，您又跟谁倾吐了自己的心声啊？我想最应该发一个信息的是给你自己，
1: 给我自己，给我的文件传输助手。
2: 哎，520老几？
1: 520老几啊？对，也有道理，
2: 是不是？辛苦了，这半年辛苦了，不容易啊！请问张端老师，今天520的晚餐大餐是
1: 麻辣香锅。
2: 现在都已经给自己的心头好起上了小名了，麻辣香锅。
1: 麻辣香锅啊，
2: 没跟。对象好好啊，
1: 我爸不上班吗？
2: 宵夜呀，
1: 没有准备啊。
2: 你看你看，哎，年纪轻轻啊。
1: 爱情好像流沙，
2: 分手快乐，祝你快乐。
1: 爱情好像流沙也不是分手的意思吧。
2: 握不进握不住的沙，尽早扬了它。
1: 哎，行吧行吧行吧行吧。
2: 干嘛你真是的，你就关心一下你。
1: 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
2: 你现在特别像那种喝多了走在马路上直晃的人，你知道吗？
1: 昨天夜里呢，这个我发现我的朋友圈呢，就年轻人们又开始勇敢的去这个表达爱了。每个人都在这个只要有对象的都在发一发自己跟另一半这样非常甜蜜的这个瞬间。
2: 你要知道520现在的概念就像三十晚上都不一定，像大年初五
1: 啊，
2: 迎财神是一样的，
1: 就迎爱情。
2: 哎，有与没有都得喊一声，
1: 要说爱神，对吧？
2: 我今天晚上这个520大餐太棒了。
1: 你的是
2: 东北臭大酱炸鸡蛋酱蘸大丰收。
1: 东北哪尊大佛？就是
2: 跟大佛有什么关系？大丰收，
1: 大丰收啊！
2: 黄瓜、葱段，然后水萝卜
1: 啊，不带肉的。
2: 肉是点的其他的。
1: 哦，这么多呢啊，还有蛮够丰盛的。
2: 不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孩子作业比较多，然后就辅导他，就是要的时间可能相对比较长，所以今儿下来尽量就没开火。对，
1: 就是，今天的首要目标就是先不生气。
2: 今天最起码不生气，
1: 就是不管写成啥样的话不能生气。
2: 哦，但是我仅表达我永远不生气。
1: 哦，
2: 但是他们俩我不知道。他们俩反正我刚才临出门的时候，因为他妈妈数学好嘛，然后负责数学的时候我看已经剑拔弩张了
1: 啊。
2: 我一看
1: 这里怎么不会呢，
2: 而且我一看此处乃是非之地，不宜久留，赶紧溜
1: 溜了。啊，
2: 溜。所以我出门的时候就我突然下意识微笑了一下，我觉得其实这就是520这天有的时候你能够去诠释到你阶段生活的一个意义，就是有的时候一种爱的表达方式不仅仅是在这个日子会是一种温情的，是一种释放的，而更多的时候是一种认同的，是丰富的。有的时候爱还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爱有的时候也有一种督促，
1: 是
2: 爱甚至有的时候有一种冷漠。就是当你比如说你的恋人或者将来你的孩子在发脾气的时候，如果你跟他针尖麦芒的时候，那时候可能也是一种表达啊，但是你可能用一种方式说，哦，亲爱的，你先发脾气，你只要不做极端的事情，我允许你先发脾气，这也是用爱的表达。
1: 是，
2: 然后你冷静下来了吗？我们来复盘一下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让你不舒服。我觉得其实真是一个年纪，然后看待520看待爱的表达方式真的会有天壤之别。

0: 来自于林依轮的《爱情鸟》啊，刚刚这首歌就刚刚像是重听了，在我旁边就是反复的有人在放这个音乐，
1: 好嘞，
0: 还有人在喘气，不知道为什么。
1: 好嘞，等会儿我冷静一下，冷静一下，
0: 发现年龄人上来了是吗？
1: 不是，这个确实难跳，
0: 就年龄做的大，年龄大什么做什么都心酸，
1: 坐着都感觉心酸，
0: 就现在只能站着了是吧？
1: 哎呀妈，一身臭汗，是什么呢？刚才在
0: 你这才几分钟就一身臭汗了，
1: 因为本身我就臭，可能是啊，
0: 对，也不是，
1: 就是关键是什么呢？在这首歌播放的过程当中啊，张老师语重心长跟我说，这歌以前我没听过，正常，你没听过太正常了啊。这歌为什么会红呢？这话说就说在想当初了，这位歌手林依轮，你应该，
0: 你这个想当初啊，这个时候我就要换一个坐姿来听你这事儿了，
1: 以为说评书了是吧？哎，想当初在华语音乐界。有这么一位著名的歌手，名字叫做林依轮。
0: 哎呦喂，
1: 那请问张老师，你最开始接触到林依轮老师的时候是在他什么身份的时候？
0: 唱那个十七岁的雨季。十七岁那年的雨季，
1: 那是林志颖。大哥你很过分、
0: 哦、不好意思，
1: 你
0: 林依轮、
1: 他最早的时候在某宝带货，很多人认为他是个带货主播。
0: 不是，我认识林依轮还真不是那个时候，我小时候就知道这个人，但是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他就是你要什么歌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记得他那时候广告做很多，有很多比较出名的广告片。
1: 对，因为你演而优则广嘛，歌而优则广嘛，对吧？正常。所以那个时候林依轮老师他怎么类比呢？我说他那个时候是现在的薛之谦不为过。
0: 哇，这是很高的评价、哦、
1: 对、嗯、那个时候就是在他们那个年代，包括什么毛宁啊，什么高林生啊、嗯、那就也是神仙打架，嗯，好多流行歌手很棒。然后林依轮老师他是一直是算是常青树了，嗯，而且来说那个时候带货也是跟随着浪潮，跟着时代的浪潮、嗯、去不断的去更新自己。林依轮最开始原来的这个本工，就是所谓的原来职业，你都想象不到
0: 是什么呢？
1: 厨师。
0: 哎呦，
1: 他最早跟央视那还有一档专门自己的节目，每天教大家做一道菜。哦，
0: 但那时候已经做歌手了。
1: 对，已经是歌手了，
0: 然后拾起了老本行。
1: 哎，而且你看他就是最近这首歌翻红了之后，用全新的方式去演唱的过程当中，他跟年轻人你发现没有违和感，嗯，永远是一颗年轻的心脏，而且来说就是活力四射，非常棒、哎、
0: 嗯，你别说，就很多有一些大家印象里中挺经典的一些歌手，嗯，它其实融入到现在的互联网的这个生态传播一点都不违和。
1: 所以说解释一下刚才我一身

0: 出汗的原因。这首歌当时重新翻红了之后，原因就是有很多热爱舞蹈的年轻人和着这个非常轻松愉悦的曲调，这个节拍用舞蹈的方式把这首歌重新诠释了。我刚才在这首歌曲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也尝试着跳两下，然后现在我感觉我元气大伤。
1: 我讲句实在话啊，就是他这个舞蹈看起来好像
0: 很 kill，
1: 对，
0: 嗯，
1: 但实际上前面第一
0: 很 kill，
1: 当当的，对对，
0: 不是很 kill， 很 kill，
1: 对。
0: 学学吧，学学吧，好不好？那当然了，希望各位的爱情鸟都能够在合情合理啊，合章合法，然后合年合月的。
1: 希望就是最好今时今日能遇到啊，因为我们今天还有男嘉宾和各位来介绍一下。
0: 是的，
1: 庞先生出生在1992年，身高180，体重140斤啊，出生在江苏镇江茅山风景区。然后现居在江苏常州，职业从事互联网工作啊，学历大专，喜欢旅游探索新事物，工作未婚，希望找到一位居住在常州或周边城市的朋友，身高不低160，别太胖就行了。
0: 嗯，是的啊，这是我们今天大男主的这个基本资料。
1: 他这个出生地写的也真是够仔细的。
0: 嗯，就差
1: 茅山风景区，
0: 就差门牌号码了。
1: 当然没什么特别意义啊，就怕别人误会。
0: 是住在那儿附近啊？
1: 对，是的
0: 啊，而且呢，这个房子和父母呢都在常州。啊，之前呢，还在天津生活过一段时间，而且父母很着急啊，希望他快点成家啊，立业已经成了，当然现在在互联网的这样一个行业当中工作啊，做的还不错，
2: 是的，
0: 嗯，而且每个月的收入大概有一个 W 多都没有问题
2: 啊！我觉得做互联网确实不容易，需要慢慢的坚持和摸索嘛，这是非常重要的。
0: 这就是张老师最近呢，有的时候把一部分精力放在某一个方面的原因之一。
2: 嗯，
0: 最近互联网硬控了你，
2: 也不能叫硬控吧？
0: 是你硬控了互联网。
2: 嗯，他把
0: 你控制了抖音，
2: 他把我卖了，
0: 也卖不了几个钱，算了吧。
2: 对，然后就难受难受在这儿啊。
0: 嗯，哎呀。有的时候，哎，带着玩，
2: 不是开玩笑，真不难受，不难受，没事，没关系，
0: 没事。你难受了，反正节目接近尾声了，我也不能像一开始这么劝你了啊，明天再劝吧，好吧。各位关注一下滴滴八早上好，今天的二条推送，关注到大男主、大女主的信息。
3: 江苏上空最具影响力的公益相亲征友广播节目。
4: 我在苏州的一家国有银行工作，
5: 是一名大学老师。
6: 我姐姐是全程热恋节目的忠实听众，
7: 江苏南京人，
8: 现在在苏州工作和生活。
9: 现在是一名公务员，
10: 现在也是在南京工作。
11: 听了几期节目还挺喜欢的。
9: 你喜欢健身、足球，
12: 偶尔还会玩玩机车。
6: 欢迎你来联系我。
3: 学年报名人数超5000，
6: 参加你们的节目之后会收到那么多的邮件。他是一名大学老师，我们相处得非常的愉快，
12: 非常开心，我成功找到了另一半。
13: 现在我跟我对象两个人都相处得很好，
12: 这次能成功我觉得还是比较幸运的。如果你也单身的话，一定要来试试。
14: 也希望大家打开心扉，相信你一定会遇见那个满眼都是你的人。
3: VIP 相亲群持续扩大，精准推荐，主持人一博、杨洋、张端倾力相助，邂逅爱情就在全程热恋。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电信5G 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4: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4: FM101.1

0: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
2: 一起就互打，就互相盲音，知道吗？我妈说你给我的什么号码打不通啊，一直都是盲音啊。我说那你放下，你不要摁，你让他打啊，打通了，然后两个人都激动的哭了，
3: 真的。
2: 对，就互相倾诉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淑芳阿姨还问说老陈呢，妈妈说，我妈说老陈走了，就走了快一两年了。然后呢，哎呀，这一说，淑芳阿姨就是眼泪就出来了，说哎呀，这么好的人，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我妈放下电话之后，激动地给我打电话，她说真的没有想到，还在南京，就是大家都在南京，而且都住浦口。
3: 对。就啊，他也住浦口、啊、
2: 对，都住浦口哦。然后就觉得说啊，天哪，就特别的激动，说他唯一心疼这个淑芳阿姨，说他都70多岁的人了，他因为他一直做医生嘛，然后他到南京来，他不希望说每天在家闲着，所以呢他找到了一个体检公司，继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3: 跟医务方官相没有关
2: 的。 对，我妈又佩服又心疼他。对，所以就是约好说下周一他休息的时候到我们家来
3: 再做客
2: 啊。对对对，
3: 那甚至要一聊得聊到晚上吧，这块
2: 我估计他们
3: 聊
2: 见面肯定要抱头痛哭。
3: 那当时分别的时候是没有一个特别隆重的仪式感，可能就当时说走他也就走了。
2: 对，就是吃了一顿饭啊，吃了顿饭，然后就后来就那个什么。
3: 那个时候你工作了吗？
2: 那个时候应该工作了吧？对，应该工作了。
3: 也工作时候没几年的事情。
2: 对，因为我跟阿姨联系的也不多嘛，
3: 对，
2: 就是一直都是我妈妈跟他们联系。后来他们我妈又换了好几次手机号码
3: 啊，是的，
2: 然后就
3: 找不到了，
2: 对，就找不到了。尤其是有一次是手机掉了，所以
3: 那就真是
2: 好多号码就
3: 对，好多号码没了，
2: 对，就没了。所以我就告诉我镇上的朋友，我说他们老姐妹已经联系上了，两个人都激动的哭了。他说：“哎呀，说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3: 对，
2: 然后他说我听到你的反馈，我也觉得很有成就感，挺好的。对，所以我在想啊，就是很多人说怎么样孝顺老人，我觉得有的时候。老人跟你聊天的时候透露出的一些遗憾，你一个一个把它弥补掉，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孝顺。
3: 我有首歌特别适合，但这首虽然可能两位长辈没有听过，但我很喜欢。淘宝计划乐队有首歌叫《伟大的友谊》。
2: 对的，
3: 我们来听下这首歌吧。

0: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着舌尖上的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正在为你双屏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Life 来跟我们进行交流。
5: 各位好，我是张端
4: 啊。大家好，我是陈杰斯。
5: 是的啊，我们今天晚上和各位要关注到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今天早上你讲了半个小时没有讲到重点。
4: 嗯，
5: 今天是几号呀？
4: 今天是520。嗯。
5: 没有爱的人就是不是哈哈完全关注不到这件事情吗？
4: 对，就是你知道，就是早年的男生宿舍在520的时候每年都是我们的表白日。
5: 就早年是有多早年？
4: 就是大概在20多年前吧。
5: 那个时候就520这个概念了吗？
4: 是的，那个时候就有，就男生宿舍是全国电台节目里面最早的一个在520设立表白日的电台节目，而且入围了当年的全国广播电视100大新闻。
5: 杰斯老师是这样的，
4: 嗯，
5: 有的时候不能讲这个过去的辉煌多么的那什么，
4: 会显得我们现在很惨淡，
5: 是
4: 吗？是
5: 的
4: 就当年我们也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其实社会上还没有掀起520这个所谓的这个表白日的这个氛围，但是呢已经有个别就是领先就是弄潮的网友已经开始在网上说了，说520这个谐音就是我爱你，就已经有少部分网友已经开始这么说了。我们是第一时间捕捉到这个信息，然后就说哎，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把每年的520设为男生宿舍的表白日，欢迎大家打电话来表白。哇，电话打爆了，很多人打电话来表白，说我要向谁谁表白。
5: 你知道我听完是有什么感受吗？
4: 什么感受？嗯，
5: 就那个年代想成一件事真的比现在容易一些。
4: 对，关键是就是我们三个人嘛，我孙凯杨洋嘛，然后呢打电话给杨洋表白的最多。
5: 真的？
4: 是。对，
5: 那我只关心一个问题，给谁表白的最少？
4: 我
5: 孙凯比你多。
4: 对，
5: 真的假的呀？
4: 真的真的。然后呢就是关键是我跟孙凯我们也并不开心，就是我当然是最不开心的，孙凯也不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怎么可能是杨洋最多呢？
5: 他觉得他不是说这个给他表白的人少，他觉得你应该是第一，杨洋是第三。
4: 对，然后他后来他就问别人，他说嗯，为什么你们这么多人都打电话给杨洋表白呢？然后呢就是他们就说我觉得就是男生宿舍是一档很热闹的节目，那这档节目当然离不开就是杰斯老大的这个插科打诨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也离不开孙凯的，孙凯是主菜，因为他的幽默，他的这个就是那个玩各种套路啊特别好。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内心就更对不争不抢的杨洋非常有好感。后来孙凯说不争不抢，他要真的过抢得过呢。然后就大家就哈哈一笑，对，就很开心。
5: 那实际上就是杨总在听到这件事情之后他什么样的感受？
4: 杨总就习惯性的谦虚，他摸了摸鼻子，摸了摸头发，说哎呀这个我也不知道。

0: 到怎么会这样的，哎呀呀呀的，
1: 哎好了，这一下喜欢他的人更多了。
0: 对对对，
1: 哎你别说520表白这个，还是我最近在朋友圈都真没有看到520叫比如说对谁表白，没有人这样，没有这样做的。
0: 现在是这样的，现在大家都流行之前就是在朋友圈发状态说我520那天有空的，别问了，说别打探了，我有空，就是故意的，就是露出口风来，对，
1: 就是孔雀已经开屏了，开始，嗯，
0: 对对对对，然后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更热衷在就是在520过了12点之后就开始晒什么红包啊、转账记录什么之类的。
1: 没有，我昨天你看晚上他们一直在晒一首歌叫《玻璃》，
0: 嗯，
1: 然后说因为那首歌是520那天发表的。然后突然他就火了，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 对, 对，
1: 因为他讲的好像就是比如类似于跟表白啊，说我爱你什么之类的，这种类型的一些意义在里面。
0: 嗯 嗯,
1: 嗯，然后一堆人就转他，也没有任何的价值，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跟那个有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就是朋友圈突然开始狂转一个叫 SBTI 的一个东西
0: 啊。

0: 这是南京艺术学院的赵奇建同学哈翻唱的裘德的一首歌，叫做《老古董》哈。杰斯老师当年呢，因为这首歌我还跟你闹过一次矛盾，
1: 嗯，
0: 因为当时你对战的另外一位选手是我们南京师范大学的王彦希同学的那首《珠玉》，
1: 是，
0: 就这两首歌二选一。
1: 对，我当时把票投给了这个男生。
0: 对，是的，
1: 嗯，
0: 后悔吗？
1: 不后悔，嗯，因为就是我、哦、两首歌其实完成分和表达都不错，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只看加分项。
0: 啊，就最后来不有个加赛吗？
1: 对，不是，就是我觉得他在这首歌里面的这个那个，就是有一个模拟乐器的那个
0: 要、加分，
1: 我觉得有加分，
0: 更突出一些吧。那这样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吧，最后做结尾，大家觉得哪首歌更能够突出一些呢？
1: 好的，嗯。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3: FM101.1，
2: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3: 更美好的未来。
2: 从细节到悬念，
3: 到悬念，
2: 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4: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分享这本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牛津通识读本当中的生活中的心理学。我们下面进入到第四个挑战我们常识的问题，我们的行动是怎么产生的，背后的推手是什么？比较常见的答案呢是情绪和动机啊，比如说一个人很暴躁的时候啊，他可能会骂脏话甚至动手，开车的时候常见路怒症啊。动机就是我饿了，我要吃饭啊，这两个比较常见。没错，这两点确实能够驱使我们的行动。我们就先来说说这两个东西，一个是情绪，一个是动机。先来说动机，按照心理学的说法呢，动机是生理方面的、社会的和心理的一些刺激，促使我们向着某一个目标去行动。比如说你渴了，我们就会把手伸向一个水杯，这就是生理动机。还有你这会儿不饿，但是你的同事邀请你去吃个下午茶，你去了，你接受了，这叫社会动机。或者这会儿你又不饿，这时候你同事喊你说，哎，我们去喝个下午茶吧，啊，你说我也不太想去，最近在减肥，哎，我待会儿要跟你说个八卦，你要不要听？好奇心，这叫心理动机。所以动机也是复杂的，至少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案例当中就会有生理动机、社会动机还有心理动机。而当今的心理学呢，把动机进行了更加精细的分类，有初级动机。初级动机呢，主要就是关于温饱生存的，比如说我饿了，我渴了，我冷了。另一种叫次级动机，次级动机呢，主要涉及像荣誉啊、权力啊、爱啊等等这些相对比较高等的需求。初级动机受到内平衡驱力影响，我们的行动会围绕如何保持稳定平衡的内部环境，这是初级动机。比如说我饿了，那我就会吃，但是我吃饱了，我就不会吃，它会有一个平衡，然后会有一个节奏。而次级动机，它更多的受到认知因素的影响。比如说设立一个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目标，你就会一直做这件事情。你想爱一个人，至少在爱的阶段里边，你会不断的去投入，你不会觉得，哎，我可以停了，我可以开始了，我可以停了。刺激动机如果它够笃定和稳定的话，它往往会让我们行动更加的持久和恒定。比如说近三年当中，我一直在录各种各样的音频节目，颜亮的书房、格物、哲学、神话、世界史，是工作量早就超出正常人了。如果是初级动机，那是支撑不了这么久的。如果只是为了挣钱的话，我确实也可以去做比这个更挣钱的事情，但是因为做这个事儿，确实它让我觉得意义感跟获得感都比较强， 所以它可能让我在其中投入的也特别多吧。好，这是动机，关于我们行动的支配。我们再来说说情绪。情绪呢，是围绕个体的愿望和需要产生的主观感受。比如说恐惧会让我们想逃避，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孩子怕黑，他就会寻求父母的帮助。这点上在飘当中，斯嘉丽跟白瑞德的孩子就是怕黑的，结果引发了夫妻俩之间巨大的冲突。可以说呢，情绪是一种线索，告诉我们我们想要什么，我们不要什么。比如说美食、加薪、摆脱麻烦会让我们感到身心愉悦，我们想要这个。而职场的争斗、投资受损、有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伴侣会让我们感到烦恼，会让我们想逃离。而这些情绪的线索会反过来影响我们的行为。好，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情绪和动机都会驱使我们的行动。那除了他们俩之外呢，还有没有别的呢？有。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内在的需求，它并不会直接奔着目标而去。除了情绪和动机，还有很多看不见的手在推动我们的行为。比如说个性气质，比如说你的人格，还有你的文化习惯、你的审美等等，是各种因素相互交织，最后促使我们做出了某个行为。比如说你喜欢听
0: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5: 由这里起航，
0: 颜亮的书房，
4: 好了，这是我们介绍的这本书里边第四个挑战我们常识的地方了。那我们知道了前面这些内容之后，对于我们认知自我到底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我也分四点来说。首先第一点，疗愈修复。我们可以抱怨过往的一些负面的经历给我们造成的一些伤害啊、创伤，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可以自我去疗愈它的，可以自我修复的。其实心理学已经论证一点了，就是人的一生啊，发展要经过各个阶段，每个阶段可能都有一项具体的任务。我们人可能就像一个游戏一样哈，你要把这些关都过了，你才算是打通了人生这场游戏。当然有的人是 hard 模式，有的人是 normal 模式，有的人是 easy 模式，难度不一样，挑战不一样。比如说你在一岁的时候，你的家庭、你的父母在发展你的信任、乐观的品质。两到三岁的时候，你被培养出了独立的个性，建立了自尊感。四到五岁的时候，你开始发生主动性，开始树立目标意识。到了六岁到青春期，你看

但是体验到胜利，体验到成就感，体验到荣誉等等，哎呀，那你真是太幸运了，你就是一个 easy 模式。但如果没有呢，那就是 hard 模式。如果缺失了呢，它可能是 normal 模式。那伴随这样的观念，就会出现很多的现象，比如说有些人成年之后会说，哎，我那童年啊，就是不行啊，我爸妈也不懂，对吧？他们那时候对我的教育啊， 就主要让我学习啊，我这各方面好奇心啊，想象力啊都被扼杀了。还有人会说，哎，我爸妈可能他们俩这婚姻啊也不怎么样，导致我对现在的这个爱情也觉得没什么信心，这是一种。然后你这样的一些埋怨焦虑的情绪，就可能被各种各样的商业机构所影响。他们会告诉你，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小心你正在错过孩子最佳的发展期，你当年的遗憾你不要落在孩子身上了。 你来，我培养你的孩子，你不来，我培养你竞争对手的孩子。你如果现在不为孩子投入，你还在长大以后会痛苦的，他会怪你的。各种各样的说法会让很多的家长非常的焦虑，这里边哪个靠谱，哪个不靠谱？至少这本书里告诉我们，人的个性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每个个体都有差异性，它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

0: 中宽带覆盖不佳，多房间信号不稳。
1: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直达，千兆覆盖，信号强劲无死角，视频会议、大型游戏流畅不断线。
0: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

他时常在电子市场晃悠，认识一个做批发的老板。有一次柜台上堆了一堆处理的内存条，老板说便宜出，谁爱买就是谁拿走，他嫌麻烦。船长心里面特别想要，可是因为脸皮薄，始终没有张开口。正当他犹豫的时候，旁边有个小伙子直接凑了上去，只见对方递了根烟，大大方方地说，哥，这堆东西我帮你试试，卖出去给你本钱，多出来的算我的，卖不出去我原样抱回来。老板挥挥手就让他弄走了。过了一个星期，那个小伙子真卖掉了，当天就请柜台里几个人吃了顿饭，还和那个老板开始称兄道弟。后来那个老板有什么零散货都先问他，船长懊悔不已，他心中不服，觉得那堆东西他也能卖，那些话他也会说，直到他问了一句自己，那为什么我没动，这才恍然大悟。因为他脑子里在打架，他在想，人家会不会觉得我贪小便宜，我去问会不会显得我很窘迫，被拒绝了多难堪。为了所谓的面子，因为所谓的不好意思，机会摆在眼前却拱手让人。毫无疑问，羞耻心就是我们普通人的死穴，一直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在意这个在意那个，就是不在意自己，不敢倾听自己内心的真正想法，最终只会让人生走进死胡同，让自己锁死在底层。心理学上有一个焦点效应啊，指的是人们潜意识当中呢，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中心，高估别人对自己的关注。但是实际上大家都很忙，没那么多人一直看着你，哪怕你当众摔了个狗吃屎，别人也就乐呵一声转头就忘了。你害怕出丑，你担心丢面，说到底就是你的内心戏，除了消耗你自己，阻碍你自己，没有任何意义。社会学当中说，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之一就是价值交换，而交换的前提是让别人看见你的价值。一个人的羞耻心就像是蒙在自己价值上的布，你蒙上了又厚又重的布，哪还能指望别人看到你的闪光点。面对机遇，相比于遮遮挡挡犹犹豫豫，你更应该珍惜每一次出丑的机会。冯唐说过一句话，一个人想要成事，就要做到不着急，不害怕，不要脸。

这里的不要脸不是说无底线没道德，而是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眼光。你会发现真正顶尖的业务员，为了能卖出产品，可以给客户送花，给客户端茶，给客户擦鞋，哪怕人家多次拒绝摔脸子，他们都依然不动初心，笑脸相迎。仔细想想，我们一生有多少事情是因为害怕丢脸所以没有去做的。如果总怕人说怕人看，渴望得到所有人的认同，注定会扼杀自己逆袭的可能。特别认可营销界的一句话，你张嘴就有50%的成交机会，你不张嘴100%没机会。张嘴还是闭嘴，就看你能不能卸下羞耻的枷锁，不在乎外界的非议。当你能豁得出去，不顾一切地做一件事，那么这就是你变强的开始。底层是什么？底层它不是说什么阶层概念、经济范畴，它更是一种心智状态，一种被自我幻想出来的他人眼光牢牢锁死的状态。我们不是演员，没有必要为了莫须有的观众端着架子。戒掉羞耻心，扔掉虚假的面子，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学会把我可能会丢脸这个想法抛之脑后，你才能够迈出挣脱底层的第一步。

王鹤野的篇章。哎呀，你看啊，真的离高考越来越近了。我们的这个节目呢，除了叫一束阳光之外，还有一个副标题，名字叫什么？叫金榜题名。就像是张韶涵那一声响亮的嗓音啊，带着孩子们冲破云层，飞上青天。BSPBW 说早上好，哎，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哦，他是大学老师，但我不知道你是哪座城市的大学老师啊。GAOD 说了，而是我是张家港送娃的妈。NVS 也是常熟送高中生的家长。还有呢，其他朋友有没有这个时候正在听节目的，可以跟阿树保持沟通和互动。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啦，可以来互动和交流。也希望这个孩子们啊，这个暑假如果有个非常好的成绩，我也希望你们可以给孩子们去开拓眼界的机会。等张韶涵的声音出来之后，我再告诉大家我们怎么去在暑假的时候开拓眼界，让孩子让你有更美好的期待和经历。

一听张韶涵的声音，仿佛乘着她的声音我们在寰宇间飞翔。然后我们切换一个音乐的方式，我们来到充满了古典浪漫美好的欧洲，我们在深度游览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朋友们，我们7月24号，阿树将会带着大家一起飞往布达佩斯，开启为期12天的欧洲三国的深度游，当然还有斯洛伐克，还会路过斯洛伐克。你看哈，我们去到奥地利，茜茜公主挚爱的居所美泉宫后花园，还有明信片小镇哈尔施塔特，音乐之声的取景地圣霍尔夫港湖，在那里游船。我们来到莫扎特的故乡萨尔兹堡，还有维也纳的市区 City Walk。 哇，捷克呢就可以感受到布拉格城堡区、百威啤酒厂、 CK 小镇克鲁姆洛夫，匈牙利多瑙河的游船、渔人城堡的登顶、迪豪尼风情半岛和巴劳顿湖区，这边吃湖鱼，在那儿游船。然后呢中式团餐啊给你安排好，还有特别升级了四大特色餐，洞穴餐厅的烤肉、奥地利名菜炸猪排餐、巴拉顿的湖鱼，还有匈牙利的国菜牛肉汤，甚至还有潘朵夫的奥特莱斯的自由购物，真的很棒啊。7月24号出发，12天9晚，每个人20000出点头啊，就是跟着阿树一起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那么这次的这个行程，如果感兴趣，就赶紧加阿树的个人微信，跟阿树说，我想看看那个欧洲游的相关情况啊，我就把那个详细的一些安排啊，这个发给你，你自己就是跟家里人商量商量，看看要不要今年暑假7月24号跟我们一起去欧洲。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找到我的个人微信咯。真开心啊，可以在这个暑假的时候，我每年暑假都会带大家出去玩。去年暑假是去的芬兰，芬�兰好贵哦，4万块钱一个人，但是我是

觉得芬兰相对于我之前十年前去的北欧，比如说丹麦啊、瑞典啊、挪威啊，我觉得芬兰没那么好玩。去年去芬兰顺道去了一下挪威，没想到整个行程当中顺道去的这个挪威是最好玩的，吃的那个帝王蟹真的太棒太美味了啊！那么今年特地精挑细选选择了这样一个目的地啊，去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去的，不管是价格、安排方方面面都挺合适。你说孩子们这个暑假的时候，大家会不会带他出去玩个十天啊，让他们开开眼界，未来在这个学习上面，在未来的人生上面会更努力。然后我们这个团队里面的人比较多，大家可以交朋友。我们这个精品小团啊，20多个人，30个人不到，5月28号之前，如果你能够交定金的话，每个人再便宜800块钱。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节目以外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稍后是王丹带来的交广早班车，那么稍后7点到9点钟你也可以锁定997精灵之声，收听我的快乐上班路、快乐上学路，可以继续在上班路上一起用阿叔的声音陪伴彼此，但是你要调到997精灵之声哦。好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关上头。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老用户朋友都知道拨打热线电话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对您提出的问题耐心的解疑答惑，其实是非常方便的。平时在家里面服用丰乃宝的蜂胶液，遇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进行咨询。那么新用户拨打热线电话能干嘛呢？我们有新人专享福利活动，只要您是丰乃宝的新用户，之前没有接触过丰乃宝的蜂胶液，拨打热线电话互动交流，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即兴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丰乃宝收获到健康。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
2: 体检查出血脂异常，但是并没有任何症状就不需要治疗了吧？朋友推荐说他用了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对血脂降低有帮助，建议我也服用，所以想试试。
0: 其实很多血脂异常的人，他是没有一个很明显或者是说比较突出的症状，所以如果他不是因为到医院体检的话，他平时可能会忽略，对，不知道这个问题。所以呢，他说如果没有症状，我就不严重，那就不需要重视用这个药物治疗。那这个观念其实是有问题的。
1: 是的，这个是一个误区哈。实际上呢，这个高脂血症的这个危害啊，是隐匿性，就是你看不见的，进行性的和全身性的。其中呢，最重要的也是最直接的损害，就是它会加速我们全身动脉粥样硬化。大量的研究表明啊，高脂血症啊，是脑中风啊、冠心病啊、还有心肌梗死、心肌猝死等等的一些危险因素。另外呢，高脂血症啊也促进了高血压、糖耐量异常、糖尿病的这个发生和发展，还可以导致这个脂肪肝，还有呢就是胆石症、胰腺炎、周围血管疾病等等。你看我们列举了这么多，都是因为这个高脂血症啊有可能啊会带来的一些危害。
0: 是的，
1: 所以呢，当这个高脂血症悄悄的侵入了你的身体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0: 没错。那么说到降血脂，大家都在想问啊，那这个血脂一降到底，降得越快不是挺好的吗？
1: 其实也不能这么看啊。肯定不是这样的，不是说要降得越低越好，那是要根据具体的一些情况来判断的。血脂啊，在我们人体当中确实有着比较重要的一个作用，它呢是构成细胞膜、保持细胞膜的稳定性以及进行能量代谢的一些关键性的一个指标。如果说血脂太低，就有可能会导致细胞膜的这个稳定性啊会变差，容易呢受到一些外源性因素的一些损害，容易细胞发生一些恶变。那么血脂还是应该要控制在一个理想的范围，而不同人群啊是不同的，所以呢不能一概而论，是每个人可能根据自己身体的一些具体的一些病症的存在来确定你的这个血脂啊到底要控制在一个什么标准啊才为标准为好。
0: 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丰乃宝的蜂胶液，首先它对降血脂是有一定帮助，因为研究发现蜂胶它是具有明显对抗血脂升高以及在高血脂症情况之下降低血液当中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作用，降低对人体有害的低密度脂蛋白，包括像极低密度脂蛋白的作用。而且它还有一个关键的作用是什么？对人体有益的高密度脂蛋白，它帮你去明显升高。
1: 对，
0: 哎，
1: 这个血脂的合成啊代谢呢应该说是在哪完成了，肯定是肝脏。对，所以呢都是跟肝脏啊有关的。那我们尽可能的提高肝脏的机能，那么就可以提高这个血脂分解代谢的一个效率。而且有实验结果啊也表明了蜂胶呢它能够促进肝脏的脂质代谢。这个我马上下面说的这段话呢实际上就是一些试验团队啊经过了一些很多的试验结果啊得出来的一个理论上的一个依据。促进组织细胞 对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利用和降解，抑制甘油三酯和胆固醇与蛋白质的结合，抑制脂蛋白和血管壁胶原纤维蛋白的结合。同时呢，蜂胶还能够促进肝脏去合成高密度脂蛋白，帮助恢复血管壁的正常结构和弹性，真正达到清理血液、软化血管的作用，是名副其实的血管的清道夫。
0: 是的，
1: 我们给大家每天在这介绍用巴西九人居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来宝蜂胶液呢，它具有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的两项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当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长期服用的安全，配合这个药物治疗哈，那么可以是早两粒晚两粒来服用这个蜂胶液，使得很多的一些有这个高脂血症的人啊，特别是像有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些病人呢、啊、很多人都在服用的过程当中观察到，这个随着血液粘稠度的降低，血压呢逐渐变得稳定了，
0: 嗯，
1: 哎，甚至有人告诉我们说是稳中有降了，那而且呢体质也得到了增强，自己也觉得啊过去存在的一些头昏啊、眼花呀、头脑不清楚啊这样的一些状况呢都有了收获和改变，
0: 嗯，
1: 思维啊变得清晰了，这样的一些不舒适症状呢都逐渐的减轻甚至于消失了，就说明了这个蜂胶的服用是有作用的，
0: 嗯，对他的这个个体有了很好的调理作用，所以我们在电竞的时候有很多老用户朋友在现场都会和我们侃侃而谈，大聊一下他自己这个获得蜂胶液调理之后改善的一个状况啊，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蜂胶液收获到健康。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陈主任的分享，热线电话400-025-1818，明天见，
1: 再见。
3: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早上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莫里。目前主要关注事故方面， S39 江宜高速镇江段往宜兴方向55公里处，大约是过丹阳新桥3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一二两股车道，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多换行。同时 S48 沪宜高速无锡段由宜兴往无锡方向路区附近也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占据应急车道，现场车多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我省境内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部分路段有着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情报员的限速提示。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黎明破晓，星辰微亮，王丹早已能量满格等你登场，出发就趁现在，网罗世界资讯，知识即刻更新。每个清晨6:30，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2: 新的一天开始了，时间是清晨的6:32，今天是2026年的5月21号，星期四。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今天是一个节气哦，小满节气。你是希望自己的人生是小满呢，还是中满呢，还是圆满呢？哎，首先醒来就回答一下吧。交广早班车在今天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而6:30开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也是为我们亲爱的听众们安排了高性价比的生活好物。那说到最近的生活好物，一定是家居清洁用品，因为最近好像是感觉进入了绵绵不断的雨期，实际上梅雨季节还没到来呢。这梅雨季节再加上高温怎么办？家里的清洁至关重要。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我们为你安排和收集了一大堆现在网络上非常口碑良好的家居清洁用品，高性价比的。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3: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0: 电信 5G 气象站。
2: 今天早晨其实南京是一半雨一半晴，说好的昨天下午天开始渐渐的不下雨，但是昨天晚上的时候，光南京来说都有很多的地方还在下雨。今天早晨是一半一边在下着雨，一边看到了蓝天。那么今天起呢，我国将会再度迎来一轮南北贯通的大范围的降雨，明天起咱们江苏的雨水将会继续，今天也就半阴半晴的样子。也就是说早晨可能有些地方还是蛮阴的，但是白天又可以看到太阳，可是明天又开始到处湿哒哒了。所以呢一定要注意，所幸现在的温度还不算太高，南京今天是17到27，苏北今天16到25，苏南今天18到27，苏中多云14到25度，苏中今天最舒服啦。

雨，然后潮湿，温度又高，大家都能够闻到下水道的味道。同时呢，就发现垃圾堆里呀，还有这个花盆里啊，都会飞出很多很多的虫子。另外现在很多的小虫子，像蟑螂啊，或者是

0: 一些蚊虫啊都开始滋生了。那么今天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是给大家安排了现在在网络上的头部家居灭虫产品的墨蒙品牌，墨蒙的一窝端，今天300毫升两瓶，原价是99.8，我们直播间到手价只要39.9，到手两瓶，这个夏天用足够了。一窝端的虫子杀虫剂，那么这个是对虫孕婴都无害的。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赶快安排起来。另外现在也有很多的人在问地板清洁剂，在问这个管道的消除剂等等等等。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很多的链接哈。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首先在刚才的开场问好当中，王丹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是小满节气，那中国人的智慧还有现在我们越来越这个体会到，其实人生得以小满就不错了，小满、中满还是圆满呢？今天是小满节气，夏天的气息已经是越来越浓了。那小满的意思是说，这时候北方的麦子等夏熟作物开始灌浆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成熟，只是小满还没有大满呢。而到了小满，天气就会明显的热起来，雨水就会变多，在吃的方面大家会尝试一些苦的东西，比方说苦菜啊、苦瓜啊、芹菜啊等等，或者是喝一点红豆薏米汤来驱一驱湿寒之气。中国天气网的消息，今天起新一轮的降水会来到了南北多地，将会迎来很明显的降雨。那么这轮的强降雨为什么如此的猛烈和漫长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2: 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专家介绍，本轮暴雨成因主要是出现了类似梅雨季节的环流形式。一方面，南海副热带高压位置异常偏北，持续把中南半岛和南海充沛的暖湿水汽输送到我国南方地区。另一方面，蒙古气旋带动北方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在南方上空交汇，加之高原槽不断东移，提供了有力的动力抬升条件，强化大气不稳定状态。三种系统叠加，形成了水汽充沛、动力充足的稳定降水环流形式，造成了此次雨带稳定、持续时间长、局地强度大的持续性暴雨天气。
0: 好，说完了天气，我们来说一说最近一段时间的热点。那昨天咱们江苏各地纷纷举行花式的集体婚礼，昨天是个什么日子？520呗，为我爱你你爱我的人们送上美好的祝福。我们一起跟着我们的记者去热闹热闹，喜庆喜庆。
3: 20号，全国首个设在退役军舰上的结婚登记点泰州海军舰艇文化园登记点开放。上午，九对新人登上幸福接亲公交车，向着长江边的海军舰艇文化园出发。作为全国首个舰艇甲板结婚登记点，在这里可以实现全国通办。新人吴金贵彩绘：
4: 我曾经是海军战士，今天站在这个甲板上，感觉特别亲切，就好像回到了老部队。泰州是人民海军的母亲城，能在梦开始的地方迎娶我的新娘，这是我们独有的浪漫。
3: 在三舰一艇的露天甲板，新人代表庄重宣誓，接过烫金的结婚证和无家有喜的定制婚书，一同收到的还有一卷卷装帧雅致的家风家训、勤俭持家、孝老爱亲，字字句句都是长辈们的殷殷嘱托。新人家长代表施云：
5: 今天我儿子在这里结婚了，就感觉他们这代人哦赶上了好时代，不光要把小日子过好，更要把咱们家爱党爱国、勤俭持家的好传统传下去。
3: 上午，南通52对新人身穿精致宋制婚服集体亮相。这场集体婚礼的新人

0: 都是来自物流行业的快递小哥。作为新就业群体，他们平时默默奋斗在工作一线，这场集体婚礼弥补了新人因深耕岗位忙碌履职而无暇筹备婚礼缺失仪式感的遗憾，为新人定格专属的浪漫和珍贵的纪念。新人
1: 在家门口参加办的集体婚礼，心里又暖又骄傲，特别安排的特别用心，特别的周到，完全不要用自己的心去操心费力，给了我们一场特别隆重的特别有仪式感的婚礼。
2: 这次举办的婚礼的话也是非常新颖的，不像平时大操大办，然后也是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个心理和向往。
0: 江苏各地还纷纷结合景区和户外登记点举行集体颁证仪式。淮安市淮安区河下古镇结婚登记点30对新人循着原定登记汉末良缘好人证婚的浪漫流程，在古色古香的氛围中定格幸福瞬间。宿迁市宿城区举行文明婚俗集体颁证活动，新人身着古装依次体验跨火盆、过吉祥马鞍等中式婚礼习俗。宿迁市宿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秦丽：
3: 我们跳出了单纯的办证服务模式，全力推进婚姻服务向幸福暖心服务转型，精心打造古韵婚俗庭院、中式典雅办证空间，传承传统婚嫁礼仪，倡导文明节俭的婚恋新风。今天预计办理结婚登记是300余对。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5: 好，我们说的都是近期的热点哈。昨天是中国学生营养日，今年的主题是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学龄儿童的超重肥胖率达到19%。怎么样又营养健康又能成长呢？来听一下。
6: 监测数据显示，我国6至17岁学龄儿童膳食摄入呈现主食超标、荤食过量、微量营养素缺乏等主要问题。在膳食结构层面，儿童主食畜禽肉摄入普遍超标，超过70%的儿童存在肉类过量摄入的情况，蔬菜、水果、奶及大豆制品摄入缺口明显。多数儿童奶类日均摄入量远低于300克的推荐标准，膳食纤维、优质植物蛋白摄入普遍不足。除此之外，我国学龄儿童整体营养素养偏低，仅10.9%的学龄儿童具备合格营养素养，挑食偏食、三餐不规律、不吃早餐、零食替代正餐、久坐少动，进一步加剧了营养失衡问题。
7: 这个慢性病啊，现在低龄化出现的比较多的，一个是就是学生的这个血压是开始升高了，还有这个痛风症状也都增加了。那么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包括一些心脑血管疾病也在儿童青少年中间出现一些发展的一些情况。主要原因还是跟他的这个生活方式，主要跟他的生活方式是密切有关系的。一方面呢是膳食结构的不合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运动量啊不够多啊，所以呢就从这个就是吃动平衡这个角度，我们认为是造成这个儿童这种慢性病比较多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5: 近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目湖校区问天图书馆正式开馆，这是南航第三个校区图书馆，为溧阳城市文化建设添加了新的地标。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发回的报道。
8: 从明故宫校区的荟萃楼到将军路校区现代化图书馆，再到如今问天图书馆的正式启用，南航校长江斌回顾了南航图书馆从建校之初至今的发展历程，介绍了南航图书馆体系实现三校区协同并进、各具特色的格局。取名问天源于屈原《天问》上下而求索的追问，也呼应校歌中“校法西河御天马，志在长空牧群星”的意象。江斌希望每一位走进这里的学子都能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在书香中积蓄探索的力量。溧阳市副市长丁红则用同源、共荣、远航来形容校地关系。他说，自2017年共建以来，南航与溧阳早已是双向奔赴的亲密伙伴。问天二字的背后，既有南航人叩问苍穹的壮志，也与溧阳团结实干、开放创新的城市气质深度契合。现场，溧阳市图书馆向问天图书馆捐赠了127册地方文化典籍，南航图书馆向江苏省溧阳中学捐赠了100册专题图书，并向溧阳优秀学子和优秀市民发。

0: 放凌云阅读卡，一来一往间是图书的汇聚，更是校地文化的深情握手。仪式上，江苏省书协副主席刘灿明作为南航校友，向图书馆捐赠了书法作品及专题典籍。现场还举行了江苏省高校智盟卡天目湖校区启用仪式。目前，全省已有70余所高校加盟，实现50万册电子图书全域共享，纸质图书跨校通借通还。南航图书馆党委书记王伟：
1: 图书馆将着力打造成集资源存储、学术交流、互动体验、科普教育、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校园公共学习和文化空间，在满足广大师生需求的基础上，面向溧阳市民开放。

0: 好，这里是正在进行的交广早班车，交广早班车一边给你满满资讯满满服务，另一边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正在给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粉丝安排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非常需要的高性价比的生活好物。今天目前2号链接和8号链接正在被热抢当中，今天的2号链接是这两年口碑和复购都非常好非常高的一窝端杀虫剂，它是一个母婴宠安全型的爆款，今天到手价是2瓶39.9元，它的原价是99.8元。那八号链接呢？是地板清洁剂。那么今天的地板清洁剂3瓶到手是59.9元。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我们正在为你热卖。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的，说到这个蚊虫啊，还有这个家居的清洁，今天我们正是因为最近的信息这方面比较集中，而且我们的听众的要求也比较集中，所以今天正在抖音的早有安排直播间给大家安排高性价比的杀虫剂、地板清洁剂等等。那么这段时间天气多雨潮湿，蚊虫异常活跃，多种蚊虫导致病从皮入，咱们都是如何做好防控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专家的权威解读。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2: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登革热和肌孔啃亚热这三种疾病都是蚊虫咬出来的疾病，也是大家需要格外关注的虫媒传染病。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丁松宁：
3: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主要是被携带发热伴病毒的蜱虫叮咬而感染传播的，猎人管这个虫子叫草爬子。这个虫子呢，主要是分布在山地啊、丘陵啊、高岗地形地貌的环境下，当然这些地方呢也是我们踏青郊游野营的好地方。登革热和肌孔啃亚热呢，这两种病呢，人和人之间是不会直接传播的，它只靠衣纹来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咱们常讲的发蚊子，所以我们要做好防蚊灭蚊。一句话啊，不被叮咬就不会得病。
2: 丁松宁介绍，这三种疾病早期症状与普通感冒发烧很像，有时候还有腹泻这些胃肠道的症状，普通市民甚至是我们的临床医生都很难单纯的依靠症状去诊断疾病，想要明确诊断主要还是依靠实验室检测。有一些市民一发烧就慌，生怕是中了招，对此丁松宁提醒
3: 广大市民呢，不需要太掌握一些具体的高热啊、三红三痛啊，或者是抽皮疹这些核心的医学信息，大家只要记住，一旦出现了发热，你得好好想一想发病前一两周有没有去过哪些地方，比如说有没有去过山区啊、丘陵啊、草地啊，有没有被蜱虫叮咬过啊，是不是去过东南亚或者是我国某些南方省份旅游啊，有没有被蚊子叮咬过啊。如果说有相关的与使用以上的情况，再加上发热症状的话，需要尽早的去就医，并且在就医的时候要主动的告诉医生啊，你的举止是什么样子的，以便于医生尽早的进行诊断。
2: 当前市面上的网红防蚊神器层出不穷，比如驱蚊手环、超声波驱蚊器，那么这些方法真的管用吗？丁松宁提醒，
3: 判断一款产品能不能真正防蚊，不看它的外表，主要看它是否含有官方认证的这些化学驱避剂的成分，认准这几位正规军啊，避蚊啊、驱蚊纸啊、呛派纸啊等等。专业的驱避剂呢，涂抹在皮肤上，它是能够有效保护皮肤啊，一般4小时以上是不被叮咬的，甚至可以超过4小时。另外呢，实际使用的时候要涂抹驱避剂的时候，要像涂防晒霜一样均匀的涂抹，一旦保护时间到了。

0: 要及时进行补充的喷涂。
1: 针对市民从流行地区或者是蚊虫滋生地返回，出现了发热，可能会擅自使用退烧药的情况，丁宋宁也提醒，这种操作并不可取。
0: 我们不建议市民自行服药，因为有一些退烧药的话，可能会增加登革热患者的一些出血风险，还是比较危险的。这时候我们要做的是立刻前往医院，主动告知医生自己的出行史啊，以及是否有没有被蚊虫叮咬的一些情况，配合专业的医生和疾控人员进行诊治和防控就可以了。
2: 交广早班车 @ 所有人 @ 所有人。
3: 好的，沉浸式玩转甘南八天只要4330元的这样的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目前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好吃的好玩的好住的赶快来报名，报名截止日期是5月28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回复一路繁花就可以了解到详细的行程。另外咨询报名热线是400-007-1011 400-007-1011。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你们一再要求的网络上的口碑和复购率都非常高的墨蒙宠婴幼安全的杀虫剂300毫升乘两瓶的，原价99.8元，直播间到手价39.9元，今天也只有100单，那么前面已经出去了35单，所以呢要抓紧来买2号链接，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另外呢，今天突然间非常火爆的墨蒙的地板清洁剂，我们的是3瓶的价格，直播间到手价59.9元，它的日常价是149元，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2号链接，单数都是有限的。
4: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
5: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6: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8: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7: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9: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0: 4000025188。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首先继续关注事故 ，S39江宜高速镇江段往宜津方向 K55过丹阳新桥3公里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站第一两车道目前仍在处理中，后方车多缓行。同时，之两京沪高速苏州段往上海方向 K1160，也就是苏州工业园附近，也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三车道，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5月18日至30日的每日0点到5点，南京应天大街长江隧道进行全封闭管养。此次深度大体检加入了众多智能设备，助力精细化检查。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六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everything。
1: 时间是清晨的7:02，2026年的5月21号，今天是星期四。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清晨陪着各位上学和上班，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今天再次应我们听众的热烈的要求上了。在网络上这两年复购率和口碑率都非常高，都非常好的地板清洁剂的品牌，尤其是二号链接一窝端杀虫剂运婴宠安全的好品牌。二号链接日常价是99.8元，直播间到手价2瓶39.9元，一个夏天的杀虫搞定了。那么一号链接日常价149元，今天的到手价3瓶59.9元。地板清洁剂这个品牌和它的这两个产品品种是在网络上至流行，也是至高销量以及复购率很高的。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我们目前二号链接只剩下不到50单。
0: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1: 是全国南北地方呢，在明天的时候又会重新回到雨天，而且这次的雨也不小。我看了一下江苏，一直到下个星期一还是中雨，所以今天呢是这个星期唯一的一个不下雨的日子，大家珍惜。苏北城市今天多云为主，16到25。今天苏中城市的温度也很舒适，14到25。苏南城市18到27，南京18到27。
0: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时刻关怀。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电信 5G 手机，查询更多气象信息。

0: 资讯报道。
1: 在这半个小时的资讯方面，我们会一起关注立体化交通覆盖下的同城时代，还有15、17我国电网建设重点在哪儿，将会完成哪些目标呢？今年五一之前，宁马市玉郊铁路刚开通的那几天，社交媒体上描述了这样的一种场景：南京人和马鞍山人在地铁上看着手里拿的东西、饮料，互相的辨认对方。这条 54.23 公里的线路之所以备受关注，不仅是因为把马鞍山拉入到南京半小时的通勤圈，更因为它是国内第一条跨省共营的市域铁路。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一下立体化交通覆盖下的同城时代。
2: 之前到南京的时候，不管是购物还是看病，很不方便。现在这个地铁开到我们家门口了，的的确确方便了我们老百姓。
3: 自从有了宁马线，马鞍山当涂县居民张红霞的困扰就少了许多，老百姓感受到的是切切实实的便利。而实惠背后更关键的是，马鞍山段的票价票务系统完全纳入南京地铁网络。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票务管理工程师吴景：
4: 马鞍山段票价政策将纳入南京地铁线网统一计费，实行按里程分段计价，并与南京地铁实现票务系统完全无缝衔接，乘客无需在两市交界处重新购票或叠加收费。
3: 票务一张网看似简单，背后是跨省利益协调的突破。从跨省审批、跨省协调、跨省运营协议谈判，宁马县摸着石头过河，给出了一份参考答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新技术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苏州科技大学副教授王瑶一语道破：打通断头路的核心不在工程，而在背后的利益账本。
5: 钱谁出，地谁给，标准谁来定，要化解博弈，制度路径必须从两家修转向一家管，建议推行项目法人化，由两地共同成立指挥部，一张蓝图，一个标准干到底，同时建立跨界用地补偿机制，让牺牲土地的一方能从后续产业溢价中获得补偿。只有账算匀了，路自然通了。
6: 宁马线疏通的是省际毗邻区域的毛细血管，而在更广阔的长三角版图上，更高能级的高铁网络也在加速铺展。来看一组数字，截至2025年底，长三角干线铁路总里程达 1.54 万公里，其中高铁8135公里，高速公路总里程 1.92 万公里，省际接口达37个，高等级航道里程突破4919公里，区域运输机场达28座。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中心城市之间已基本实现一到两小时快速通达，17条省际断头路全部打通。2026年，长三角高铁投资额连续第七年超千亿元。以杭州机场高铁为例，这条串起杭州、嘉兴、绍兴的线路将让旅客告别赶飞机的折腾，并构建起一个强大的空铁联运体系。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综合交通与物流研究室主任娄晓明：
7: 有力的衔接起互输浙网，让人员、资金、技术等这些经济要素流动得更顺畅、更高效。通过构建强大的空铁联运体系，为长三角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铺设了一条坚实的钢铁跑道。
3: 高铁网络不断加密的同时，跨江跨海通道也在加速突破。长江曾是阻挡苏南、苏北交流的天堑，如今在南通、巴龙过江格局即将成型，未来最快20多分钟可达苏州。来自上海的创业者张哲每天开车通勤过江，对于交通一体化带来的生活同城化，他深有体会。
8: 我早上大概6点左右出门，到桥上的时候刚好看到日出，感觉非常美好。有了桥以后，我们员工上下班非常方便，连通了两地，让人才也流动起来。
6: 如果说桥梁与轨道构成了地面交通的硬支撑，那么低空航线正在为长三角打开新维度。浙江湖州已建成超80个低空起降场，低空飞行服务网络从点上开花，迈向全域成景。湖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黄勇：
9: 我们积极拓展和丰富低空加文旅、低空加物流等场景应用，以场景呢带动招商引资和项目落地，并全面构建和完善覆盖全市域的低空政务一网统飞、一飞多

0: 用网络。
1: 地面成网，空中拓围，这张交通大网正日益密集，但通达不等于通畅。硬件网络的基本成型，让下一步的发力点更加清晰，补短板，强枢纽，提能级。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城市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曹贤忠给出了三条路径。
2: 一是提升交通站点的功能维度，将节点升级为城市枢纽，从空间上布局更多的商业、酒店和研发办公等功能，吸引人才和产业集聚。二是治理机制的创新，推动交通联通向制度规则联通的转变。三是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实现跨省域无需换车，可以借鉴杭州东站数字孪生系统的模式，推行数字孪生与智慧调度。
1: 长三角的立体交通网络正在从线网密度的优势一步步转化为城市功能的无缝对接。未来的重点不在于路网的密，而在于空间长所。
3: 生活将成为每个长三角人触手可及的日常。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5: 哎呀，这条深度报道听得比较过瘾哈，让我们一条深度报道就了解了立体化交通覆盖下的同城时代。同时对于这样的跨省的这样的市域铁路，我们会有更多的期待，也有更多的展望。那昨天的这个交通在线单元当中，我们的记者文文已经给我和大家介绍了南京北站的壮观的未来的情形。那么其中提到了临场立交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美妙的和壮观的未来，临场立交上下六层建成之后，它将会扛起南京北站交通疏导的重任，这样一个上下六层的临场立交。我们今天再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林若轩的报道。
6: 站在错综复杂的沙盘前，记者像是看到了一个大型迷宫。临场立交位于南京北站东侧，向南连接建宁西路过江通道，直通江北核心区和江南主城，向西辐射滁州及高速公路网，向北可达陆河马鞍机场，向东衔接江北大道普四立交。八条铁路线，两条城市快速路，多个方向的环形匝道在垂直空间里叠出了六层，最高的匝道桥面离地将近40米，相当于13-14层楼的高度。南京北站快速路道路负责人盛猜祥：
7: 最上面的一层的话，是从南向西的这条 SW 匝道，同时跟宁淮至京沪上下联络线，它下面的这条就是我们快速路的北线、快速路南线、上元门铁路过江通道。在下面一个层次的话，就是宁杞的上行线，还有整个临场立交这边各个方向的一些转向匝道。第三个高度层就是改建宁杞下行线，还有这条普六路，在下面就是接近于路面的，包括第五个高度层次的京沪霍县路基段，最下面的就是通过这些铁路桥墩中间的空隙穿越的地面道路。
6: 临场立交的选址其实是道左右为难的题，一边是运营中的大型汽车园区，搬迁成本高，影响大；另一边是文物保护单位朱家山河，两岸边坡有严格的保护要求，最终选在了朱家山河拐弯处。平面铺不开，那就向上落，正好进出南京北站的铁路线与公路线就有部分重合，且都在北站东侧朱家山河西侧开始向南北方向拐弯，设计团队就想着把铁路和公路揉在一起，共建一座立交，但挑战也随之而来。南京北站快速路桥梁负责人孔令刚告诉记者，临场立交里面交叉节点多达30处，包含11处上跨、19处下穿，如何做好交叉节点的安全防护？道路在国内等级最好的单层 HA 级防撞护栏基础上又加了一道保险。孔令刚：
8: 我们上跨高速铁路或者说城际铁路的时候，都是采用双层护栏，内侧是一个 HA 级的防撞护栏，然后外侧还有一个 SS 级，中间是有1.5米的一个缓冲带，车辆或者东西摔下去的时候，它先掉到那个缓冲带上，为了保证车辆即便是翻个稳也不会落到桥下，我们也加高护栏的高度啊，正常 HA 级就是1.3米的这个高度，我们现在加到1.6米。
6: 未来当市民朋友加

0: 59.9元三瓶。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别错过了。那么我们正在说的各式各样的交通消息，今天听得非常的过瘾哈。那近日呢，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国际货物班列从苏州西站发车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和苏州台记者的联合报道。
1: 上午10点，这批搭载来自苏州的汽车零配件、电子显示器材、显示器等产品从苏州西站出发，班列将经广西平祥口岸抵达越南河内。依托铁路快通监管模式，企业可在属地苏州一站式完成铁路舱单电子数据审核、放行、核销等全部通关流程，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0%以上。班列抵达平祥口岸后，无需再次办理转关申报，可直接编组出境直达越南，实现苏州至越南跨境运输全程高效衔接。苏州高新国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蔡挺：
2: 这次中越南向通道铁路快通班列不仅时效快，每柜还能节省近2000元物流成本，真正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我们非常期待这条线路的拓展运行。
1: 苏州海关驻虎丘办事处监管二科科长周国旺：
3: 列车到达口岸后无需再办理转关手续，可直接编组发车抵达越南，通关手续非常的便捷，单趟列车整体运行时间缩短1至2天，同时也有效发挥了铁路运量大、成本低、安全性高等显著优势，是苏州至越南跨境运输的优质选择。
1: 今年以来，苏州与越南经贸合作态势向好，前4个月苏州对越南进出口同比增长50.6%，伴随双边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市场主体对高效、稳定、便捷的跨境物流通道需求日益迫切。接下来南向班列还将实现常态化运营，成为链接东南亚的物流大动脉，助力苏州制造更好走向亚太，走向世界。
4: 早班车资讯报道，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5: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现在电啊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很多智能的东西特别特别的费电，我们现在也都了解了。那么15、57咱们中国的电网建设重点在哪里，将会完成哪些目标，就让很多的人异常关注。来了解。
6: 国家能源局表示，15、57将新增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推动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实施一批薄弱县域电网单一通道改造，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缩小城乡供电差距，
7: 投产15回左右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6项直流背靠背工程，加力实施老旧小区配电设施更新改造，推进算电协同优化布局，提升新质生产力，用户供电质量。
8: 初步预测，未来5年电网工程年均投资额将达到10000亿元，远超14-15期间年均5536亿元的水平。如甘肃到浙江特高压直流工程总投资超过350亿元，可以带动产业链上下游投资超800亿元，涵盖设备制造、勘察设计、建筑安装等上100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超过2.4万个，经济社会效益巨大。
6: 根据关于促进电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我国将推进构建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新型电网平台，预计2030年将初步建成。
8: 新型电网作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关键环节，应积极探索新架构、新技术、新服务，充分运用人工智能赋能电网数字化转型，提升系统协同和调节能力。
7: 目前正研究制定15新型电网规划建设实施方案，推动到2030年初步建成，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服务保障强的新型电网。
0: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拿下了全球超级

0: 9成的超大型邮轮的新船订单，那么在全球的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了。我们来听一个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单的单子。
1: 这艘11.5万吨邮轮总长约249.8米，行宽44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其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2: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11.5万吨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适港性和适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1: 除了今天交付的这艘船，记者在中船大连造船的船坞里看到，这里还在同步生产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这些邮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邮轮低40%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负责市场营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邮轮均占主力地位。
3: 市场的邮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邮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中国船企在邮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1: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都排到了2030年。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当地时间5月22号，凯文沃什将会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一职。那么作为美联储史上最年轻的理事，以最微弱优势过关的凯文沃什会给美联储带来哪些变化，又会面临哪些新的挑战呢？我们在他宣誓就任之前来了解一下。
5: 鲍威尔包括美国美联储前期的一些政策理念更多的是危机管理或者风险管理导向的啊，所以他会根据短期的一些宏观经济数据啊，包括与市场沟通，来极力避免让市场出现这种恐慌。但是沃什呢，他更多的是他可能更加基于美国深层次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他的导向是要提升美国的这种竞争力，所以他更多的我认为是在制度和这个框架上可能去做一些调整啊，那所以说他在政策上的这样一种范式呢，就会相对来讲变得比较激进一些，甚至在某些程度上可能会改变原来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些路径，或者是一些原有的一些既定的这样一种框架。尽管沃什跟原来的美联储的一些传统派它有很多政策的这种不一致性，但是美联储不会完全公开去产生这种对峙啊，或者是完全破坏沃什作为美联储主席的这样一种权威性。从沃什自身的这样一个出身，因为他是华尔街出身啊，所以他会考虑当下金融市场这样一个反应。那么对于这个前期啊，其实市场对于沃什的这个当选其实已经有所反应。那么现在呢，我觉得从这个当下的这个大的宏观政策环境来讲，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那整体来讲，其实还是出现了这样一个通胀的这种预期，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从这个政策的这个角度要展现他务实的或者说相应强硬的这样一种姿态但是又考虑到采取这样一种缩表，可能短期内还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所以我觉得从6月份的角度，他首秀可能会延续一定程度上的这样一个前期的这种节奏不会贸然的通过加息或者是缩表来激怒白宫。那么但是呢，他又会在这个政策的这种窗口上比如说政策预期上给市场一定的这样一个预期，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首秀更多的是从美联储与市场沟通的这个角度来宣示他未来美联储的政策框架，而未必能够真正采取一些实际行动。
4: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at 所有人。
0: 我们都知道五月份对于很多家庭是非常重要的节点，因为给孩子报名上学，搞定各式各样的准备工作是一件大事儿。而选择南京南部新城名苑学校的家长们最近非常的开心，因为南京南部新城是新增了足足3条定制公交，是直

0: 明远学校。很多落户在这里的家长很开心啊，因为这几条线路串联了居民小区和南京外国语学校明远学校，可以说是做到了校门连着家门的贴心服务。它重点解决了片区的居民通勤及学生上下学的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难题。那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在节目当中以后也会多多的跟大家分享南京南部新城的精彩。交广官微今天是赫莲娜黑绷带礼盒，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520就可以下单，原价每瓶4000，现价每瓶520。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520就可以下单。如果你已经满18周岁了，那么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体彩店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喽。
1: 早间资讯，满满能量，好书好物，早有安排。每天清晨6:30到8:00，调频101.1，交广早班车，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王丹与你分享，共同成长，共同
0: 成长。好，给刚刚打开我们的交广早班车节目还有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的果丹皮们报一个好消息，就是刚才在7:25之前已经是呈灰色没有评述的2号的墨蒙一窝端的孕婴宠都安全的杀虫剂2瓶到手39.9元，目前上了最新的补货链接，还是在2号，目前仅有20瓶，赶快来抢。另外呢，这个星期六核心今天是下雨天，一直到下个星期二。
2: 运行 AI 美好家，酷爽相伴每一家。天翼智屏，语音交互，智控全屋。天翼视联，高清摄像头 AI 守护。天翼高清，大屏畅看海量影视。Plus 会员尊享多平台专属权益。运行 AI 美好家，生活更美好，酷爽一整下。
3: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4: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3: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5: 家中宽带覆盖不佳，多房间信号不稳，
6: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直达，千兆覆盖，信号强劲无死角，视频会议、大型游戏流畅不断线，
5: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灵活设置，过滤不良信息，家长更安心。
6: 联通全屋光宽带，悦享高品质互联生活。
7: 妈，端午安康，
8: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9: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1: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5: 大家早上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
0: 那么针对网售食品的特点和以往监管的实践，网售食品新规就完善了跨地域执法协同机制，打通了执法合力管的这个关键环节。我们继续来了解。
16: 网售食品新规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跨区域监管执法协作，对涉及

0: 多地的网络销售食品安全事件核查、案件调查等事项，依照有关规定做好线索通报、调查取证、问题处置等工作。
1: 要强化一体执法，违法行为发生在平台住所地以外区域的，可以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实施管辖，着力解决平台外溢性和属地监管局限性的矛盾。
0: 另外，根据新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食品销售者进行网络交易违法行为监测，并将监测情况作为确定监督检查频次的重要参考。在依法开展监督检查、抽样检验、案件调查、事故处置等监管执法活动时，可以要求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食品销售者提供与监管执法相关的网络食品销售活动电子数据、技术监测记录等信息。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食品销售者应当予以配合。
2: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3: at 所有人，
4: 满满自信，满满能量，中国石化为果丹皮们加油，与能量丹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的中国石化加油站。
5: 电车上路充电也要和油车加油一样方便、快捷、安全。那么这些服务呢，找中国石化是超级放心的。2026年，中国石化石化驿电充电服务持续为我们服务，站点广，覆盖全省13个地市，让我们随时随地想充就充。打开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一键锁定就近的站点，支持微信、支付宝、易捷加油 APP 多渠道扫码，即扫即充。那石化驿电呢，在今年也是持续的给大家送上这个福利，送泡面、送火腿或虾甜米免费提货券，只要你单月累计充电满额，给你的旅途加点料。好，在中国石化一起充电，满格出发。交广官微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礼盒，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520就可以下单，原价每瓶4000，现价每瓶520。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520。

0: 子了。
1: 对呀、啊，我说我不能接受。
2: 吃西瓜撒点盐的吗？
1: 哎，我说你西红柿撒点糖
0: 对
1: 还可以啊、哦。
0: 是啊。
1: 所以小满，我们记得要吃苦。老话说叫小满吃苦，一下不苦。为什么小满要吃苦？
0: 嗯，
1: 跟这个时节有关。
0: 嗯，
1: 因为这个天你会发现湿气特别重。
0: 对。
1: 然后我们身体里面，而且再加上这个节气的时候，雨水又多，湿热也多，所以多吃一点苦的话呢，它其实是可以健脾祛湿的。
0: 起居方面呢，建议大家早睡早起啊，同时呢，防湿护阳。
1: 而且还有一个特别提醒，小满节气养生有一个大忌，你知道是忌什么吗？不要坐在户外的凉石，就是比如说你到公园玩，
0: 好多人说呀，避凉的好舒服哦，
1: 竖了个凳子，
0: 但
1: 是说切记不要，这些都是养生。哎呀，感觉每天跟自己说不要做的事情好多呀。
0: 今天我们依然有礼物要送给大家，刘姨公布一下今天我们送给大家的礼物是什么。
3: 我们依旧